这个，那、啊、你要闲的也没啥事儿的话，没路况你就到直播间里打一下，从哪儿到哪儿一路顺畅，方便大家伙选择出行。啊，话说呢，有个暴发户，暴发户啊，就请了很多朋友。哎，参观他们家的三个游泳池，三个游泳池，大家伙当时跟我一样都觉得很吃惊啊，为什么需要三个游泳池啊？哎，暴发户就说，这个你们都不懂啊，第一个跟一般的游泳池一样，装的是冷水，用途呢也和一般的是一样的，第二个装的是热水，哎，天冷的时候使用啊。那第三个呢？第三个的不装水啊。那第一个、第二个，你看这都有理由。第三个呢，不装水，那成什么游泳池啊？啊，那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都是旱鸭子，他们不宜用冷水、热水游泳池，所以说就给他们建造了这个空气池子。大哥，你的水不能放吗？

0: 哎，有一天呢，一个小朋友被问道：“你说实话啊，你说是你妈妈好还是你爸爸好啊？”你发现了吗？小朋友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因此，小朋友们请拿出你们的笔记本，准备好一支笔，你看看这个弟弟是怎么回答的。哎，当这个小朋友被问到说你妈好还是你爸好啊，记好了，他是这么说的：
1: 爸爸好。
0: 小朋友说这有什么可记的？
1: 爸爸好，因为爸爸娶了个好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孩子回答，就说你要给他打分，100分满，你打多少分就完事儿。这孩子才3岁。

说一天傍晚呢，在公园里头啊，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在谈情说爱。你是我的太阳，我的月亮，我的星辰，我的灿烂的星座。姑娘当时都忍不住笑起来了。你干啥呀？你这是向我倾诉爱情，还是给我上天文课呀？

0: 바람처럼.
1: 哎，说现在都有很多很多人都研究那玩意儿，星座那玩意儿、哎、每天早上呢还得看一看星座运程啊，说这玩意儿洋气，
2: 对不对？
1: 完了呢，看星座的他瞧不起那些看黄历的，他觉得那玩意儿老套。不怎么的，这玩意儿都是迷信，还非得分出个半斤八两吗？这玩意儿。我就不看，是不是？我出来就看车有没有油。有一天俩小伙在一块聊天，哎，哥们儿，你说女孩子和樱桃树有没有什么区别？另外一个没有区别，生长开花结果，长高之后小伙子就爬上去了。哈喽，鎏金的年华，鎏金的年华暴来路况，所以他就变成了鎏金的道长。向海大道归你管啊，说田家向海大道地中海这个地方严重堵车，咋的？那个地方地势洼呀。地中海，鎏金的年华说了，因为有事故。好嘞，大家伙注意啊，向海大道田家地中海那旮旯严重堵车。

有一天呢，这一对情侣在下棋，下象棋，中国象棋啊，不是国际那种。这时候呢，这女孩走出了一步，这一步令人费解呀啊！男孩就问她，怎么着？你这是要干什么？你想好了啊？你这是要宝马弃车吗？对。然后小女孩说，你说的什么呀？我听不懂。去啊啊啊！行，你这是要宝马汽车吗？小女孩当时眼睛一放光，要要，给我买一辆，要。宝马汽车。啊。啊啊啊！溜金莲花，你那个地方我也不懂啊、嗯。这盘锦地理，关键这玩意儿没上课本啊。啊，那是漫步托斯卡纳，不是地中海，对不？漫步托斯卡纳啊，就是漫步托斯卡纳。现在堵车有点卡那儿了，车都卡那儿了，对吧？漫步托斯卡纳。感谢溜金的年华啊，向海大道漫步托斯卡纳那个地方，由于有肇事的情况，所以说呢目前有点堵车了。感谢溜金道长。 DJ 懒羊羊道长说，羊羊道长说，星游之路现在有事故，车很多，堵车也严重。这有时候咱就不能说整得太乐观了，乐极还生点悲呢，对不对？哎，你看这今天这路况这还挺密集，星游之路啊也有事故，车很多，堵车严重。星游之路跟哪儿是连着的？那条道是不是跟这边的辽河路跟那边的陷海大道都能连上？还是泰山路和泰山路是吧？星游之路，麻烦懒羊羊啊，那把这路口说清楚。

泰山路附近 OK 泰山路和新油之路交叉的这个地方现在有事故，因此呢造成了堵车。还有一个就是下海大道漫步托斯卡纳，现在车都卡纳了啊。

说呢，班里边长最好看那个姑娘叫班花。班花毕业之后呢，自己就开始创业了啊，开了一家店，起早贪黑的忙活啊。有个小伙子暗恋她，到这班花店里边来闲聊的时候呢，就跟这班花说：“哎呀，你何必这么累呢？

0: 级俱乐部。感谢李女士，像张明月一样嫁给爱情，完事还得暴揍爱情的结晶。我收拾小刘。哎，话说呢，有一对男女啊，初次相识，这男的呢就请这女的看电影去，啊，女的说，我不会轻易答应和一个不熟悉的男人去看电影的，因为这样对女人来说太吃亏了。这女孩还挺矜持，男的就说，啊，那不会啊，不行的话你请我呀，这样的话我不怕吃亏。脸挺大，脸挺大。哎呀，你看看，你可别说了，你一只手都数不过来了。张明月说，他长这么大我就打过他六次，是不是还记得呢？得问孩子他能记住几次。孩子说，六次吗？明明是五次啊，是不是那次打失忆了呢？孩子真教训一次，一次让他，哎，必须有深刻的记忆，哎，怕他记不住怎么办呢？隔一段时间你提一提。那我跟你说，这种威慑力那是惊人的，没事就接一接他的伤疤。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寂寞的香气，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4号哈，星期五，又是一个周末了哈。这时间咋就过得这么快啊？你曾说过，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莫文蔚，号称是拥有着魔鬼身材，但是呢却敢于去挑战电影里面最丑角的那个食神当中的龅牙女，真的是个才女哈，既会跳舞又会唱歌，演戏又是一流。在他众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像什么阴天啊，这世界那么多人，忽然之间，电台情歌，还有那么爱你为什么，以及呢那一首和卢冠廷为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所配唱的电影的片尾曲《一生所爱》。那今天呢这些歌都会出现在我们今天的专场里，喜欢哪一首歌可以告诉我。来吧，接下来送给你们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

特别喜欢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八月已经过去了哈，九月现在已经迎来了第一个周末，9月4号了。岁月真的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哈，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往后余生呢，我们只记得自己的欢喜啊，不记仇。也希望呢，9月啊，万事可期，美好的啊，一切的美好都在九月的路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哈，继续来听莫文蔚的歌。下面的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喜欢啊，这首歌的名字叫《电台情歌》，很应景的一首歌啊。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进入秋季啊，我们觉得好像似乎听老歌，你都会觉得这个感受和以往的季节不同。人说悲春伤秋，虽然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哈，但是呢，对于这种落叶飘零，还是心生一些凄凉。他说秋天已至，那冬天就不会远了啊。莫文蔚的很多歌都值得我们去反复聆听。有这样的一首歌叫《当你老了》，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众多的音乐作品当中，莫文蔚啊，和一些这个港台的啊男歌手合唱过经典的情侣对唱的歌曲。可能很多人说，哎，提起莫文蔚对唱的歌都有哪些呢？记忆当中你能够想起来的有哪些？可能很多人说啊，最为经典的就是《大话西游》里面卢冠廷两个人为这个大圣娶妻哈那一部所配唱的片尾曲《一生所爱》。那其实呢，除了这样的一首情侣对唱歌以外呢，我们还有一首歌，莫文蔚和黄品源的那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来吧，我们先听这首歌啊，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生所爱》。

北京时间的8:56，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啊，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莫文蔚的专场，每一首歌哈，你都会觉得百听不厌哈。尤其我们背景音乐的这一首《一生所爱》，你觉得好像 N 遍循环都不会觉得腻。这就是莫文蔚音乐的力量哈。今天我们老歌的最后一首歌，当然还是送给大家一首情侣对唱的歌曲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广岛之恋》，这是另外的一首莫文蔚和张洪亮合唱的哈情侣对唱。今天呢是周末哈，提前的祝愿我们所有的老歌听友放下一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的啊，这个5天的啊，劳累之日，马上就要迎来了我们的周六的这个双休日哈。首先呢，是希望大家紧紧抓住秋天，这个能够感受哈，感受这个世界，或者是感受当下幸福的这个尾巴。能够出去郊游，千万不要待在家里，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千万一个人别自己躲起来，要和大自然哈紧密的接触，让我们感受到新鲜的空气和幸福感。那周末愉快了，下周一老歌不见不散。

0: 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会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来吧，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今天是周五啦，最后一天为各位服务，当然是本周当中最后一天啊。然后我们首先还是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9和38169939，稍后呢供大家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不变的啊，求职找工作，自己有车想带车求职的，招聘各类人员信息，房屋方面不管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等等场地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还有家里闲置的家电、不开的车辆啊，不管是小轿车、大车，还是这个电动车、自行车等等，都可以。还有呢，就是家里闲置的一些小东西吧，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反正有的时候搁着也是搁着啊，不舍得给人，然后呢又用不上的，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试着播一下。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动东西呢，可能别人就需要了啊。还有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别忘了在您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查看就可以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好，我们节目当中有一辆江淮皮卡车啊，这辆车呢已经出手了，然后车主跟我们说，这个信息就不用再播出了啊，大家也不用再拨打电话了。先来接今天的第一位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主任，我卖个小刀电动车，两轮的。
0: 小刀电动车，两轮的，好。
1: 锂电池能有七成新。
0: 锂电池
1: 能有七成新。
0: 七成新哈。
1: 售价450元。
0: 哪里看车？
1: 给双台区。
0: 双台自区，好的。
1: 我给你留个联系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30。
0: 6526。
1: 2347。
0: 好，13065262347是吧？
1: 我姓蒋。
0: 蒋先生。
1: 好嘞，谢谢主持人啊。
0: 不客气，再会。

0: 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邢龙台区中心医院附近医务业招聘保安一名，
0: 嗯，
1: 要求年龄在60到65岁之间。

0: 间，
1: 嗯，
0: 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男性，
1: 嗯，
0: 工作性质是门岗值守，
1: 哦，
0: 上24小时休24小时，
1: 嗯
0: 嗯，联系电话28755055。
1: 28755055是吧？
0: 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0: 要再问。
1: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吸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招聞跟车立功，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与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麻烦你哈，我给您打过电话，
0: 嗯，
1: 就是找一个打金的。
0: 招聘打金的人员是新建刘家的那个是吗？
1: 对，外地优先。
0: 嗯，
1: 我找的吧，都是咱当地的，那个干不了。
0: 嗯，
1: 麻烦你，嗯，麻烦您了啊。
0: 但是我跟您说了，因为您这信息没有超过7天，得7天之后才行，2号的时候发布的。
1: 啊，
0: 就是
1: 你，那我不太明白啊。
0: 哦，上次跟您说了，然后这样您记一下，下礼拜3的时候来发布，也就是9号。
1: 哎，好，哎，麻烦您了。
0: 哎，
1: 那你今天能不能再给我重播一下子？
0: 不能了，就是大家都是，对，大家都是这个，都是这个。
1: 那我明白了，那我不耽误您时间啊。
0: 哦，但是您放心啊，就是您这个信息在我们的盘山荣美的网站上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大家到那儿也能看见啊。然后谁要是求职的，我也会给大家推荐。就是，之前您发布完信息，第一次发布完的时候，我有给您推荐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1: 有几个打的吧，都是咱当地的，但我没说的外地的优先，那个当地的吧，你讲话都。
0: 你就是不想让他不想让他总回家吧，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哦，那我知道了。那行，如果说，您这个，等一会儿我给你找一个，好像之前有一个是临海地区的吧，有一位朋友他求职想做这个门卫的，您稍等一下啊，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这个信息啊。
1: 哎，麻烦您了啊。
0: 不麻烦，稍等啊。
1: 嗯。

0: 谢谢您啊。
1: 嗯，好，然后我再给您一个电话吧，您也记一下，看看他是哪儿的啊。
0: 嗯嗯，
1: 152。
0: 我看看啊。付一生。哎，您说152052426啊，0426，
2: 0426，
1: 18281828，
0: 1828啊。
1: 哦，然后就这两个电话，您先、哎、问一问看有没有合适的，然后这边有合适的我再给您推荐吧，行吗？
0: 哎，好了，谢谢您啊。
1: 嗯，不客气。好，先再会。
0: 再见。
1: 哎哎。独自承受，爱不能救，不能。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6，1399872086，1399872086。

0: 新龙台地区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呢，可以给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照片4米2箱货司机，还有装卸工。
0: 嗯，
1: 工资面议吧，电话13043871687，
0: 13043871687。
1: 嗯，
0: 工作地点
1: 在新龙台，
0: 新龙台区。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它的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售价380万，适合生产和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潘静美在某公司诚招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厂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上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5000到8000元，要求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0: 接下来38159393918169继续为各位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发布。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咱们找唐先生来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再来看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巨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男保安员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行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往来邮件翻译还有和发送，还有呢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以上工作岗位感兴趣的听友，您可以咨询电话155-4276-2383 155-4276-2383 155-4276-238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你好。
1: 招力工。
0: 招聘一名力工啊。
1: 招几名都行。
0: 若干名。
1: 嗯。
0: 好，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工作地点在曙光，早六晚五，然后是1150，但是要是干得好的话还能多给。
0: 早六到晚五点在曙光工作，每天150元，表现好呢工资给涨是吧？
1: 啊对。
0: 嗯，好的。还有别的吗？
1: 别的就咋了。
0: 在电话联系。
1: 啊对。
0: 好，那您留个电话。151-4273-5432是吗？
1: 对。
0: 那就年龄不限制，能干活就可以。
1: 啊对。
0: 嗯，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然后还
0: 您还有什么说的说吧。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没有补充啦。
1: 嗯。
0: 好嘞，那就挂电话了啊。
1: 好。
0: 嗯，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好，我想卖个楼房，
0: 介绍一下。
1: 市政家属楼在兴隆台油气处一墙之隔，
0: 嗯，
1: 离中心医院、中心公园都很近，101平，
0: 嗯，
1: 拎包入住，
0: 嗯，
1: 啊，
0: 咱家这是几楼啊？
1: 一楼，
0: 101平，
1: 对，
0: 1楼101平，好的。还有要补充的吗？
1: 没有，就是25万卖。
0: 卖价25万哈。
1: 对。
0: 好的，可以。
1: 电话。
0: 嗯。
1: 130。
0: 嗯。
1: 5088。
0: 嗯。
1: 8998。
0: 电话是130-5088-8998，对吧？
1: 对对对，姓朱。
0: 姓什么？
1: 姓朱。
0: 朱先生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标注好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朱先生。
1: 好，再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参与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可以继续发布信息，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咱就可以发布了。节目之后呢，这个想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就这四个字儿，盘山融媒就可以查看了。我只是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下一条会员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最后一个时间段啦，本周当中也是最后一天为各位服务。

0: 盘锦北站某公司呢，要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学历，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待遇呢，基本工资为3000，再加上计件工资，月入大概为6000到7000元。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吧有个小厂房，需要一个做饭的，就中午一顿饭。
0: 招做饭工，只做中午一顿饭，对吧？
1: 年龄不限。
0: 嗯。那是
1: 厨艺不限。
0: 厨艺也不限，好。能给做熟了，能吃上就行，是吧？
1: 就是在渤海地区啊。
0: 在渤海哈。
1: 最好人也是渤海，因为我做一顿饭是40块钱。
0: 哦，行，明码标价的，谁觉得合适你就够得上就去。别的男工女工无所谓吧？
1: 无所谓。
0: 嗯，好，做多少人的饭啊？
1: 4个人，4-5个人。
0: 做4-5个人哈。好的，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我电话151-0427-3366。
0: 电话是151-0427-3366，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招聘一名司机。
0: 招一名司机，好嘞。开什么车的？
2: 箱货的，箱货的。
0: 开箱货车的。
2: 箱货。
0: 好的。别的还有吗？
2: 然后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1点。
0: 哦，下午2点到晚上11点。嗯，在哪个区域工作？
2: 然后司机跟车干活，他是跑北镇跟阜新。
0: 跑北镇和阜新是吧？
2: 对。
0: 嗯，好。还有其他的补充没有呢？
2: 没有了。
0: 那你留个电话。
2: 175。
0: 175。
2: 4278。
0: 嗯。
2: 338。
0: 嗯，175-4278-3888，
2: 对吧？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再会，不客气。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丰台区某企业招聘城守汉工10名，要求会亚湖汉、二宝汉，男保安要1名，55岁以下，上24休24，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以上工作岗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0: 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1: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的精装修的别墅有一栋，也是700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都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朱女士。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想卖一个沟帮这个沟帮开发区清水湾 B 区的楼房。
1: 沟帮子开发区清水湾 B 区的楼房是吗？
2: 对，它是89平，然后是5楼带阁楼啊，阁楼是赠送的25平，
1: 阁楼25平赠送哈。好的，
2: 对啊，装修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没怎么住过，他两口人在北京打工，就不怎么回来。
1: 哦，好的
2: 啊，
1: 那就是说房子保持的还是挺干净整洁的，对吧？
2: 啊，对对对，
1: 嗯，
2: 然后价格面议吧。
1: 可以
2: 啊，
1: 那您给我留部电话。
2: 对，电话我看一下啊。
1: 嗯，
2: 183
1: 嗯，
2: 306

0: 3060
1: 1096。
0: 电话是18330601096，对吗？
1: 对对对，
0: 好的，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2: 我们有多少时间能？
0: 16的朋友您好。
3: 哦，好，丹妮。
0: 发布什么信息？
3: 辛苦了。我发布一条售房信息。
0: 好，您说。
3: 楼房4楼，在油田胜利小区。
0: 油田的胜利小区哈。
3: 对，4楼，136平。屋子房子设施齐全，空调有3个，家用电器啥都有，屋里反正拎包入住吧。
0: 那就家电家具都齐全，拎包入住是吧？
3: 对。
0: 好。
3: 要价65万。
0: 65万，要价可议，对吗？
3: 可小议啊。
0: 好的。
3: 联系电话
0: 136 136
3: 0493
0: 0493
3: 9003。
0: 电话是136 0493 9003，对吗？
3: 对，谢谢丹妮。
0: 不客气，给您发布了啊。
3: 好嘞。
0: 好嘞，再会。

0: 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
0: 哎，
1: 我想招聘一个打经的。
0: 嗯，您说。
1: 地址在大洼区。
0: 大洼区工作。
1: 哎。
0: 嗯。
1: 电话号码是198。
0: 嗯。
1: 249。
0: 嗯。
1: 43925。
0: 您电话是198-249-43925，对吗？
1: 对，价格面议。
0: 年龄上有要求没有啊？
1: 年龄是60岁以上吧。
0: 60岁以上、
1: 啊、
0: 是吧？
1: 啊。外地优先，谢谢您。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再会。
1: 啊。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想出售一个新立镇，就黑风关古镇附近那个商网，191平。
0: 出售商网191平，在黑风镇。
2: 黑风关古镇。
0: 黑风关古镇、
2: 哎、
0: 哈，好的。
2: 对。
0: 嗯。
2: 然后它是主街，
0: 嗯，
2: 然后191平，然后年租金是正常租是30000元，然后现在想出售，
0: 嗯，就是如果谁租的话，知道这个价格也行哈，
2: 对，70左右，
0: 好的，价格在70万元左右，
2: 对，基础装修，
0: 有基础装修，嗯，嗯
2: 对，无梁无柱啊，上下2层的，
0: 1、2楼的哈，
2: 对，
0: 哎，好的，
2: 好，谢谢，
0: 您给我留个电话，
2: 151，
0: 嗯。
2: 0427，
0: 嗯，
2: 0426，
0: 好，电话是151-0427-0426，对吗？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再迎接一步，你好，15的朋友。
3: 这跟咱招60岁以上的做什么呢？
0: 打经人员。
3: 啊？
0: 打经。
3: 是在哪块打经啊？
0: 大洼区。
3: 啊，新建那块啊？
0: 他说大洼区工作，没有具体到哪个位置。
3: 啊，啥号吧？我就能知道啥号。
0: 198。
3: 198呀？
0: 啊。
3: 还多少不是？
0: 2494。
3: 啊，2494。
0: 3925。
3: 啊，好了。
0: 记好了啊。
3: 哎，
0: 好嘞，再会。好了，时间关系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了啊。然后一会儿呢，大家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就可以查看到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了。明天后天就是休息日了，咱们节目只能收听，就不能发布信息了。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下周一的时候可以继续来发布啊。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想在周一的时候播发出去的，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就周一见啦，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

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
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

听着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

0: 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 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

0: 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 拍这

0: 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天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女人开始，她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到处找着发霉的垃圾，烂面包、坏水果、臭奶酪，别人呢嫌弃的东西她全当成宝，所有人都笑她，叫她霉菌玛丽。可就是这个被嘲笑的女人，在一堆被丢弃的甜瓜上找到了改变人类命运的关键，青霉素因此大规模生产，无数原本会死于感染的人活了下来。可最后领奖台上没有他的名字，报纸上没有他的故事，他安静地活了一辈子，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这个世界多了几千万条活下来的人。他这一辈子呢，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奖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历史所记住。他叫玛丽·亨特。如果你今天还能用几块钱买到一支青霉素，那你就欠他一条命。但是你可来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时间要回到1941年，美国一个普通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女人每天做一件很荒唐的事儿，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钻进杂货、面包还有那些水果摊儿。他不买那些新鲜的东西，他只要那些烂得发霉的面包、长毛的奶酪、腐烂的水果，越臭越好。店员见他就笑说，霉菌玛丽又来了。他不解释，他把这些垃圾一块一块的刮下来装进牛奶瓶，回到实验室。你可能会问他在干什么，他在赌命。那一年欧洲正在打仗，战场上很多士兵不是死在了子弹下，而是死在伤口，感染一个小伤口几天就能要命。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一种叫青霉素的药。

历山大·费莱明很早就发现了它。霍华德、费洛里和恩斯特这些人呢，也证明了他能够救人，但是问题是救不了几个人，整个英国拼尽全力才能凑出一点点药，只能够救一个人。不是不想救，是根本做不出来，全世界都卡在一个地方，青霉素太少了，少到等于没有。而玛丽亨特接到的任务只有一句话，去找一种霉素，然后让它能够大量的生产。这种药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就像要在全世界的垃圾堆里找到一根针，它没有实验室里光鲜亮丽的工作，它只有一辆自行车和一堆被人嫌弃腐烂的垃圾。一天又一天，别人做实验，他在翻烂，他在翻这些破烂的东西，他在写论文，他在闻那些发霉的味道，没人觉得他会成功，连他的上司都只是让他试试看。直到那个闷热的夏天，他走进一个水果摊儿，一堆被丢在角落里的甜瓜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苍蝇嗡嗡地乱飞，空气里全是酸臭味儿。老板正准备把它们都扔掉，他突然停住了，他看到一罐甜瓜上长着一层特别的霉，不是黑的，不是灰的，是那种绒毛一样的青绿色。他蹲下来，小心翼翼地刮了一点，装进瓶子，没人知道这一刮会改变世界。回到实验室，他把这株霉菌种进去，结果很快出来了。这种霉菌不一样，它长得更快，更关键的是它能长在液体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青霉素不再只能是一点点做，它可以像啤酒一样一桶一桶的生产。他把结果交上去，一开始没人相信，再做一遍，再做十遍，结果一样。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他们不是找到了一种霉菌，他们找到了一条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想到。科学家们开始疯狂地放大这种菌株，产量一次次的翻倍，几十倍，几百倍，上千倍。短短两年时间，青霉素从只能救一个人变成了可以救一支军队。1944年诺曼底登陆，几十万士兵冲上了战场，他们的医疗包里多了一样东西，青霉素。在那之前，战场上死于感染的人比死于子弹的人还多，在那之后，这个比例被彻底改写，无数本该死去的人活了下来，有人保住了腿，有人保住了命，有人回到了家。今天可能我们听到这些故事，很可能就是因为当年有人活着，活了下来，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因为这个女人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那一块啊，甜瓜长出来的那个青绿色的毛。后来呢，亚历山大·弗莱明还有霍华德·费洛里恩斯特·钱恩一起拿了诺贝尔奖，全世界都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但玛丽·亨特没有奖金，没有头条，没有掌声，他继续在实验室里工作，研究霉菌，带学生写论文。几十年过去，他安安静静的退休，像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世界一样。直到很多年后，历史学家重新的翻资料，才发现原来让青霉素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关键那一步，是他那个叫做霉菌玛丽的女人。有些人站在颁奖台上改变了历史，有些人站在垃圾堆旁改变了世界。而我们今天能够活得更久一点，不是因为当年有一个人愿意低头去捡别人不愿意的东西，而是他愿意默默地为改写世界去奉献自己的一辈子。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这个故事来自于一个很特别又很值得尊敬的老人，他叫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人这一辈子挣钱或许不难，花钱也容易，但是最难的是把钱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最了不起的智慧是让金钱变成一束光，穿越百年时光，照亮后来人的前路。你可能不敢想象，一个浑身沾满了油污的这么一个擦鞋的孩子，竟让当时的世界首富在一夜之间险些错失千亿的家产。而真正让这位商业巨鳄崩溃落泪的，却是远在大洋彼岸一张素不相识的中国母子的黑白照片。1916年的春天，纽约第五大道的洛克菲勒的豪宅里边，空气凝重的仿佛可以拧出水来。75岁的洛克菲勒，这位掌控美国石油命脉、富可敌国的商业帝王，正在凝视着一张来自于东方的模糊照片，久久未言。照片上是一位年轻的中国母亲，紧紧地抱着怀中早已冰冷的孩子，她的双眼空洞无神，像两口干涸的枯井，盛满了那个苦难年代独有的绝望和无助。照片的背面只有一行冰冷刺骨的小字：高烧三日，无药可救。就是这一年，让这位在上海厮杀半生、历经无数血雨腥风、从未皱过眉头的老人卸下了他所有坚硬的铠甲，崩溃痛哭。那一夜，他书房的灯光彻夜通明，直到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灯光依旧未熄。天亮时分，洛克菲勒做出了一个让所有华尔街精英都目瞪口呆的决定，再次拿出巨额的资金，后来累计投入了超过8000万美元，只为奔赴遥远的中国北京，建造一座能够真正拯救生命的医院。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毕竟就在2年前，这位老人刚做过一件让全世界都无法理解的傻事儿。2年前，1914年，为了打造世界顶尖的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没有选择现成的院校，而是一眼看中了北京东单那座破败的前朝裕王府，并且以12.5万美元的价格把它买进来。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工程队刚进入清场地基的时候，在废墟里意外地挖出了一笔惊天的宝藏，成堆的金砖、珍贵的玉器、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堆积如山，令人咋舌。消息传回纽约，整个西方商界瞬间沸腾，所有人都等着看洛克菲勒借此大发横财。然而他的反应却是冷淡的，超乎任何人的所料。他只淡淡地吩咐了一些，说这些东西属于这片土地，原封不动地交给北洋政府，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句的讨价还价，所有文物悉数上交，分文未留。在那个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年代，洛克心里他的账比任何人都算得清楚，这份超越利益的清醒不仅让他在当时做出了震惊世人的举动，更在十几年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股灾当中救了他一命。稍事休息，回来我们

0: 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

0: 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回来继续听故事喽。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们要把时钟拨回到1929年的秋天，彼时的华尔街空气当中都弥漫着金钱的狂热气息，股市呢是狂涨不止，像一头失控的野兽，连路边的乞丐都在眉飞色舞地谈论股票，仿佛人人都能借此一夜暴富。就在这个疯狂的日子当中，一个满脸油垢、衣衫褴褛的擦鞋工突然就拽住了已经70岁高龄的洛克菲勒的衣角，孩子的眼神里透着这个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狂热与急切，他兴奋地比划着，大声地说道：先生，快买这只股票吧，我隔壁的大叔靠他都买了新马车，你买了肯定也能够发大财。那一刻，洛克菲勒如遭雷击，原本平静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他颤抖着掏出100美元，买下了孩子手中所有的报纸，问清那只股票的代码之后，像疯了一样冲进了自己的公司。面对满堂惊愕的高管，他声嘶力竭地吼出了一道令人所有人都寒战的命令：清仓，一股不留，立刻把手里所有的股票全部抛掉。高管们急得直跳脚，纷纷劝阻：老板，大盘还在疯涨啊，这时候抛售简直是把手里的金山银山往外扔。洛克菲勒紧紧地盯着窗外那些疯狂的人们，声音低沉的令人恐惧：记住，连擦鞋的孩子都在教你怎么炒股的时候，就是死神在敲门，大祸马上就要临门了。仅仅几天之后，1929年的10月24号，黑色星期四如期降临，华尔街股市彻底崩盘，股值暴跌 89%， 无数人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到了地狱，破产跳楼的悲剧在华尔街接连上演。而洛克菲勒却因为那个擦鞋童无心的一句话，不仅毫发无损，还在股市崩盘的谷底从容超

底，财富反而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他已经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洛克菲勒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难最不被理解的路。为了建造北京的那座医院，他不惜重金从哈佛、约翰斯、霍普斯金大学挖来世界顶尖的医学教授。为了达到最好的杀菌效果，他竟要求病房的门把手必须用纯铜打造，只因为听说铜能够抑制细菌滋生。他便坚信多一道防线就能多救一条生命。他甚至亲自过问每一块砖石的铺设，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只为患者打造一个最干净最安心的就医环境。1921年，这座在裕王府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凝聚了洛克菲勒无数心血的医学院正式落成，这就是后来享誉中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他的附属医院。落成典礼那天，洛克菲勒没有出席剪彩，也没有举办庆功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将医院的产权证书交到中国代表的手中，分文不取。他平静地说，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工匠，这里不属于我，它属于每一个需要救命的中国人。100多年过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救治的病人早已经超过1亿人次，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当年一个75岁的老人看着那张中国母子照片时心里泛起的那一丝柔软和善念。晚年的洛克菲勒生活简单的如同普通的退休老人一样，没有丝毫首富的架子。有一年冬天，他独自乘坐火车，穿着特别朴素的衣服，被一位珠光宝气的阔太太误当成了搬运工。那位阔太太指着地上沉重的皮箱，盛气凌人地吩咐他说，哎，帮我把箱子搬上去。洛克菲勒没有解释，他只是微微的弯腰，颤巍巍的一点点将沉重的皮箱慢慢地挪上了行李架，累得气喘吁吁。之后阔太太随手扔过来1美元，语气轻蔑，像在打发乞丐，拿着吧，给你的小费。洛克菲勒坦然地接过那个美元，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就在这时，列车长匆匆赶来，对着洛克菲勒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他说，欢迎你洛克菲勒先生，欢迎你乘坐本次列车。旁边的阔太太僵在那儿了，脸色涨得通红，急忙去抢回那个美元，语气慌张的说，天哪，我不知道是您，把钱快还给我。洛克菲勒却微笑着按住了他的手，温和而坚定地说，太太，这钱我不能还你，这是我付出劳动挣来的，它很干净，任何劳动都值得尊重，不分高低贵贱。这件事传开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账户里有多少个零，而是无论站得多高，都从未忘记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从未丢掉对每一位劳动者的敬畏之心。洛克菲勒活了98年，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一生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他没有提及自己亲手建立的石油帝国，没有炫耀自己的千亿身家，而是目光望向东方，缓缓地说，我最骄傲的是那座医院。他还在救人，100多年过去了，当你走进北京协和医院，看到挂号的窗口前焦急等待的人们，看到手术室里昼夜不停的灯光，看到厂房里新生儿清脆的啼哭，你会突然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永恒。它不是刻在石碑上会被风雨侵浊的名字，不是银行里会随着时间贬值的数字，而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很久很久以后，你留下来的那份善意依然温暖着素不相识的人，依然在延续着生命的希望。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人这一辈子赚钱或许不难，花钱也更容易，但最难的是把钱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最了不起的这种智慧是让金钱变成了一道光，穿越了百年时光，照亮后来人的路。

位都听说了吗？最近啊，印度特别特别的热，都已经到了50度了，就人不都快熟了吗？最高的地方测过，好像有52.3度啊。哎呦，这人还活得了吗？真的啊，都已经死了好些了，而且都是热死的。而且现在全球最热的100座城市，三哥他们家就占了98个，给老百姓啊热的没招了，就往离恒河近的那个啊，就恨不得成天把自个泡那个河里边。哎呀，根本就不上来了。这是住的近的，那离河远的呢，就只能把什么泥巴呀、牛粪呐往身上抹。为什么抹牛粪呢？降温呢，它得物理降温。大伙说那得多臭啊，臭也没

没辙，要不然热的受不了了。那咱要问三哥他们家为什么这么热呢？啊，要给大伙好好讲一讲，还真有点说法。首先，这就有赖于他们那儿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了。你看啊，这个印度哈，旁边什么呢？是喜马拉雅山，对吧？平均海拔6000多米。就跟一堵墙似的，就把北边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就给挡到那儿了，明白了吧？就全给隔断了，就相当于给三哥他们家来了一个保温墙，让他冬暖夏不凉。哎，那不就没有冬天了吗？对不对？然后你再看，再往这边看，就印度西边，这一整个20万平方公里的塔尔沙漠，这就相当于这边抱一个电暖风，完了这边呢，印度洋的海风往这一刮，就呼呼的往三哥他家这边吹热浪，而东南方向就是孟加拉湾，季风来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现在没来呀，就光剩下给三哥这边加温了。你看啊，这半边过来的是热浪，这边来的都是水蒸气，所以就相当于又湿又热。再加上4、5月份的大太阳，就正好顶着三哥的脑门上啊，相当于就是脑袋上一把火，地上有一口锅，里边还有水蒸气给你腾着，直接就把三哥当食材给煮了。虽然往年呢，他们那儿也比较热，但也没有今年这么邪乎。为什么今年邪乎呢？因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特别的严重啊，就是全球气候在变暖啊，本来夏天就热，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影响，就会让太平洋赤道中东部的海域海水温度变高，进而改变大气环流，让原本的水汽的这种循环和分布出现变化，从而让一些国家出现干旱或者洪涝。简单来说，就跟三哥家本来就热，再加上啊，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这种情况，它就降水就少，它就更热了。而且预计啊，要等到6月末的时候，三哥家才会有大面积的降雨。哎呀，你说这老百姓怎么过呢？这么热怎么办？没招，只能硬挺啊。因为这个事儿吧，他也不能关赖老天爷，但绝对啊是有老天爷自己的问题。但是呢，也有三哥家自己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道吗？过去的20年里边，三哥为了追求经济大开发，就砍伐了至少233万公顷的什么呢？森林。这个233万公顷，我要这么说这个数字的话，恐怕大家没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300多万个标准足球场。大伙在心里边比量比量，300多万个标准足球场啊，砍了300多万。您说连小学生都知道是不是啊？这个森林啊，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地球的天然空调，对吧？它能够吸收太阳的辐射，降低地面的温度，最不济你是不是还有个树荫，它能乘凉的嘛，是不是？可三哥不管这个，人家为了建设大城市，就咔嚓咔嚓把这树都给砍了，然后全换成了水泥跟沥青，导致白天放热，哎，晚上更放热。所以啊，这个如此激进的城市规划，你说他们家不热谁热呢？那要不热的话，都对不起砍的那些树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说热的这个事儿啊。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

0: 卷蹒跚，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1: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0: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1: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0: 这个夏天相聚蹒跚，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0: 为足球喝彩，
1: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继续回来喽，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咱前面那儿说了关于三哥加热的这个事儿啊，印度现在的高温已经达到了50多度。首先，这是老天爷的一些责任，老天爷人家也认，但是呢，也有三哥自个儿作的责任，因为咱说了，已经砍掉了233万顷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那是相当的热啊。关键砍了树，要真把这个城市建好了不也行吗？大不了天热家家开空调呗，躲在屋里咱不出去也完了，是不是？可要命的是，三哥家这个电台不够用，它根本就支撑不了这么多人用空调啊。为了能够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边稍微省那么一点电，那也算是煞费苦心了。有个叫做叫什么叫辛迪亚吧，我记得啊，这个部长啊，就在公开的活动当中分享了，他就说，发现这个天儿，它虽然都是五十度了，啊，看着好像挺高的，但实际上咱根本用不着空调，啊，用不着啊，因为你们呀，随手就往兜里揣一颗洋葱就行了，呵呵，洋葱干嘛的呢？就可以降温了，就是咱家里边流传已久的古法智慧。有人就问说，洋葱真的能降温吗？嘿，你看啊，有一波人就跟你问的一样，就真就信了啊，还交流这个心得体会呢，说这个什么色儿的洋葱它更利于降温。你说你让我揣着洋葱避暑，这不就有点相当于把自个儿给腌上了吗？而且你劝我往兜里揣洋葱，还有下班了你回去吹空调了，你就真拿我们当大傻子这么糊弄啊？

是把这口大锅直接背在自己身上了啊。有的人就说咱们国家啊属于叫做冷空气垄断，就因为咱们家占据了青藏高原，所以才阻挡了本应该吹向印度的风。这是他们家说的啊。完了现在还有挺多人去建议说要给咱喜马拉雅炸一大洞，让冷空气可以吹过来。你知道喜马拉雅山多大个吗？它就炸山，但是啊能够理解，毕竟太热了，给热懵的时候恐怕也能胡说八道了，对不对？所以给他们个建议啊，我觉得更加合理一点。照他们这个地图这个边儿，咱自个儿那个版图可以抠下来啊，拿那个角磨机给它拉下来，然后所有人呢都在站在这个边境上去啊，就跟那个船队似的啊，划到南极，哎，那儿就倍儿凉快了。

再说回来，不单现在印度高温啊，咱们现在也高温了。温州37度，新乡38度，啊，焦作39度，38度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你发烧时候的体温。整个华北平原现在就开始集体发高烧，但是更可怕的不是38度，因为这才是6月初，三伏天还得整整40天，更反常的还在后面。以冰雪闻名的哈尔滨今年5月份竟然就热出了高度啊！这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的第3次。海南的这个气温呢就更加的夸张，4月份就连续9天突破了40度，创下了当地历史新高。从西北到华南10几个省份几乎同时亮起了高温红色预警。这早就不是天气热啊带来的问题，是一个东西正藏在水面之下悄悄的改写规则。它就是藏在太平洋水下200米，名字你大概听过，叫厄尔尼诺啊。大伙要接着往下听，我们今天就说说它啊。赤道太平洋呢是地球最大的一口储热锅，光这片海就占了地球表面的1/3。平时赤道上呢有一股常年不停的风，叫信风，像一条传送带啊，把被晒热的表层的海水源源不断的往西送，然后堆在亚洲这一带。南美沿岸的冷水呢则从深海再补上来，可每隔几年这条传送带就会突然的减速甚至停摆了。这西边囤了几十万亿吨的热水失去了动力，掉头往东来横扫整个太平洋，把本该上涌的冷水死死地摁回了海底。东太平洋表面就像闷上了一口大锅盖，这个海温啊原地飙升，海里的热被大量的蒸进大气，从这一刻起全球的风带雨带温度被迫重新排座次了。这就是厄尔尼诺。衡量它有多猛啊，有一把尺子，中东太平洋海温比常年偏高 1.3 度算中等，超过2度是强到 2.5 度才能够够上超级两个字。而今年国家气候中心已经确认赤道太平洋5月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季秋季会发展一次中度到高度，至少持续到年底。更关键的是预计9到10月份海温将偏高2度甚至更多。你可能会想，海水升温不就是海水热了一点吗？这有啥呢？这恰恰是最大的误判啊！因为今年的厄尔尼诺早就不是10年前那个了。2023年已经有记录以来最热的3个年份之一，中国去年的全国平均气温是10.9度，和2003年并列历史最高。高温日数是史上最多的，换句话说，全球变暖早早的就把地球的底火给烧着了。厄尔尼诺这脚油门是踩在一个已经被烧烫的脚底板上。举个例子你就听懂了啊。

2019年到2020年，澳大利亚那一场烧了大半年啊，夺走几十亿动物生命的大火，很多人以为是厄尔尼诺干的。其实那个时候的厄尔尼诺，弱到接近中性，真正点火的是印度的羊偶极子，它是在印度洋的邻居，一次极强的印度洋偶极子，两个海洋异常前后叠在一起，破坏力直接翻番。而全球变暖正是这种重溢的这种同时的登场啊，多重气候异常频现，变得越来越频繁。那它跟大火到底有啥关系呢？要比你想象的实在多得多。厄尔尼诺会搅乱亚洲季风啊，东南亚的这些海水，还有南美的大豆一旦减产，最先有反应的就是你们家的厨房食用油、猪肉、蔬菜会悄悄的涨价。国家气候中心还在有更细的预判，今年东部可能会出现南北两条雨带，旱和涝在不同地区同时上涨，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北上影响我国的概率更高了。再拿往年啊都没事儿来安慰自己，就容易被忽略了。还有就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厄尔尼诺有一个滞后性，它的高温往往不在当年结清，而是要拖后第二年。1997年它爆发，结果呢最热的是1998年。2015年超强厄尔吉诺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2023年那一次，2024年全球地表温度就破了历史。这就意味着今年的这点热可能只是个预告片儿，哎，真正最狠的极端天气大概会出现在接下来的年份。说到这儿，大伙儿得明白一件事儿啊，厄尔尼诺它没有国界，它搅动的是整个太平洋，牵动的是全球的风和雨，印度的热，澳洲的火，华北的烤，你菜篮子里的价签背后其实是同一套正在失稳的系统，它从来不是哪个国家的事儿，这是全球命运共同体，是我们所有人正在住在一个同一颗发烧的星球上。面对这种量级的事儿，个人其实确实很渺小，但渺小不等于无能为力。这个夏天出行避开正午台风季，死盯官方的预警，别信都是谣言那一套，把眼前这个夏天平安度过，就是普通人最务实的底气了。说到底儿，地球本身扛得住，它见过比这更凶猛多的巨变，每次都熬了过去啊。真正被反复试探的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却也最脆弱的我们自己。所以别只是大家听过去，多一个人早点当回事儿，这个夏天就多一点的安稳。所以说在跟大家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要做好提前的一些准备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社局坚持以企业感受为第一标尺，通过一线走访精准施策，用人社温度化解发展难题，以实干实效回应企业期盼；德胜村党总支书记苑福志以实干破解民生难题，用脚步丈量振兴路径，让德胜路在百姓心中越走越宽；县司法局送法进校园，以身边事警示身边人，用一个都不能少的用心守护青春在法治护航下行稳致远。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感受是第一标尺。年初以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优化营商环境视为服务县域经济的头号工程，聚焦短板，靶向发力，以稳就业、引人才、优服务为三大抓手，推动人社干部下沉一线，送策上门，用脚步丈量企业诉求，以行动回应发展期盼，让人社温度在实处可感，在细处可触。走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700余头梅花鹿在标准化养殖区悠然踱步，鹿茸、鹿血酒等特色产品整齐陈列。企业手握优质鹿产品，却一度因线上渠道匮乏，优质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今年县人社局主动上门，依托县域网红电商基础，精准匹配本土网红和带货平台，协助企业打通线上销售链路。从资源对接到平台搭建，从产品包装到营销推广，人社干部全程跟踪落实，将惠企服务落到实处。如今风光鹿苑产品通过电商热销，市场半径不断拓展，企业信心显著增强。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1: 接下来呢，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鹿的产业做好，把梅花鹿的这个养殖这一块做大做强。我们同时把研学文旅观光和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这一板块的多元化的发展要得推动起来。
0: 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厂房一角的休息区，几名刚下工线的工人正翻看县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中心送来的普法宣传手册，边看边议论，原来劳动合同还有这么多讲究。工作人员趁热打铁，用大白话把法律条文讲成工人听得懂的道理，合同怎么签才规范，劳务纠纷找谁解决，高温补贴该发多少，渐渐掰开揉碎讲清楚。面向企业管理层，监察人员同步开展用工合规辅导，围绕禁止使用童工、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等逐条解读、逐项对标，帮助企业查漏补缺用工制度，提前堵住潜在风险。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总监高明：
2: 尤其是劳动监察呢，一直是工作是靠前进行啊，不是说事后，所以让我们在规范用工这方面也尝到了很多帮助，让我们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就基础打得非常扎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安全生产、依法用工这种氛围呢就比较融洽，大家呢就接往一处使，这样我们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0: 企业所需就是人社所向。今年县人社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县域企业用工保障、技能培训、权益维护等领域堵点痛点，打出精准施策组合拳。用工方面，深挖本土企业岗位资源，常态化开展镇街村园区专场招聘，完善农村劳动力实名制动态台账，对就业困难群体实行一人一策帮扶，着力缓解结构性用工难题。技能培养上，紧密对接石化、河蟹、粮油加工、现代物流等县域特色产业链，精准开设适配课程，推行企业订单式、岗位定向式培训，补齐技能人才供给短板。政务服务方面， 81项人社业务进驻政务大厅，全程网办38项，立等可取事项8项，高频业务网办率达82.2%，3级公共就业窗口实现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一项项务实举措让企业轻装上阵，群众便捷办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着人社温度的力量与厚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何桂丽，
3: 立足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工作部署，我们聚焦人社领域短板弱项，把稳就业、引人才、优服务作为赋能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围绕企业需求拓宽用工渠道，开展技能培训，防范劳资纠纷，破解引才招工难题，同时简化苦，切实为企业纾困，为群众办事，助推全县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0: 记者，
3: 切实为企业纾困，为群众办事，助推全县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在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总支书记苑福志正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他扎根基层10余载，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用实干破解民生难题，带领这个传统农业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0: 德胜露。一亩地产6000斤，采摘价能卖到30元一斤，比外出打工收入高多了。站在自己精心培育的40亩软枣猕猴桃园，张璐喜笑颜开。几年前在外务工的他，对回乡创业心存顾虑，是苑福志带领村干部多次上门动员，鼓励他远赴丹东学习种植技术，回乡发展特色邻国产业。经过几年的辛勤付出，如今果园效益节节攀升，家庭收入实现成倍增长。张璐工作生活的变化，正是德胜村产业蝶变的生动缩影。德胜村地处盘山县北部，土地沙化严重，过去村民靠传统农耕土里刨食，人均年收入仅有8000元。为破解产业发展困局，苑福志带领村两委班子探索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含富苹果、郁金香葡萄、软枣猕猴桃等特色邻果种植。村里连续11年举办苹果采摘节，创新推出我在德胜有果树认养项目，拓宽农产品销路。如今全村2000亩林果基地年产鲜果450万公斤，带动户均增收2.8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5万元，沙土地变身群众致富的聚宝盆。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总支委员陆晶晶：
1: 苑属于在乡村产业发展服务民生方面始终都是冲在前，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的群众口碑也特别的好。我认为他工作非常的认真，严于律己，耐心的倾听百姓的心声，然后非常用心的解决大伙的急难愁盼问题。我们要向苑书记学习，以后在乡村发展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产业蓬勃发展，乡村治理更要跟上。邻里间的家长里短、地界纠纷，若是处理不当，也会影响基层的和谐稳定。前不久，村里的几户人家因庭院边界划分产生矛盾，昔日和睦邻里争执不下，苑福志第一时间带领村级调解员赶赴现场，翻阅老旧地级台账，实地丈量土地，情理兼顾，耐心调解，经过多轮沟通疏导，让村民们解开疙瘩，握手言和。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这是苑福志常挂在嘴边的话。扎根基层10余载，他始终把村民安危冷暖记在心头。他带领村两委班子紧盯民生短板，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持续推进村内道路修缮、路灯亮化、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工程，村庄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常态化落实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用心关照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从村民人均年收入8000元提升至2.8万元，从沙级薄地蜕变为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一组组数据见证着德胜村的华丽转身。2026年，苑福志被评为盘锦市优秀共产党员。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总支书记苑福志：
2: 今后我会继续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扎根基层一线，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实村级治理，壮大村集体经济，办好民生实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带领大伙把咱们德胜村建设得更好，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乡亲们的期盼。
0: 记者邢野报道。9月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介绍我市完善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进展情况。近年来，我市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主线，持续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奋力打造全省城乡融合发展样板城市。当前，盘锦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缩小至 1.78， 显著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全市建成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带2条，培育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2个，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示范村275个，在全省率先实现全覆盖。盘锦大米、盘锦河蟹区域品牌价值总和近1100亿元，长期位居全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前2名。 大力发展稻米、大豆、水飞剂深加工，整合湿地风光、稻田民俗、朝鲜族特色资源，打造北旅田园、太平稻里、荣兴稻作人家等城乡联动文旅场景，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搭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流转服务渠道，实行科技特派员下沉助阵机制，推行乡村网约公交，构建城乡一小时出行圈，创新交游快三网融合机制，农村燃气管网百分百户户通，实现城乡燃气智能化统一管理，全市127所幼儿园开设普惠托班，在全省率先构建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全市统一划分城乡基础网格，实行五级闭环处置机制，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畅通城乡要素流通，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融合发展实效，增进群众福祉，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锦篇章筑牢三农根基。发布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相关同志还针对如何塑造具有鲜明盘锦辨识度的城乡融合示范样板、我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城市更新的特色方法、不动产登记取得的成效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吴小曼报道。新学期伊始，县职业教育中心一堂别开生面的法治教育课在这里精彩开讲。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送进校园，以身边事讲透身边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法治的种子。同学们，偷拿同学手机玩一下，算不算违法？讲台上受邀律师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用一个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拉开了课堂序幕。话音刚落，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有人抢答算，有人笑着摆手。然而随着 PPT 课件一页页翻过，笑声渐渐平息。一次顺手牵羊，一次打架斗殴，都可能在青春路上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律师以案释法，将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违法犯罪三道门槛层层拆解，把侥幸心理最害人的警示讲到学生心坎里。随后的互动问答环节将课堂气氛推向高潮，同学们争先恐后举手抢答，答对的学生接过印有法治字样的书签文具盒，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五只憨态可掬的警察小熊奖品一经亮相，更是引来阵阵欢呼。法律知识在欢声笑语中润物无声，入脑入心。县职业教育中心学生田佳欣：
3: 以前总觉得法律离我们很远，听了这堂课才明白，它其实就藏在我们身边的一言一行里。警察小熊我很喜欢，但比玩具更珍贵的是，我知道了有些错误千万不能碰，以后我要做知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四十份礼品，四十份宣传单页，按课堂人数逐一定量发放。这份一个都不能少的细致安排，正是基层普法工作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司法行政工作者一次次走进校园、走到孩子们身边的脚步与坚守。新学期新起点，愿法治的种子在少年心间生根发芽、向阳生长，愿每一个青春都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熠熠生辉。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不管自己来自哪里，我觉得我在这里要献给大家这首特别的歌曲，因为这首歌呢是我特别写来为大家加油的一首歌，也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加油，送给大家。

0: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咱说了，来了个白袍老道，功夫棒极了，把贺长兴贺道爷耳朵给撕下去了，非要把俩孩子给抢走。他夹着一个，刚要抢月亭，又来个人，真是英雄大聚会。这位迈步过来，把手一伸，啊，切慢动手，梁佛，什么人？白袍老道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哇，也看不出什么颜色来了，上的全是口子，被风一吹，呼嗒呼嗒进门帘儿。这帽子戴不住了，怎么办呢？拿这麻绳勒到脑袋上，鼓鼓囊囊，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往脸上一看，跟猿猴差不多少，挖口脸儿，奔着头，翘下巴，伸眼窝子一对，要把俩孩子夺走。说什么你要培养忠良之后，我说你大言不惭，好不知羞耻啊！人家问你是什么，你叫什么名？那个佛，好老花子，你活腻不了，你找死！家里一个孩子晃单掌棍啊，探三指，身法之快，高深莫测呀！我这夹个孩子，要想捡便宜不那么容易，干脆见好就收吧。老道拉了个拜旨，一抬腰，闹了半天这封信是岳飞岳大帅亲笔所写。岳飞呀，大书法家呀，大诗人呐，您看那《满江红》写的多好，气势磅礴。而且岳飞写的那个字相当潇洒，那字儿都写活了都。那个工笔的楷书写的棒，点点如桃，撇撇如刀，上的写的是工笔楷书。这封信怎么写的呢？大致是这么个内容，是岳飞给冯氏写的，意思是说我们老岳家跟你们老高家是生死的弟兄，我跟高宠是磕头的把兄弟。我兄弟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我非常难过。虽然他死了，为国争了光，名留千古。我听说弟妹呀，就一个孩子，比较孤单，故此把我幼子岳亭送给弟妹，谁让咱们家好呢？所以看完之后难过，想起岳飞来。冯氏一看信找出来了，点了点头，二位啊，我儿子被老道抢走了，无论如何求二位把他找回来，这孩子岳亭就交给你们了。说完了咽了气了。和尚老道难过半天，一想 别在这儿待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还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办呢？先把这尸体，男人的女人的分别都得埋了，不能叫尸骨现天，出家人管的是好人还是歹人呢？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上哪儿挖那些坑去？旁边是树林，下雨下的土质松软，有那沟。

就拿着兵器调了一条沟，把死的那些杀手扔到里头埋了，把冯氏用被子裹上包好，也就草草掩埋。条件艰苦啊，现在没讲究了，埋完了，把血迹也都蹭干净，车子赶进树林。一旦有人走到黑虎岭，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全完事儿了。贺道爷儿子没了，他也疼啊，忍痛负伤，把小月平抱起来了。孩子，跟我走吧。小月平都傻了都，那么点的孩子哪下得住这么惊吓呀？也不认得这老道是谁，嗓子都哭哑了。不跟着走也不行，道爷抱着这孩子，这只手还得搀着和尚，和尚走不了，受了伤，虽然吃了药了，那玩意能解决什么问题？那都这么深，那大口子都这么长，失血过多，不走也不行了。捂着伤，扶着道爷，三个人是结伴而行。要真离开这儿就没事了，嗨，没事了，咱干嘛还说什么呢？刚一转身的功夫，就见对面闯出仨人来。这三个人高声断喝：“呆，别打，走，没那么便宜，站住！”贺道爷一惊分晓，啊，完了，怎么完了？道爷一看呢，来的仨人，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那不得完吗？到了现在，没有抵抗能力，伤号、孩子都得他照顾，他也受伤了，精疲力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人这东西有一种爆发力，不行不行，还能鼓出点劲儿来，不行不行，完了完了，还能抖了抖了。何况他浑身的武艺，到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和尚放地上。哥哥，你忍着点吧，你照顾这孩子，把孩子交给和尚，和尚抱着这孩子。兄弟，你行！哎呀，你别管了。老道豁出去了，拽出宝剑，横身把道路拦住。无量天尊，你们要干什么？哈哈哈哈啊！你们还没走呢，我们认为来晚了。闹了半天，天意该着啊，贺老道。你们这个罪可犯得太大了，抗旨不遵，要搭救什么逆臣的余孽，欧骨冲劲儿，跑哪儿去了？要回临安送信儿，去找救兵去。但是再爬回临安再回来，那就来不及了。但是没出去二里地，对面来俩人，也是秦相府的杀手。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这俩小子来，秦桧不放心，派他们作为援兵赶奔黑虎岭。就这么的，仨小子碰到一块了。韩烈吐着血把经过一说，这俩人行，那怎么办？回去再搬兵来不及了，干脆咱还回去。就这么，他们仨回来的。贺道爷那意思，想要在这玩命，不混，这两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突成一个了，这宝剑都攥不住了，这仗怎么打？三寇一看，哎，行哎，各位兄弟，老人家，您费心了。哎呀，谈不到这些，我可有话啊，一会儿咱再说，您在旁边歇着。嘿嘿嘿，我三位来来来来，跟我老花子咱比划比划。我要饭。

0: 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报答这个不平，专门惩治尔等。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0: 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
1: 欠你的，你这一张嘴带着脏字儿，你损阴丧德呀！就冲这一手，我老花子就得教训教训你。哎，唰，你转个，快似闪电。韩烈这仨人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呢，老花子到了近前了，把巴掌抬起来，乒啪乒啪乒啪乒啪乒乒啪，一个人揍六个嘴巴，怎么挨的，怎么打的，不知道。哎呦哎呦哎呦哎！这仨小子一看，我的个妈！这花子是假装的，一定个是世外了不起的高人，见好也跑不掉，这笔账将来算。老花子说完一转身，奔老道、和尚和月亭。哎呀，两次救命之恩，记住，僧道命一短，孺子何人管，保护忠良后无当着铁伞，明白什么意思吗？哎，我想想啊，僧道命一短，哎呀，这指着我们哥俩说的，可不是吗？身负重伤，活不太久了，命一短呢，孺子何人管？这指着小月亭，指他说的，保护忠良后，武当找铁伞，上武当山找铁伞大侠，就是铁伞怪侠。记住了，把这话重复了一遍。老花子点点头，前途珍重，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我后会有期。唰一转身，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贺道爷一琢磨，这地方还能待吗？一会儿官人再来了怎么办呢？所以驾着大和尚志明，抱着小月亭，就离开了黑虎岭。那位说他们上哪儿去了，您甭着急呀、啊，一会儿咱再详细交代。按下他们仨咱不说，单说三寇，风雷掌韩烈，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这仨小子挨了一顿嘴巴，逃回临安府。找谁去了？找秦桧，那是他们的直接领导人呢。三儿心里蹦蹦蹦蹦直敲鼓啊，非得挨训受罚不可了，强硬着脑瓜皮进了内书房，来见秦桧。丞相在上，我等罪该万死，那享福享的都到了天顶上了，多少使女丫鬟在这给他捶着腿给他按摩，

0: 那年头没有桑拿，有桑拿他也得试试。呵，正撇着嘴在这坐着呢，仨人进来了，往这一跪，秦桧那脸呱嗒就沉下来。韩烈，你们什么事儿啊？
1: 回相爷，相爷，我等罪该问死，我等没能耐，奉相爷手谕，赶奔黑虎岭捉拿岳飞的余孽岳平，还捉拿那些冯氏，还有一个孩子是高宠的儿子叫高伯，结果一个也没抓着，都跑了。
0: 都跑了，你们太饭桶了。那些人呢？
1: 那些人都死了。这事儿呢其实也不太怪我们，因为他们人多势众，有个和尚叫智明和尚，还有个老道叫贺昌星，都是咱们城外的人，也不怎么跟他们都是一伙的，一个鼻孔出气儿，而且武艺超群，卑职等的能耐没他们大，所以他们占了上风。另外呢还有要饭的花子从中帮忙，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就这么我们死的死伤的伤，我们哥仨跑回来了。
0: 我得烧心去，绝不能松劲了。吩咐下面准备轿子，本相要进宫面见圣上。扎，
2: 轿子准备好了。
0: 丞相掌握大权，秦桧上了轿子赶奔皇宫，见哪个皇上啊？南宋的高宗皇帝叫赵构。你要喜欢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赵构谁呀？这个宋朝的天下就是老赵家的天下。从最头说，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您知道千里送金娘吗？赵匡胤打下宋朝的江山，身为始祖叫宋太祖，驾坐东京开封汴梁，那就是现在的开封市，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八弟是徽宗。徽宗您熟悉吗？水泊梁山水浒一百单八将，那时候就是宋徽宗。宋徽宗是个风流天子，哎，写字写得好，画画画得好，还爱到风月场中溜达溜达。他跟这李师师处的都不错。八弟是徽宗，九弟是钦宗。这个钦宗就是他儿子，但是钦宗做了没到两年的功夫，金人打来，金兵占领开封，把他们抓了俘虏。抓哪儿去了？抓到现在的吉林省农安县，那阵叫黄龙府，当了俘虏了。这北宋就算结束了，不还有南宋呢吗？就是个八弟徽宗有个九儿子，就这赵构，那时候是康王，他跑了，文武百官保护着，我过了大江，逃到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市。逃到这儿了，大伙一看，皇上没了，果不可一日无君主，拥护他继了位，这就是南宋头一个皇帝，叫高宗赵构，原来是康王，他就统治着南宋啊，也统治了不少年头的，也做了多少帝的皇帝，他就算南宋的始祖。但这个人咱必须交代清楚，这高宗赵构顶不是东西了，整个一个粘土匪，就这家伙用心非常毒辣。头一个，他跟秦桧联合着合谋害死岳飞。你看咱不知道情况的一说，岳飞是死于秦桧的手下，叫秦桧给害的，其实头一个刽子手就是他。秦桧不请示他行不行？他不批准秦桧赶赵

0: 看吧。他不预批岳飞能死到风波亭吗？这人不能推脱责任，他是头一个元凶。秦桧听他的，他们狼狈为奸。为什么害死岳飞呢？岳飞老身下拜，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参见陛下。请平身谢主隆恩，赐座，给个座。秦桧坐下了。卿家这么晚了要见朕，有什么事呢？哎呀，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什么意思？陛下圣明，您的降旨要捉拿岳飞的余孽，我在黑虎岭下已经派人缉拿，结果都跑了。什么？都跑了？一个没剩，都跑了？叛徒，可恶！秦桧吓得赶紧跪下了。是是是，臣无能。你派出多少人去叫他跑了？我派的人不少，不过他们也有帮忙的，而且给他们帮忙的都是著名的临安三贤，能耐太大，我手下的人都不行，所以让他们跑了。临安三贤，你给我讲清楚都是什么人。有一个和尚叫智明，有个老道叫贺长兴，都是京城外围的，大概说起来您能知道，号称临安三贤吗？还有个老大，就是他们磕头的大爷。臣不敢说，说但讲无妨。谁？他的大爷就是您了，最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立下汗马的功劳。现在宗泽死了，剩下他兄弟宗谭，那在两军阵前抛头颅洒热血，屡立奇功，故此我加封他一等功之职啊。那人这耿耿忠心呢，他怎么能向着和尚老道呢？怎么能反对朕救岳飞的余孽呢？这事儿能吗？秦桧，是否你调查的不实？陛下，我调查的清清楚楚，千真万确。这么说，宗谭是他们的后台了？臣不敢说，有这种嫌疑。算了算了，宗谭绝不是这种人，请不要妄加猜忌。下殿去吧。陛下圣明，如果陛下不信，臣拿出真凭实据叫您观看。说着话取出一件东西往上一递，高宗一看就大吃了一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

0: 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这都立秋了哈，这立秋多长时间了？哎呀，处暑了都，是不是啊？十二节气都是不是到处暑了？应该动刀镰了。挥舞着镰刀，我们挥洒着汗水啊，开始秋收了啊。处暑动刀镰，这时候你该磨磨镰刀哈，该收拾收拾，准备收秋了啊。这是一年之计，是收获的季节，是不是啊？你在这时候是人们充满着喜悦，是不是啊？哎，庄稼都丰收了，风调雨顺，哎。这到秋天该结账的也都结账了啊，结不来的也就那么地了。同学们也都上学了，该学了，家长就有不用天天搁家看孩子了，是不是啊？还有三天就白露，哎呀，还有三天就白露了，白露哥也哥秘书啊，这白露吃饺子。是不是啊？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窜高啊！年年的开学季这都开始了哈、啊，哎，每一年开学的时候都会有这么几天，年年都得出现不同的问题。今年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小学生这个什么，这个教材的问题，古诗词这个读音的问题。今天又整出来了，网上这又得吵吵的热闹子了，哎呀，那绝大多数呢，可能都跟我一样，我这属于老传统、老根本，属于什么呢？哎，总认为我们传统东西美，不应该去给它改变。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声音说什么呢？哎呀，这个。现在都新时代了，我们该与时俱进了。有一些东西，老的东西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也应该进行改良。就是改良这个词儿，我用多长时间了？我听了多长时间了？我也翻过什么汉语词典啥的，我也百度也搜过，看这改良它的字面语境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啊，所说是往好了改，往好了改，那叫改良。你改的越改，还不如原来那样面目全非不说呢，还失去了本身它诗词的，啊，固有的意义和语境，还有它这个诗词美就美在哪儿啊？它的韵律啊，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是不是啊？过江三尺浪，入竹万竿斜。一个字风都没有，不带风的字，但是写的句句都是风，多好啊！现在给改成了入竹万竿斜啊，还有把过去那些老的话又给捡起来了，什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现在给改成一骑红尘妃子笑。我就每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咋的，我就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的奇妙的那种怒火中烧。我寻思咱们人才现在太多了，是不是用不过来了啊？浑身都是本事，也不知道用哪儿好了啊。还有一个人说什么呢？怎么的了？那叫啊，对。咱们上学了，开学了，28号一般的3月1号开学，28号到校，28号到校呢开始领呢教科书，就是领课本，啊，领这个领教材教科书，领回去呢，老师通常都告诉什么呢？把书皮包上，
这个好像咱们都经历过吧？

我们那时候家里穷那样也包树皮儿，条件好的拿个什么画报什么包上，条件不好就找张随便找张破报纸就包上了，破报纸也挺不了几天，多说不超过一个礼拜。农村的孩子比较皮实，书本也皮实啊。现在又站出来一大帮，也不知道是家长啊，还是一些闲着没事的哈。说的，我们费了很大的劲设计的书皮儿，啊，为什么要给它包上？啊，那书皮儿上那个包的包装纸或者包装那个那叫塑料呗，那是什么呢？说那里边有很多那个化学残留物，啊，咱也不知道现在咋的了，现在。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什么的哈，科学科技的逐步发展，科技呢本身它就是一柄双刃剑啊，让你这平时生活当中更快捷更便利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往那时候也反正也不用这玩意儿，都用了破报纸包的，现在孩子用啥我见过，都是买现成的。几块钱，一张一张的回来，把书就套上就完事了。完了说现在不允许再有了，完了看不清封面了。我们这个什么出版社费的九牛二虎之力设计的，美丽的封面给挡住了。咱也不知道咋回事，现在咱又听谁的也不知道了。你说这。你包个书皮儿，现在还有人出来，鸡头白脸的，说的啊，学校就为了推那个什么啊，推着书皮儿，学生都得包书皮儿。啊，那时候学校随便自个儿包啊，学校也不挣钱呢。反正现在我就觉得哈，这家长反正不讹点事儿不行。再加上呢，他老改教材呢，改的这大家伙都胡了八秃，也不知道听谁的是了。尤其是我们做主持人的，你看人韩红都说了，人韩红曾经在一个访谈节目里说他什么，他小学时候语文最好的时候都考到99，这也好意思出来说，我把把考100，我都没吱声，他考99。他说他认识字写过，在马上要面试了嘛，20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说这就天赋没招。他说现在那个他们单位过去他当兵的时候，在空政文工团当兵的时候，单位同事有不认识字都找他去问他，你这埋汰人都不带脏字儿。那空政文工团也太缺人才了，字儿都不认识都找韩红去问去。韩红真厉害。那中央电视台的那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播音员都不敢这么说。你说现在完了再加上字儿总改啊，读音总改啊，是不是停车坐爱枫林晚，双叶红于二叶花，是不是啊？那个什么，什么侠，是不是啊？就这个字，就这几个字就整不明白了。你说多简单的字儿，你说一骑红尘，多好听。古诗美就美在这个韵律上，是不是啊？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啊，有对仗对偶，是不是啊？你非得给改了啊？还有一个那是网上也经常流传的那么一个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这都是我们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张口就来的啊。现在也不知道是孟浩然写的是王维写的，给他整懵了啊。现在给孟浩然都整懵了，孟浩然都急了。我说孟浩然说我写没写过我也不知道，我一辈子写过那老多诗，你就往上难呗。是不是啊？我们上学的时候读着这个诗哈，我觉得非常美，
现在某一些一些搞语言文字的专家呀，他们都是说是他们说的算，他们说给改就改了，咱说的也不算。尤其我们这个做主持人的，你这字儿吧，你像过去呢亚马逊，咱们就读亚马逊，现在必须得读亚马孙。你要读亚马逊的话，亚马逊的话，就完了。确过去是确凿，现在是确凿，言之凿凿，现在得读言之凿凿，咱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说的到底准不准，听谁的说？他们说的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是个时代的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呢，我们有一些读音叫古读法，古音的读法和现在的读法不一样。那玩意从过去演变过来的，你老变它干啥？你实在闲着没啥事儿，你把那手机给孩子玩一会儿行不行？你老捅它干啥？你说这完了，偏偏的还他们说了算。你看他人家说改就给改了，你全国的都得听他的，说我们不能再那个老守这些传统，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文明传统、文化传统是吧？文字的美传承了多少？你好几千年都没改，你过来就给改了，嫌你能耐是咋的？每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就义愤填膺啊，我就是没那能，我要有那能的，我，哎呀，小时候我好好读书，我要说了算多好。他要给改的话，我就跟他，我也不一定能打过他，但是我能讹他，讹的他这辈子想改的时候，他都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肉都得直拘灵。咱这个吧，咱这个是个娱乐节目，是不是啊？跟他过多的探讨吧，这玩意儿也没啥意思。咱我说的吧，也不权威，关键咱说的也不算，哎，只能跟人家是不是啊？犟过两句也没啥用，起不到太大作用。但是关键人家那高考得按着人家那考啊，你说那什么啊？那个像那个谁那个李白那个诗啊，是不是啊？杜甫的大李杜、小李杜啊，这些诗你读出来，你看人的韵律的美，现在给改了，现在改了，你还学文言文干啥呀？啊，考虑到现在人的这个语言的文字的接受能力和过去语言的文字习惯、语言习惯啊。那你都按照现在的语言习惯和文字习惯的话，那你把文言文就取缔了得了呗，还学它干啥呀？这帮玩意儿什么时候他们能不说话呢？上帝给他们一张嘴，他们就不能好好使？你瞅瞅。我说这话就得罪人，还有说包书皮儿那个，现在来一些人说的，为什么要包书皮儿？你说这玩意这么简单，实在是闲着没事干了。你闲着没事干，你看谁家盖猪圈，你去帮个工不行吗？你去帮人家搬个砖啥的，是不是？实在闲难受了，你帮人嘎个水道，是不是啊？你帮人喂喂鸡，捐捐大鹅啥的，你说你非得上这里边搁浪啥？你说你。我们应该是那课本拿出来，应该就得什么呢？就得原封原不动的这展示这种那个封皮封面这种美，是，那不为了更好的保护书籍吗？我们那时候就那么包书皮，那叫都到这年到年底的时候，到期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没剩几篇了都。你要问我这书都整哪去了？有一个最直接的，也是可以说义正词严的这种回复，什么呢？叫家长给卷烟抽了。其实家长根本没卷烟，那玩意卷烟那玩意要火，那玩意叠屁也是个好玩意儿。
那我记得小时候发回来课本来了，哎，发回来教材来了，然后马上就给他包上书。

0: 皮上面写上语文，哎，这我那字写的可好看了。小时候，这个我不是吹哈，这个我敢说，我这小时候我就书法，我就研究的特别特别的精湛，嗯，都已经登堂入室了都。那你看看小时候，完了那个作业本哈，数学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几年几班，哎。几年几班什么名是不是、啊、哎，什么上面是语文数学啊，写的板正呢啊，过两天也都找不着了。那个谁说的太好了，对这些无良的专家就应该无情的鞭挞。不是很多地方吧，他们就是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让咱们失去的对我们中华民族这种传统文字这种美啊，和语言这种美，慢慢慢慢他得改的面目全非了，让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种美了。这都是造孽呀，这都是。你又现在马上到广告了哈，广告完了之后回来再说。就是大家伙我要忘了的话提醒我一下哈。就是有些很多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还有这些绘画美术，这两天网上炒的热火朝天，这个一会儿咱们回来再说，马上到广告了，我说不了几句，完了我这整的不连贯了，显得节目整体上来讲比较松散。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谁说的，过去都是用挂历包书皮儿，不比书皮儿好看呢？各种明星他不好看呢？损色的，我告诉你多少遍，你好好开车，你还这回书皮的事儿你也跟着探讨探讨。挂历各种明星不好看，就冲你这么想都不应该让你包书皮儿。那谁说，就说现在这些烂眼边的破专家，他要是不整点事儿，他腰子疼的。都说这改良，请问哪一个诗词歌赋，哪一篇能和古代老祖留下来的相比美？再有中，如果不学历史，孩子都不知道我们从哪儿来的；如果不学地理，都不知道中国的面积有多大。仔细想想，那有多么可悲的事情。这个又说到这儿了哈，诗词歌赋那种美哈，是他研究不了了，他所以说你都照他那个来，没招，没招。这些人就应该把他关起来，好好问问你脑袋得怎么想，你寻思啥呢？你在造孽，你知不知道？你还有那历史，昨天也探讨这个问题，这个话题，那个历史要逐渐的，你可以说的不把它纳入中考的总分序列，是不是啊？但是你得。

你得学呀，得有啊，你不能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知历史知兴衰嘛啊！你过去李世民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都知道，是不是啊？哎，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啊！你说你现在这个咋寻思他们这是？这把这把历史也，你至少来说，你不能把它边缘化呀。你现在给人感觉就是可有可无，啊，有没有都中。你今天是4号吧？今天是不是4号？你比如说，你现在问10个人，9月3号是什么日子？9月2号，9月93，为什么我们有93阅兵式？你现在问，别说问这些孩子，有些家长他都不知道。这些历史上重要的节点，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唐宗宋祖？啊，我们历史上的这些辉煌，哪个历史节点，我们是不是有我们历史上的辉煌？啊，我们什么时候哪个朝代曾经把火药用到极致，开疆拓土都用到了？你这有的这百度都百度不来，你说是，你今天9月4号，你们昨天九三，为什么我们中国要有个93阅兵式？为什么？它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在1945年的今天是这个9月3号是什么样的日子？你这个如果把历史要是边缘化了，啊，你嘴上说是为这个学生减负。但是你捡的是什么？有些东西是不能捡的。你这还考高考还考中考还考这玩意儿，他都记不住呢。你说你要把它边缘化了啊？你说这孩子还能记住吗？就这帮孩子一天天的啊，葫芦巴嘟的，洋的二正的，你他就这么告诉他，他都不一定学会呢，是不是？那9月3号是那个8月15号是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但是呢，日本天皇啊出了一个终战诏书，他们不承认投降，他们说我们是不干了，不打了。那不打了和投降完全是2个概念，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有的人问说：“哎，每年不都11阅兵吗？93咋回事？”是不是？那为什么8月15号是他们记的日子呢？咱们记得9月3号呢？是不是？那9月2号、三号那是在这个美国的密苏里这个战列舰上啊，那提的投降诏书。他这个投降你投降好几次呢？我们这那个叫有一个电影，大家看过吗？《东京大审判》啊。什么东条英机，什么坂田，征四郎啊，土肥原贤二，是不是啊？那不都送上绞刑架的？那东条英机那家你杀人无数，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的刽子手，啊，13级台阶往上走的时候，那都尿裤子了。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禽兽，是不是啊？你这些孩子们都得记住，哪天是咋回事儿，是不是啊？历史上重要的节点，我们什么时候受过什么样的耻辱，受过什么样的屈辱？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啊，奋发向上，得到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你要把这历史边缘化了，可有可无了，就是很正常。如果这个考不考？学不学都行，反正他也不考，肯定不带学的。有人说老 K，你那不是一家是不是啊？一家之见吗？别说我一家之见，你问10个人，10个人都这么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回答，你们说，如果这玩意高考或者中考不考的话，你会不会花时间去学它去？
你有那功夫补点是不是数学，补点这个代数啊，补。

补点这个英语，是不是啊？主科努努力，加几分，反正那也不考。我们为啥要把它当成教科书啊？为啥要历史这门课呀？啊，你说我学这个理科的，我不许学他们，你学理科更得知道啊。你造这些尖端的啊，防御性的武器也好，进攻性的武器也好啊，我们为啥要发展军事？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承受过这样的屈辱吗？100年的那叫，那在历史长河当中是不算时间长，但是你知道是怎么样承受什么样的屈辱吗？就是历史上日本上日本这很多很多事我们都从这个教科书上要从那里获取这方面的知识啊，那你不学了到时候可咋整，对不对啊？完了这事咋整，我觉得这事还得改过来。你不学的话将来啥也不知道，你连你家的历史是不是，连我们的文明从哪里来，我们什么时候发展到辉煌啊，什么时候我们的四大文明啊走向世界，什么时候有的丝绸之路啊，什么时候我们周边的我们这个国土是不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什么时候定下来这些边界，你还一问三不知，你这辈子还是我不知道，不耽误我吃不耽误我喝，是意识形态领域东西就是慢慢让你都不知道了，你都不知道浑浑噩噩了，你连历史都不知道，那你爹你妈你都忘了得了呗，你对你自己来讲你爷爷奶奶这都算历史，太爷太奶那都别记得得了呗，是那玩意儿考试也不考，是不是？你现在告诉孩子来，有几个能叫出自己太爷的名来？来来来，你家从哪来的？什么时候我们经过人类的迁徙？什么时候一关难度？那你是这，那不用别的，就是像我这样张口就来也行啊。完了，我顺带着又吹两句。啊，对，就这个老 K 大哥网上说那个画，那个确实我也看了那个画，那画的啥玩意儿呢？那是过去的红军那脸画的红扑的，现在呢小细眉毛挺老白，就是画画这个哈，大家可以上网上搜，有个叫有个山师大，就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师范学院的师范大学，山师大我也去过这个学校啊，这个在济南。那里有个刘祥鹏教授，你看他画的什么玩意儿？画的那个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吧？你看他画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啊，把我们红军的一个形象给画成什么样了？完了还整个画展，在迫于舆论的压力撤展了。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把他来，四马倒船蹄捆起来，来问问你脑袋咋想的？你咋想的？我就问问你，啊，完了还得美其名曰，现在人们，总有一些人呢站出来的替他们说话，说的啊，我们对这个艺术要有包容啊，艺术是多元化的，你多元化的把我们红军战士给多元成那样了，给那画成什么？曾经的独教材，那个叫吴勇吧，啊。那把我们的学生，把我们的亚洲，我们把我中国人都刻画成什么样了啊，一个个眼神啊都歪着，眼珠都歪着，做一些怪异的动作，那是什么玩意儿？你看你上网上自己搜一搜去。还有一个画家叫丁红，草字头那个红，草字头下边搁个红色的红，你看他画的我们航天员啊。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啊，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边，在里边兴风作浪，你说这样人，你这还什么这那个这把他那个什么把他们什么来着给追回来了，就那么地了。

怎么就凭什么就那么地了？你当初创作时候你咋想的？你告诉我。他把咱们他画了一个保洁大姐呀，你上网自己搜去，你看把保洁大姐画成什么样了？啊，那不活鬼吗？画这个，你家保洁大姐就那样的。啊，我们生活在是不是工作在第一线的？我们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你给画成什么样了？有人说的，那你哎呀，那玩意就是看你就当没看着得了，那不对。如果这股风要兴起来的话，将来都画成这样的话，他慢慢默认为这是一种美了。尤其是对孩子来讲，孩子说这哎呀，这都这样的啊，那可能我们过去都那样。啊，我看着保洁大姐那谁画的画，人都世界上都得奖了。那个我世界上得奖的，那我们认为他这画的就是对的。慢慢潜移默化，慢慢就在脑里形成一个深刻的记忆了。他就认为这是美的，这是对的了。这种现象是很可怕的。嗯，把他毙了，都一点都不多啊，都。当然了，我作为主持人来讲，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你说别的话，他也不解恨呢，关键是。还有那个读教材那个，那些画那画啊，什么玩意儿呢？我就他们是什么样的那里有一什么现象呢？他们就是把这个画的画呢，把咱们中国人呢，画得越丑陋啊，在西方才能获上奖。因为这所有这些大奖呢，都是西方人说了算。他在西方那边获了大奖之后呢，哎，拿回来他就有资本了，曾经获过什么样的奖项，然后回来就能申请基金，申请资金。哎，申请这个科研项目，你还有一个所谓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啊，你看看，来，你看看，有一个是日本人，给那个中国约稿，约的是莫言的稿，让他写的是什么来着？这反正是肯定是有这么回事儿，你们去上网自己搜一搜，我看过一次，忘了，是一篇散文吧。你看他把中国人写成什么样了？示范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你看看都把自己的把咱们中国人都丑陋成什么样？他说15岁之前没穿过裤子。那我家那么穷，我从小就没爹没妈，那也没这光腚满哪跑啊？你15岁那都多大了？15岁都上初中了。你再光屁股，你这没有裤子穿，你到学校那算流氓。你这瞪眼巴瞎，他为什么在咱们国内得不着奖？他上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谁说了算呢？你只有把咱们中国人刻画成他们想要的形象，哎，你在那里才能拿到奖，拿到奖回来之后身价倍增。那我说这为什么他们有什么奖，不就为什么要得他那个奖去呢？那都是他们说了算的。那物理奖什么奖那些咱不管了。我再跟你说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你看得和平的奖那人都是谁？奥巴马得过吧？那个川普特别想得，也没得上。哎，他这老小子没整好。你看哪一场战争不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竟然得到诺贝尔和平那个和平奖，你觉得这个奖项还有什么含金量吗？他们是因为和平而得到的奖吗？他是制造了和平了，还创造了和平，还是维护了和平了？我们总看说的，哎呀，看了一些，哎呀，人家都得奖了，那是个啥奖啊？你把自个的民族啊。自己的民族，甚至民族英雄，给丑陋成啊，这刻画的丑陋无比，人家就给你讲，你觉得这个奖来的还有什么意义吗？那不是人渣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这只是我的个人的见解。

0: 也不代表某一个集体。但是我个人见解，我觉得我和大家想法也都是一样的。我不是说非得拉着大家伙选边站队呀，都得跟我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一定要拒绝。我们也知道，我们上学学习就是知道哪个是美的，哪个是丑的，啊，那一幅画挂在那儿，我得知道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啊，这是画画的，还有书法的，那个叫曾祥啊，那不就是跳梁小丑吗？啊，写那玩意儿，那无数次上外国去参展去。啊，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这是我们传统文明，我们的书法多美，你那叫书法吗？啊，马保国，那是，武术界的，严方，还有一个男的，那叫什么呢？也是武术界的，打着什么幌子？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出外边招摇撞骗，回到家里蒙人蒙不住了，让人三拳给打躺下了，完了，露馅了。咱得敢于揭发，是不是？也得学会拒绝接受这些丑陋的现象、丑恶的现象，必须得严加批判。露头就打，这种罪恶，我跟你说哈，不次于黄赌毒。我跟你说，这一旦你在孩子们头脑当中形成这种印象了，你得花好几。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一旦说我们这些现象啊，在我们的尤其在孩子当中啊，形成了一个深刻的记忆了之后，他们就不知道美和丑了。到时候你想改变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观点，严重的毁了孩子三观。要想再改变过来，再扭转过来，得花好几代人的时间呢。日本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专门有一个组织是干什么呢？专门是搞渗透的，搞文化曲解，哎，搞文化变异、文化变形。韩国就深受其害，日本是受美国的那个侵害。就比如说娘炮文化，让你一个国家、让一个民族来失去你什么的脊梁，男性这种阳刚之美，慢慢慢慢，你这个民族自己就毁了。你们站都站不直，你们的腿已经没有骨头了。韩国现在就被日本给搞成这样了，完了日本是被美国给搞成这样的。你说这那我们不信，你别着急，人家是放长线钓大鱼，人家是不惜花很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好几十年的时间改变你。我武器上不打不过你吗？我在文化上渗透。相当可怕，细思极恐。

这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嗨起的唱歌吧，你一天天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东哥说，有的专家嘴会说，坐在屋里扯的多，从来不到田间坐，纸上谈边瞎琢磨，谈起讲起理论一套套，落到实处没招数，百姓听着直摇头，不如实干靠谱多。呵呵，有的那些专家，我那我觉得食其肉，寝其皮，啖其血。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还有那个专家说什么，你这个城里的人是不是

每天开着车到农村去，你把你的房子，城里的房子租出去，开着车到农村去种地，完了晚上种完地了再回来。嗯，你是这样的人，哼，他死了他都进不了坟营地都，他老祖宗恨不得都把他给肢解了都。那个谁说苏联就是这样被解体的？那个前苏联倒不是，前苏联是内部，内部应该是占据绝大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外部这一割了，就所西方所谓的颜色革命，很多国家都深受其害。哎呀，真是得唱个歌了哈，说了就得了，有的愿意听，有的还不愿意听呢。

哎，你不能说这啥事儿你都，老实本分那么说，那不行啊，大伙儿看不着，你不吹那玩意儿谁知道？那谁说你现在就是艺术家？哎，你看这孩子，这孩子小艺啊，小我跟你说，将来你有出息，你肯定有出息，你这孩子，你能看好几步，看好几步，哎。你这你都看透了，将来艺术家，将来你等我万一要艺术家了，我带你啊。这谁说女生的版本，让你唱的太好了，嗨，我吹，还唱啥唱的不好啊？这是给你俩吹呢，我这都我不想这归到艺术家那行列，你说你起那个名字叫沙师弟。你叫猴哥也行啊，你沙师弟你就能看到这儿，很年轻的，压根儿就不老，这天天一天一顿唐僧肉，是不是？那你还了得了？那天市场现在猪肉便宜，你就挑五花肉，是不是啊？夸夸吃，大肥肉片子整两块，哎。那都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呐、给你提供什么氮磷钾呀，什么什么微量元素啊，什么氨基酸呐，那些，哎呀，那这脸一往下一刮都淌油都。那谁说有行家都听说，那可不咋，这里边行家多、啊。你看我在这里，我轻易不敢吹。你看，韩红往哪？韩红昨天又让人找出来一句话，什么话呢？也是挺听了之后让人瞠目结舌的啊！听完了之后觉得，哎呦，觉得眼界大开啊！这有些事儿，人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是忘了，我这现在岁数大了，当时看着，当时要不说的话就忘了。一看你就30就左右啊，哎，沙师弟啊，你现在不但能取得真经，你现在你明白东西不少啊，至少来说你在这个语言这一块，情商这一块，你现在你上去一大截啊。我现在我跟你说，咱说心里话，你这样式你走到哪去，你少挨多少顿打，我跟你说。这谁海之梦8斤美容8斤呐、啊、哎呦啊 K 哥这小帽戴的就是孩子岁数不大，哎，你看你那个你做美容的啊、哦、你做美容的一听你说话你就是这块料，做美容首先从心里美，哎，欣赏美，从心里往外的美，杂里往外的看欣赏美，你知道美的重点在哪，哎，这就是你做美，将来你有发展，你有发展，你整去吧，你将来你慢慢来，你要不起来，这没有天理都。那谁说情商高了没敌人？那个叫厉少啊，你这辈子也就那样，你没啥大出息了，你瞅你说那话。你这个板块就是开始夸我的，这板块开始吹的板块。

0: 这我唱的不好，还不如那个朝鲜族的那女的叫什么名呢？人家那是真正的艺术家哈、哦，哎，叫什么名来着？大家上网能搜着，朝鲜族那个，他那叫什么歌舞团呢？嗯，那女的唱的那是真好，你不服不行。那你看这红歌，这典型，这多么典型的红歌，传唱了很多年，精彩的。你这小子，你人品不咋地呀，你挺坏呀。你想给我制造谣言，说是吧？我能不能招着你道？我都走江湖就多少年了？你刚才谁说了一句，说那什么何勇没了，就是那个魔岩三杰那个唱何勇唱的那个什么钟鼓楼那个何勇那小伙儿，你说这还白瞎了？你瞅瞅，这是中国的那个叫摇滚乐势力啊，摇滚乐势力那魔岩三杰呢，他窦唯还有这个什么唐朝，那个张楚，你说这咋说没就没了呢？刚才谁露一头说了一句话，完了就跑了，不吱声了呢？哎呀，下周再研究这个事儿吧。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家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下周一1:30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
2: 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疼。

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36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

0: 呼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里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0: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盛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2: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1: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吧。
2: 产品现在来看啊，没有什么溢价，基本上相对比较亲民嘛。
1: 嗯，
2: 喜欢就买吧。
1: 这个21年的别克陆上公务舱8万公里10万块钱，和17年的 ES 15万公里8万块钱，买哪个？
2: 主要是这两款车整体来讲，底盘啊、舒适性不一样，整体设计理念不一样。能买 ES， 一定上 ES。
1: 就买15万公里这8万块钱这个呗。
2: 对的，
1: 年头老，公里数长，但是它确实级别就舒适度要好一些。
2: 对，它俩不是一款车型。
1: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这有一个1年15000公里，买领跑110合适吗？还是有别的8万左右合适的？你要能充电的话，买个110行。
2: 对，就是你买这种不超过10万的这种新能源车，1年2万左右公里啊，你基本上就奔着省钱去一点。
1: 对呀，
2: 就别买太贵一点。
1: 嗯，
2: 这个车首先有一点，A10这种车空间尺寸够你用，其次续航里程正好现在符合你，现在预算上不是很贵，7万多块钱买这个车是值得入手的。
1: 你像以前8万块钱才能买个啥？就毛坯房的轩逸你都买不上。
2: 对呀，其实你现在来看的话，这些新能源的确是啊。
1: 啊，
2: 现在你同样花的钱，给你的东西更多更多了。
1: 要空间有空间，要空间，电驱的这种感受、开着的感受和乘坐的感受都非常不错。样子上、配置上、内饰上也都说得过去。你又可以充电，家里边充电又方便的情况下，又能省一些油钱。8万块钱买一个这种车是挺好，挺好的啊。别克君越能买吗？
2: 能买，太能买了。就是我就讲，你如果想花16、17万买一个 B 级车，其实买美系车的这些车主大部分还是在于啥，这个车舒适性好不好，是不是安全系数挺高，考虑这些因素的话就可以买美系车。
1: 对，
2: 很多人不买美系车，基本上第一是说这车是不是费油，第二是不是这车保值率不好。你考虑到这俩因素，那你就不买美系的。
1: Q5 和 XT5 怎么选，买油还是混动？要来 Q5 的。
2: 对，无论是论品牌还是论市场保有量，还是 Q5 要比这个 XT5 要好一些。
1: 对，
2: XT5 这个车其实大伙现在热度很高，还是源于价格。咱感觉20多万，大伙总想凯迪拉克是一个高端品牌。
1: 对，
2: 我哈20多万，你想买这种凯迪拉克 SUV 的确也挺高档。但是跟 Q5 相比的话，同样花22、23万买的话，更建议买 Q5 了。
1: 是，比亚迪现在低至5万，高30多万，就是覆盖到，咱别说那个人群，覆盖到全部的这个产品线上，
2: 全民通吃。
1: 对，
2: 就是最早当年日产就是这个理念。是吧，你从当年轩逸几万块钱，一直到30、40万的楼兰，这些车型都有。
1: 对，
2: 你只要进店，我能满足你一切需求。比亚迪也是在走这个路线，
1: 你带钱来。你带多少钱来都行。
2: 对，
1: 你带多少钱留下多少钱。继续，其实也在有一方面也可以验证说，比亚迪这个品牌啊，就是布局挺全面的。这是一个。

0: 是买到品牌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一些品牌，你看，就是从个低端价位也好，到高端价位也好，它覆盖全面一点，说明它是这个挺专业的。
1: 对，
0: 你别就出一款车、两款车就把这一放。
1: 其实咱们这个新能源市场嘛，走的最好的，现在来看，走到最后赢家还是像领跑这种车企。当年他最早领跑这个品牌，他就不追这些高端品牌。
0: 对，
1: 我不追高档，我只做亲民。
0: 当年都做九系的时候，他出来了。
1: 对呀、你卖35万的九系，我就卖19万了。他始终走这个是这个便宜车的路线。
0: 对，
1: 毕竟现在来看啊，对于老百姓来买车的话，市场上还是有需求的。
0: 是，
1: 对，所以说。你总走这些高端路线，基本上销量很少了。
0: 比亚迪当年也卖过贵的，到后来及时调整战略，你看现在就高端的人也有跟这个合作、跟那合作什么的啊。
1: 对的
0: 啊，但下边的这些人挺扎实的。途观 L 发动机、变速箱油耗，我看看啊，怎么了呀？后期维修麻烦介绍一下，这车你不用研究这些东西，油耗很低，后期维修也不高，发动机、变速箱非常优秀。
1: 对。
0: 买吧，
1: 你就看市场保有量都行了，是吧？途观，你说从2010年，到现在，是吧？大伙都知道，现在也都是15、16年走过来了，能不稳定吗？不稳定，市场能卖那么好吗？为什么一直不停产？相对来讲，技术平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吧。
0: 星越 L 混动能买吗？
1: 能买。
0: 智界 V 九咋样啊？
1: 智界 V 九其实除了价格问题吧，实际智界这个车型。我对它的产品这个整体系统来说从来不怀疑。其实有的时候智界也好，就是这个赏界也好，这些车我就看它价格。无论它是跟我说配的多高的，要是卖个贵我不买。
0: 对，25年的二手530领先值得入手吗？99新大概什么价格？
1: 99新的25年你现在买的话大概得26到27左右。
0: 坦克300油的代步能行吗？
1: 代步的话，
0: 挺奢侈啊、哦。
1: 对呀，坦克三百为什么买个越野车去代步呢？
0: 这车啊，开起来的坐姿也确实有这种大越野车的风格。
1: 对，
0: 这个坐姿也比较高，在马路上开的过程当中，你看别的车呀，哎，挺确实心里边内心也挺舒服的。但就是油耗，你去加油的时候，百公里15升左右。说李总去甘肃了，自己也在兰州啊，偶遇一下不？哎，李总现在到哪儿了？也没，应该再过几天应该快返程了。
1: 我估计明天就能到家，
0: 就已经往返程往回走了，是吧？那这他主要这几个人开车呀，不成问题，就是一天个1800公里啊，都不是啥太大的事儿，就挺轻松的，所以就好开，时间短点。24岁男可以帮忙推荐一款20万左右的车吗？1年10000公里不到啊。
1: 宝马三系，其实你想到小男孩是吧？想到20万级别，你就买宝马。
0: 对，
1: 因为宝马这个三系不只是说宝马品牌好，在这个级别当中开的比较阳光，车还开的比较好用。我认为现在20万买宝马三系太超值了。
0: 对，想咨询一下诺玉米高配301公里续航的，跑了10000公里的卖多少钱？
1: 要卖个26000-27000左右吧。
0: 26000啊，好的。要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咱好好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然后发送文字的呢，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小鹏和极狐 S5，买小鹏吧啊。领跑代步 SUV， 代步就是刚才说那个
1: C10
0: 啊，A10 C10。
1: 对，
0: 看你的预算来。哎，这诺玉米这给他评过了啊。
1: 对，
0: SUV 150000买哪款？哎呦，150000买的 SUV， 现在电的、油的。这太堵错。
1: 对，
0: 买个丰田啊，买个大众啊，买个别克啊，这种都没有什么问题。你说我之前十几万的车，或者也是这样的差不多的车辆，我想升级换代了。那现在的新能源这么火，家里充电又方便，你是可以考虑一个插混这种车型的。
1: 对的，
0: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哎，领跑 D19。刚聊过这个吗？挺好的呀。
1: 领跑 D19 是20多点，对标的是其他的，你像你花23万买这个车，对标的是其他品牌33万的车。D19 大伙现在认可程度高的原因，第一是价格便宜，其二它这个车现在采用的是前期充电跑3400公里，基本上发动机基本上用不上了。
0: 对，你能用这种天天用电，就偶尔用一下油无所谓，关注那些什么亏电油耗，
1: 对的，
0: 不重要。偶尔用一下嘛。这点公里数就够用了，挺好的这车啊。自己325还是330？
1: 条件允许肯定三三

0: 肯定是330好，我也承认。
1: 但你200,000买330买不着啊。
0: 对呀、
1: 啊。我给你推荐买325的原因是因为便宜。
0: 嗯。
1: 你往你199,800能落地的325，嗯，因为你预算在那放着。你要说更急这点更好，那就买330了。
0: 嗯，330肯定比325好。
1: 嗯。
0: 但325已经好于大多数的了，这个同价位的车辆了。
1: 对。
0: 就已经挺好了。
1: 嗯。
0: 要我买，我买这个车啊，买个家里边如果需要一台车来代步的时候，我就买个325就挺好啊，
1: 太行了。
0: 对呀，
1: 从品牌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第一，你开这个宝马这个品牌呀、
0: 嗯，
1: 适合你现在这个年龄开。
0: 嗯，
1: 我认为你其实你200,000如果买个大众，买个啥白瞎了。
0: 对，
1: 因为你这个年龄在嘛。
0: 嗯，
1: 你要说50多岁了，你肯定200,000买个迈腾，你不会去买宝马三系。
0: 是的，
1: 所以说你在这个年龄啊，你一定要去买一辆宝马三系体验一下。
0: 对，无论是325还是330，但究竟买325还是330的话、
1: 嗯，
0: 你只需要摸摸自己的兜就可以了。
1: 嗯，
0: 你说我多花这几万块钱呢，我挺不得劲儿的，
1: 对的，
0: 你就没有必要不得劲儿。
1: 嗯，
0: 你说我轻轻松松上330没问题。
1: 嗯，
0: 自己也是盘锦的，讲解一下红旗 H5 2.0T 的，包括油耗、面子、乱七八糟的。你都这么说这车了，你不行再看看别的呢？
1: 对，实际上很多人就是买车啊，都是在乎别人的眼光。
0: 嗯，
1: 我认为你在乎面子，你就别买红旗。
0: 就这车，
1: 外形啊，红旗的 H5 也好，包括 HS9 这些车，包括当年最早上市这个 H9， 其实造型上真的它不差。
0: 对，
1: 我认为买这些车还是源于价格。
0: 嗯，
1: 就是说同样买这个造型的，因为对于红旗这个品牌来讲，它还不是其他杂牌，
0: 对，
1: 品质上也说得过去。
0: 嗯，
1: 但是你卖贵了，我感觉有点不超值了。
0: 是，
1: 嗯，
0: 领跑 D19 和长城 H10。哎，可纠结一下哈，
1: 两个风格，
0: 对，
1: 就是你真想感受这种新能源带来这种感受啊，
0: 嗯，
1: 你就买这个 D19，
0: 嗯，
1: 因为这个哈佛的 H10 也好，整个长城系列，当年老魏自己说，终身不做这不做中程，
0: 嗯，
1: 就是他设计这个理念还是更偏向于这种越野需求，
0: 嗯，
1: 动力输出要比其他的更完美，
0: 嗯，
1: 因为他本身老魏自己就喜欢这种越野，所以说哈佛的系列别看它是混动，它都是发动机也是在参与动力的 P1、P2、P3 电机，它讲究是这种走的技术路线，
0: 嗯，
1: 对于如果就喜欢这种越野车风格的，一定要买这种 H10， 它有越野性能。假如说你纯市区代步，就买 D19。D19 那大沙发座，包括这个零重力座椅，这些东西它给予你的更多。
0: 嗯，年轻人买个思域可以吗？
1: 太可以
0: 了，年轻人挺优秀的。
1: 对，年轻人买思域，年轻人买高尔夫，实际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0: 是，
1: 我不去买那些原先最早的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影豹啊，什么X6了，这也不买。
0: 嗯，
1: 买个思域，买个像高尔夫这种车型是很有生活品味的。
0: 21年速腾 1.2T 67,000公里还能值多少？
1: 大概车能好的话，能卖个50,000左右。
0: 买个坦克700还是纵横 G700顶火版呢？
1: 纵横 G700没有坦克700。
0: 买这俩挑呀，这俩挑就挑坦克700吧。
1: 你挑个喜欢的吧。
0: 对。说325现在20能落地了，20准那什么裸车，
1: 20能落地了，
0: 能落了。
1: 你买的好的资源现在19,900包牌落地。
0: 哎呦呵。多香啊，
1: 朋
0: 友们，多香啊！特别好多，其实这个消息应该让好多的家长听一听。你现在你看，既是开学季，其实也是代表着毕业季。
1: 嗯，
0: 就有一些新的，不管是小朋友也好啊，还是这个大学生也好，
1: 嗯，
0: 也代表着有一批的这个大学生毕业了，
1: 嗯，
0: 即将面临工作了。这时候家长就开始说了，说不行，给孩子买台车代步吧。
1: 嗯。
0: 你说买个雅阁、天籁、凯美瑞，还是买个迈腾、帕萨特？这个时候你20万预算，你就可以给孩子考虑考虑什么325啊，什么 A4 啊，
1: 嗯，
0: 什么捷豹啊，类似于这种车，
1: 嗯，
0: 就让特别小女孩，
1: 对，
0: 就男生吧，你说开一个帕特、迈腾也不错，
1: 嗯，
0: 你说小姐姐如果要开一个这种三系啊，1年10,000公里，凯美瑞能比君越省多少钱呢？
1: 凯美瑞1年10,000公里啊。就算它100公里差2升油，你10,000公里差200升油，28,600，一年能省1,600。
0: 哎呀，省那么多呢？
1: 对呀、啊，所以说
0: 一个月100多，
1: 一个月120块钱吧。
0: 啊，
1: 一月120块钱，你看看，就是一天合到4块钱
0: 啊。
1: 其实一天4块钱也挺多，
0: 是，
1: 但是4块钱带来这种感受，你值不值？
0: 嗯，
1: 你宁可少抽2根烟，我也讲究点舒适性，你感觉值不值？能值。咱就买，
0: 就一天一瓶饮料都现在都挺贵的。
1: 嗯，
0: 你去哪个买饮料的时候，以前是2块2块5，

0: 你现在相中一个你就得5块钱起步，
1: 嗯，
0: 是不是就省了一些钱，那你要不要，你说好多人最纠结的是我坐着君越这车哈挺舒服，
1: 嗯，
0: 这车啊挺厚重，隔音也挺好，哎呀这玩意儿不行啊，听说美系这玩意儿费油啊，
1: 嗯，
0: 花那么多钱，这回我帮你量化了一天一瓶饮料，
1: 对
0: 你愿不愿意
1: 不能买其他车型，
0: 嗯，
1: 当然你10万块钱买到奥迪 A 四，你想当年这台车它落地40，
0: 是啊，
1: 我花10万块钱办个40万的事，
0: 嗯，
1: 真的挺开心的，
0: 多香啊，
1: 嗯，
0: 刚才你说24款那个 Max 的那些 L 七，咱给人说没？
1: 没说，
0: 没说吧？
1: 你这种，嗯，没有电的这个亏电的这个焦虑，
0: 对，
1: 你不用担心，跑去呗，没有电的自动就切换油了，
0: 嗯，
1: 所以这理想是可以买的，
0: 挺好啊，
1: 嗯，
0: 连线的点连线，你要打字说连线，我们来连您啊，19A5。1945A4，值得。23年的途观二手可以入吗？还是买新国产？
1: 嗯，
0: 新国产你目的是啥？你可以说一说。你要是买新的新能源，
1: 啊、
0: 你有需求、
1: 嗯。其实你就记住有一点啊，往往很多人在想，说我那个花10万块钱了，我还买二手，我不如买个新的。
0: 嗯，
1: 刚才咱就那个例子，你花10万块钱买到那一辆车，它是当年40万的车，
0: 原值不这些、
1: 啊。你现在花10万块钱买到那个车啊，它现在就值10万块钱。
0: 嗯，
1: 就是说你10万块钱的东西跟40万能对比吗？
0: 对呀，
1: 它肯定是有品质的。
0: 嗯。23年途观二手，我、哦、这说过途观 CRV 还有皓影哪个行？哪个行？
1: 嗯，买你自己喜欢的，买便宜的都行。
0: 嗯、
1: 就是上升到13、14万啊，买这种家庭用的、城市用的 SUV 的时候，你从品牌上来讲，你说大众、本田、丰田、日产，其实买哪个都对。
0: 嗯，
1: 剩下的呢，就是你喜爱程度。
0: 是，
1: 不要听别人说行，你买个自己不喜欢的。
0: 嗯。预算有限呐，这说过了吧？说23途观 ，Mega 和009怎么选？我喜欢 Mega，Mega
1: 现在尤其现在新上市这个啊，26款 Mega 现在大伙都看着了，比上一代指导价又便宜了5万，5098起。Mega 这个车是相当有风格，
0: 对，
1: 就是其实买这些车的人基本上家里都有奔驰、宝马和路虎，
0: 嗯。
1: 如果你之前家里没有这车，你不会花50多万买它去。
0: 对，
1: 所以说它你就可以当成它一种是一种艺术品去看待它。
0: 嗯，
1: 我买它就为了取悦心情。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去肯定买 Mega 了。
0: 这是又大又长，
1: 嗯，
0: 跟高铁似的。
1: 对呀、啊，你开的不是这和谐号吗？
0: 对，我旁边那是一个 Mega。
1: 嗯，
0: 我从我这个方向去，我看不到车，就是、
1: 嗯、
0: 太长了。但确实这车真的挺好看的。
1: 嗯
0: 嗯，但是颜值这个事儿吧。总是褒贬不一了，
1: 对的，
0: 嗯，你觉得非常好看的，肯定有人觉得它非常丑，
1: 嗯，
0: 取悦自己吧。塞纳和格瑞维亚低配选哪个？纠结格瑞维亚17寸轮毂。
1: 嗯，实际上是这样的哈，格瑞维亚的17寸轮毂，对于这款车来讲，尤其丰田的轮毂越小，开的舒适性越高，
0: 嗯，
1: 包括你以后日后的养车成本。越低，油耗方面，包括你换轮胎，它都便宜。
0: 嗯，
1: 大轮毂除了好看，一点优点都没有。
0: 哎呀，油，换轮胎的钱，
1: 嗯，
0: 都是，
1: 包括舒适度，
0: 嗯，
1: 对，这种其实我跟你讲，最早的刚开始就包括这种高配的36万多的塞纳都采用17寸的小轮毂，
0: 嗯，
1: 开着相当舒适，
0: 是，
1: 所以说呢，你要是为了好看买大轮毂，为了好用别纠结着小轮毂。
0: 哎 ，ES 200怎么样落地多少钱？
1: ES200老款的话，现在落地大概在23、23.5万左右吧。
0: 嗯，23年途观二手可以入吗？这个说过了啊。腾势的 Z9GT，
1: Z9GT 小有个性
0: 啊、
1: 喜欢你就买。
0: 是，
1: 对啊。
0: 腾势现在迄今为止做最成功的车型还是 D9。
1: 对。
0: 然后 D9 之后，原来在这个价位当中有点一枝独秀的意思，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时候还有。
1: 嗯，
0: 那个蓝图梦想家算是和他一起比一比，
1: 嗯，
0: 但是后来出了高山八之后，又出了一些极客这些，
1: 嗯，
0: 它的热度有点被分摊了，
1: 对的，
0: 也没有那么明显。
1: 当年这个第九的话，直接冲这个 MPV 销量第一，
0: 对，
1: 嗯
0: 嗯，但是腾势的这个 Z9GT 就没有这样的市场定位了，
1: 对的，
0: 嗯、
1: 小非常小众的车型，
0: 非常小众，
1: 嗯，就跟你买个钻戒想戒似的
0: 啊，
1: 我就玩个性，
0: 嗯，
1: 其实很多人买车像喜欢 Z9GT 这车，就研究它的性能，
0: 对
1: 对 ，Z9GT 性能可观，它我感觉可以跟极客俩拼一下，
0: 嗯，这种个性的车，
1: 嗯，
0: 就得有个性的态度和个性的钱包，
1: 对的，
0: 你才能买这车，
1: 嗯
0: ，GL8的插混值得买吗？
1: 值得买，太值得买了，就是家里这台车上下班都想带步行，还要是需要一辆7座的商务车，还怕它费油，
0: 嗯，
1: 买插混的别克 GL8 全部。

0: 决了。
1: 市区里用电，出门用油，
0: 嗯，
1: 都感受好啊。
0: 嗯，
1: 二手车有必要买原本原漆的吗？都是原本原漆车主保养的好。你说同样的一台车一个价，那肯定有原本原漆咱要。
0: 对，
1: 嗯，
0: 同样的车况，同样的公里数，原本原漆肯定要比有喷漆有换件的更强。
1: 对，
0: 但是你要是很多人往往其实走过一个误区，就是原本原漆它都是一个精品车，实际不是的。
1: 嗯，
0: 衡量一台车，我认为买，尤其是你买二手的嘛，
1: 嗯，
0: 一定要看公里数，
1: 对，
0: 看综合的车况它是什么样的，对吧？你要买个30万原版原漆，它能赶上买一个小换件跑15万公里的吗？它不存在的。
1: 嗯，23年君越2.0豪华版67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23年的君越现在要正常市场卖的话，大概能卖个9万左右吧。
1: 嗯。大众新能源 T6 这车怎么样？
0: 行，就是 T6 这款车其实我非常推荐。
1: 嗯，
0: T6 大伙都知道啊，最早像你花14万、15万左右你能买个 ID4。
1: 嗯，
0: 但是你现在买一个 T6 4.8米多的这个大 SUV 不挺好的吗？
1: 嗯，
0: 我还是相信一点，大众的无论是5S 也好，它9X也好，包括现在新上市 T6 也好，它的底盘设计包括整体车的安全属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24年 X5L 和 E300 怎么选？市区油耗能差多少？
0: 考虑到油耗，你就别看 X5 了，
1: 就买 E300 吧。
0: E300 就行了。
1: 嗯，
0: 实际上来讲，你们开个 X5L 同样花钱的话，要比这个奔驰这个 E 要高很多，
1: 级别高。
0: 嗯
1: 嗯，这油耗的话，确实 E300 省。
0: 你就50-60万买车，你别总讲油耗了。
1: 对呀，
0: 你就在乎油耗的话，你就看看 E300。
1: 嗯，
0: 再在乎油耗，看看新能源。
1: 嗯。E300这车高速的话应该6.几升，不到7升油。
0: 嗯，
1: 市区里边应该在
0: 11左右吧。
1: 对，哎呀，自己合着来。
0: 嗯，
1: 有一台12年的花冠，自动有天窗，有几处喷漆，能卖多少钱？去你那里卖车，过户手续当天就能完成吗？
0: 当天可以完成，具体看车况嘛。这个12年的这个花冠，要是好的话啊，大概是10000大几千块钱。嗯。具体的话就得细看一下了。
1: 对，12年的花冠。
0: 对呀，14年了，
1: 对，
0: 15年了。
1: 这车哈，如果哪哪都立着，
0: 嗯，
1: 是一部就谁买来代步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
0: 嗯
1: 啊，嗯，继续来联系点联系，就打字说联系啊，8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

0: 现在基本上买车都是增购或者换购，
1: 对，
0: 是吧？还有的是这种假置换，
1: 嗯，
0: 就车我也不卖，实际我是增购一台，
1: 嗯，
0: 但是拿到这个补贴呢，我需要办一下过户，提供一下这个交易手续，
1: 嗯，
0: 这个时候好说。
1: A 六买 C 八还是买 C 九？
0: 有钱肯定 C 九了。
1: 对呀，
0: 其实买 C 八的人，他不是对 C 八有更多的情怀，
1: 嗯，
0: 还是源于价格嘛，
1: 嗯，
0: 是吧？同样花钱，为什么不买 C 九啊？
1: 嗯，一七款的昂科威2.0四驱精英，80,000公里无事故呢，卖多少钱？
0: 车还好的话，现在基本上55,000左右。
1: 啊，嗯，迈腾 B 九380适合市区开吗？一年10,000公里，有快速路，有红绿灯路段，
0: 太适合了
1: 啊！
0: 迈腾这些车其实它是花这个价位，它不讲究更多舒适性的，它是偏于运动，
1: 嗯，
0: 说是尤其在市区开迈腾380非常好用。
1: 凯迪拉克是不是被吹过头了？这车太难开了，啊，体验每个体验不一样嘛。都是 CT5 啊，
0: 嗯，
1: 有的人觉得这 CT5 都好开的不行了，
0: 嗯
1: 嗯，
0: 它是相比吧。实际上，凯迪拉克这个车型，因为我之前是有这个 SRX 来，后来这不买这个 CT6。其实凯迪拉克它主打的不只是说这种驾驶感受，而是这种舒适性。
1: 嗯，
0: 当你坐到凯迪拉克这个座舱里边的时候，它是一款非常安静的车。
1: 嗯，
0: 当你要需要动的时候，它可以随叫随到。
1: 嗯，
0: 它实际上如果跟像宝马呀这种奥迪啊，这种乱底盘的这个精密程度啊，它是赶不上奥迪跟这个大众的。
1: 是，
0: 但是整体来讲，它的设计理念是舒适、安全，
1: 嗯，
0: 这是它的设计理念。
1: 20年的XRV60,000公里，天窗漏水，基本都抛了，卖了46,000。
0: 嗯
1: 嗯，
0: 挺好。
1: 2.0T 48V 轻混X5市区油耗能多少？
0: 市区现在你就买这种中大型 SUV， 只要叫个油的，现在综合市区综合油耗没有低于13升的。
1: 就这种轻混也好，
0: 嗯，
1: 它只是起步或者是一些瞬间里边，
0: 嗯，
1: 说的，
0: 嗯
1: 嗯，能够省那点油。但正常油，毕竟车身尺寸在这块，在市区里边开走走停停红绿灯什么的，
0: 对的，
1: 是吧？相比330来说 ，CT5。每个人对于好开定义不一样，
0: 嗯
1: 嗯，只能真来评论了。一七款的昂科威2.0T 四驱精英，80,000公里，
0: 4万多5万左右
1: 啊，嗯，一年18,000公里市区为主，偶尔出去玩。长春15万预算 ，B 级车选啥
0: ？B 级车你现在选，基本上就是以这个
1: 市区为主啊。
0: 对啊，市区为主选
1: 个2.0双擎凯美瑞得了。18,000公里，
0: 嗯，如果像奔着省油看这种 B 级车都行了，就是看成这种混动的，
1: 嗯，
0: 舒适性高点你就看看什么君越这种车型，共生性的你就看帕萨特、迈腾，
1: 嗯，长春地区雷克萨斯 RX 选300纯油还是350混动？也下乡也自驾，
0: 选混动，
1: 嗯，
0: 就是买雷克萨斯的时候，其实我更建议买混动，因为雷克萨斯是这样的，就是大伙都知道啊。日系车就是以丰田为代表的，像雷克萨斯基本上像这种自吸不混动的动力不行，呵呵，
1: 嗯，
0: 你想开着稍微好一点还想省油省钱的，一定上混动。
1: 15年9月份哪有 M9 啊，25年吧，20,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赛力斯
1: M9
0: 啊，M 九是应该是25年9月份
1: 的，
0: 二五年九月份，你看是什么配置的话，啥都好的话，当年要是满配的新车56-7万的，现在市场价格大概在32左右。
1: 23岁，家里第一台车，考虑帕萨特，目前喜欢 Pro 龙运，但是有点超预算，然后又再看380的荣耀，纠结了哈。
0: 你这个预算不够的话，你就看380荣耀，这个荣耀版的这个 Pro 啊，就是帕萨特 Pro 这个荣运，的确是设计上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好看了，年轻了，是包括这个怀挡，
1: 嗯，
0: 啥都好了，但是价格你预算不够啊，你看看380的这个荣耀版就行了，
1: 挺好了，23岁开个380就已经挺好的了，
0: 嗯，
1: 新车手续完事才能办旧车吧？哪个是刚才皇冠那个是吗？
0: 对，就是你想走这种置换的，你就正常提
1: 你
0: 的新车，
1: 你就停 4S 店的就完了。
0: 对，提你的新车，这个置换补贴它基本上分为，有省补、有国补，还有厂补。
1: 嗯，
0: 有的像需要厂补这样的呢，就是在你这个买新车之前，要把你旧车开去，他拍手续上传厂家，过户以后再给他们提。

0: 共手续都行了。
1: 领跑 B01 怎么样？
0: 行，领跑这些车实际上对技术而言，它没有更先进的技术。我认为推荐领跑的原因还是因为便宜。
1: 新五系的变速箱油到底需不需要换？有人说换，有人说不换。
0: 必须得换。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当年就是这个，包括日产。展出厂
1: 免维护，
0: 4S店的销售告诉它是免维护的，它不存在免维护，就是整体来讲免维护啊，因为你使用环境也不一样。就宝马这种车，我就建议你啊，如果是原车油啊，你8万公里给它换一下，
1: 嗯，
0: 剩下的啊你就6万公里一换，一定要按时更换，
1: 对，
0: 没有你想那个终身免维护。
1: 啊，A6R 买 C8还是C9？买 C9，
0: 嗯，
1: 瑞虎8可以。第一个月开了300公里，也不知道多少公里混合是哪个车呀？五系，哎，早着呢，早着呢。
0: 你一月300，一年3000公里，你就10年以后再换。
1: 是呢，开的这个精心。荣放和酷速图家用哪个养车成本便宜？
0: 是，嗯，不分上下吧，
1: 嗯，
0: 就是荣放这些
1: 都没啥花钱地儿。
0: 对，包括尤其你买新车，一个荣放一个酷速图，你一年就换个机油是活。
1: 嗯。24款的格瑞维亚顶配，39000公里，全车原漆，28万值得入手吗？
0: 嗯，要是10000公里的话，都贵了。
1: 那这更不合适了。
0: 对呀，啊，这个就是这个铂金版的啊，要是24年的，就是现在要车况好，10000多公里的，现在正常市场能卖26万多块钱。
1: 嗯，26你自己参考这价格啊，
0: 哦。嗯，
1: 别可能贵了。瑞虎八买1.6还2.0。
0: 条件允许上2.0的，其实动力这个事其实因人而异，有的人喜欢这种动力好的，就喜欢这种剧烈驾驶，有的人来说其实对说动力来说没有用，他无非就横着开车，是柴油门塞了发废油，这时候你确实你买1.6的就行了。
1: 大众 1.4T 变速箱油需要换吗？也需要
0: 换，都得换。就是说现在尤其这种大众车，或是这个宝马这种财富变速箱，大众双离合，无论是干式湿式，都得定期保养。
1: 荣放空间和凯美瑞比咋样？后排舒适度咋样？
0: 两个风格，你总考虑到舒适度的话，
1: 买轿车，
0: 对，你就买轿车，
1: 嗯，
0: 啊，就是 SI 店说不行了，这车超一年的这机油都不行了，
1: 嗯，
0: 你看这机油保质期。就是你有可能到其他修配厂换了机油，有可能机油在库房内都库存2年以上。
1: 嗯，
0: 那机油放在它能它就能变质吗？它变不了质的。
1: 13年2.4四驱豪华 CRV 18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呢？
0: 13年应该是老款的这种背小书包的，啥的好的话基本上20000多块钱。
1: 15万左右 ，GL8 能买到哪年的公里数多少哪款的
0: ？GL8 你可以买很多了，15万左右你都可以买一个2024年的像这种陆尊版本的，你也可以买一个20年左右的，2021年的这种 ES， 具体就看配置了。
1: 25年秦 L， 2万公里，什么智驾80公里啥意思？
0: 它是那
1: 续航
0: 八十公里，前期充电是80公里续航那个，
1: 2万公里了，能卖多少钱？
0: 25年的吗？
1: 对，25年。
0: 25年现在正常市场卖到卖个55000左右。
1: 嗯，继续再往前。锐界和 GL8 哪个驾驶感受好？锐界，
0: 嗯。
1: GL8 这种商务车，包括塞纳是它这种商务车。
0: 对，其实你看到这个，像别克有个这个有个典故嘛，
1: 嗯，
0: 800公里求公证，
1: 嗯，
0: 就是这里边就是别克这个 GL8 是在商务车当中，在这个底盘包括驾驶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它跟其他 SUV 的轿车相比的话，那它还是没有可比性。
1: 对呀，商务车最主要的是后排，
0: 嗯，
1: 乘坐的那个尊贵，
0: 嗯，
1: 开着的呀。甭管这多少钱的商务，你是埃尔法也好，雷尔法也好，驾驶位都像司机，
0: 嗯，
1: 这都是第二排比较尊贵啊。EJ 到哪儿了？我这刷刷啊，哪个东西没读到的？如果没读到的，你就重新再发送一遍啊。塞纳，一年10000公里能用15年吗？
0: 你要是买个新的，我能保佑你30年。一年10000公里，你啥车都能开15年呢？
1: 对呀，
0: 你现在就是往后倒推，你说15年之前路上的哪个车它报废了？
1: 嗯，
0: 都能开呀。
1: 领克01去年10月换的机油，现在才跑2100公里，用换机油吗？
0: 不用换，
1: 嗯，太少了。
0: 嗯，
1: 这机油呢确实是有日

0: 易寿命
1: 机油啊，
0: 时间嘛，
1: 对，其实我认为就是包括我自己的车啊，都是两年一换机油，就因为一年啊也就跑3000公里，就这时候两年一换都没有问题。
0: 对，腾势 D9 和塞纳哪个舒适性好？
1: 腾势 D9，
0: 嗯，
1: 买塞纳没有讲究舒适性的，
0: 塞纳这车它不舒服，
1: 对，
0: 开着也不好。
1: 你包括你买这个凯美瑞，有几个讲舒适性的？
0: 对呀，
1: 都是讲皮实耐用、省钱。嗯，在省钱的过程当中，你就得牺牲这个舒适度。嗯，
0: 那为什么这台车还卖这么好呢？既然又不好开又不好养啊，
1: 嗯、
0: 又不好开，舒适度又那个没那么好啊，那不就是省吗？大多数的家庭还挺在乎这个事儿的。两个月前购买的新车，宝马325Li 白色，不到2000公里，现在卖多少钱？
1: 刚才跟你讲了嘛，就是如果你买新的，现在19.98万能爆牌落地了。你两个月之前不知道你花多少钱买的，
0: 嗯，
1: 如果是这个情况下，你这车按照我们现在评估，你这市场价、啊、大概最多卖18万块钱。
0: 嗯，
1: 星
0: 光730怎么样，能入手吗？
1: 能入手，就买就行了。
0: 买今年现在 A4 是买带12伏轻混还是纯燃油的？它那个轻混它就是燃油，
1: 对，
0: 它那不是新能源。
1: 对，你要是论故障率的话，轻混的确是要比这种纯油的故障率稍微偏高一些。
0: 对，
1: 你喜欢稳定的话就上这种纯油的。
0: 对，就那个轻混就轻微混的一下子，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1: 嗯、
0: 就跟以前自动启停就代替那个了。
1: 嗯，
0: 你不太，它那不是纯电，也不靠电，跟电没啥关系。
1: 对的。
0: 想买个二手的奥德赛，哪几年的性价比高？
1: 嗯，根据你个人需求吧。我认为你现在买奥德赛的话，你只要买到21年往后混动的都行，花个10万左右买这车挺好的。奥德赛现在就是改款以后，这款奥德赛你现在从4万多块钱都能买到。
0: 农村家庭代步，朗逸、新锐咋样啊？还有同价位的车型吗？
1: 没有。就是买这些车型，就买这种朗逸、新锐啊，买这种之前像1.5啊、1.6自吸发动机的，极其稳定。
0: 嗯，混动和纯油选哪一款？一年10000公里左右，买混动吧。
1: 嗯
0: 嗯，刚才这位不刚连完吗？我看看他是不是有啥问题了，听听。
2: 老师，那个我刚才看一眼那资源车，那 S90 行不行？
1: 行啊，
2: 卖多少钱？
1: 22万，
2: 就是裸车呗，比叉一那个贵2万块钱。
1: 对，
2: 那他那个车油耗得什么情况呢？我现在我不是5000公里，是15000公里。
1: 对呀、啊，一年15000公里，你开这个车，沃尔沃 S90 市区综合油耗在12左右，跑超
2: 就是跟这个叉一60差不多呗。
1: 差不多，他俩持平，都同样2.0T 的发动机。
2: 那我就合计我还选这 S90 吧，我瞅着感觉好像
1: 更高档。对，其实开尤其啊，包括听你的声音，其实开沃尔沃啊，开 S90 跟X90这非常绅士，
0: 对，
1: 低调奢华，真的挺好的一辆车。
2: 嗯，那我就还看看那个。
1: 对，
2: 那在哪买都一样是吧？老师没有
1: 在哪买，它都享受全国质保。
0: 嗯，
2: 啊，该哪买都一样，
1: 只要保证你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该哪买都行。
0: 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车能直接过到你名。
1: 对，
2: 老师，那你有推荐的啥地方这玩意儿？
0: 不推荐地儿，
2: 不推荐是吧？
0: 不推荐。
2: 那我上4S店能多花多少钱呢？能差多少钱？
1: 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0: 打电话问一问，4S店不有电话吗？
2: 啊、哦，行，谢谢了，老师。
0: 好嘞，
2: 哎，拜拜，
0: 哎。
1: 就是你选车得打开格局，
0: 对，
1: 不只是说话30万买 ES200，20万买 S90 也挺超值的。
0: 嗯，对，16年的宝马3系换了一个大灯，12万公里，想出手。
1: 16年的吗？
0: 啊，对，
1: 3万多4万左右。
0: 啊。X T6后期费用高吗
1: ？X T6除了油耗费用高，其他的没啥费用。
0: 一年2万公里，10万左右，买个啥油车比较划算呢？6-7万、7-8万二手的轿车也行。7-8万，你买个二手的混动卡罗拉，
1: 嗯，
0: 就行了。油车、混动、省油、耐用，一年2万公里啊。奥迪 A4 豪华动感，换挡拨片好用吗？换挡拨片
1: 好用。
3: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0: 真的直播间，我采访一下这两个直播间，这么多人。
3: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 捷乘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乘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

0: 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
1: 就是属于那种传闻当中的眼睛一闭一睁，周末就到了，然后这几天怎么过来的我都不知道了。所以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啊！哦，这句，上学的时候写作文老套用的一句话。当年真的是没有理解其中的深意，只是觉得这词儿写的好像还挺爪的，但是现在美美的就去会用它来感叹时间。这什么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至于哪个店，它现在有五家店了，您可以任选其中的一个。
2: 康小店吧。
1: 去
2: 康。是不是有康小店？
1: 有康小店。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好，
1: 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晨曦，我想订那个麻辣音像，现在有没有？
1: 好的，有的，全单6.8折的折扣啊。
3: 好，
1: 嗯，
3: 那个什么，那个中餐爱之胜利近边的中餐，你给我推荐啊，要是比那个什么优惠再好点。
1: 那没有了，全单6.8已经最大了，中餐。
3: 行行行，那就订麻辣音像吧。
1: 哎，好，再会了啊，
3: 谢谢，
1: 拜拜。我要胃口都快快。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一打得开 ，cheesecake 蓝莓派乐，连吃个十几块。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抖音号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了，最近有新动态了。哎呀呀呀，今天有大爆款呢！抖音号各位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找到我看一下我们的主页，主页里面今天给大家发了几个优惠哈。首先最大力度的这个折扣非常吸引人的是笨鹏鹏。潮汕火锅，笨鹏鹏潮汕火锅的话呢，它这回是放了28袋100的带鲜肉带筋券，然后是可以叠加来使用的。而且呢，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一个捋吧哈，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如果说只是那么说一嘴的话，很多朋友还不太能够了解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它也是这种吃潮汕牛肉的嘛，就是先切不隔夜的牛肉的火锅店。这个牛肉大家就不用质疑了，这种都是很好，他家用的是安格斯的牛肉，都是不隔夜的鲜牛肉，所以啊，肉品你就尽管放心。我们关键是研究研究它这个优惠政策的问题啊，就是看我们能不能钻上空子啊。不哦，我错了，不小心把实话吐露出来，就是看我们能不能薅到羊毛了啊！看怎么吃能吃得更巧妙。哎，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他们家呢有大锅也有小锅，如果人多的话呢，你就点大锅，一个锅底是22块钱来着，然后小料是6块。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一下他这个小料有多超值哈。你比如说你人多，你花20块钱，你点一个锅底骨汤锅底嘛，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猛劲儿的造肉了，对不对？因为肉都能用这个代金券嘛，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它有小锅的。如果你说我就2-3个人，我想吃个火锅，我想花的最少怎么办呢？好，他家有那种小锅，一人一个的小锅啊，您可以点小锅，比如说2个人吃饭哈，一人点一个小锅，一个小锅是5块钱，俩人是不是锅底花了才10块钱呀？然后2个人的小料费是12块钱，这是多少钱？这是22块钱，对不对？这小料里面都能吃到

什么哈？有三种水果，时令水果，什么西瓜之类的哈，有熟食，有鸭脖子，有蚬子，有那个就是那种油炸花生米，有海带，有鸭脖，你看有鸡架，有鸭脖，有蚬子，我看还有啥啊，还有那个叫小葱豆腐，大概能有个十来样那样吧啊，反正就是小料台上免费的吃的东西都挺多的，就是像我这种食量的基本上光吃小料台上的东西我就一样叨的一口我都能吃个半饱了。然后这是一个，你看啊，还有呢，点肉，你不是有那个28袋100的代金券吗？你就可以照着100块钱的肉来点啊。然后最后实际上不是花28块钱的肉钱吗？再加上锅底小料，一共是50块钱儿。哎，两个人50块钱可以吃潮汕牛肉火锅，而且吃饱饱的。还吃的水果啊啥的都能吃上，您看看这是不是可以，对不对？但是他家这个代金券不是一直都放的啊，他挺长时间没放了吧，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去团，然后我的建议就是多团两张，因为你看现在是9月4号，对不对？你一直到10月4号中间这一个月的时间，这到11前面开头都给你包上了，连食品跟超市，哎，超市干皮多少钱？我感觉超市不至于2.9块吧，应该比这个贵一点吧，应该好像都不一定能有2.9块这么便宜。然后呢你肉你就用28代金券，你就算是花200块钱的肉，口人的话你就可以来那个就是来一盘大牛肉丸子或者能吃的，因为每个人食量不太一样嘛，你看你就咋算咋合适，是不是？各位啊，抖音号上面这个券我看还有没有了啊，应该还能抢，大家现在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找今天新发的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啊，对，还在28抵100的代金券，先切的鲜肉啊，然后还有底下还有雪花干皮2.9块，还有那个手打牛肉丸9.9块，这些你给它都搂团上，完了备着，啥时候我看看是不是节假统一抽啊？对，30天之内有效，没规定，那就是说节假日什么的，我看看写没写。没有，都可以，没有限制，没有说哪天不能用啥的，11期间也能用啊。那就到10月几号，今天抢了到10月4号呗，都是可以来使用的嘛，对不对？这个大家一定要囤上啊，因为真的还蛮划算的，吃的也很不错，口感也确实还挺好的。我想一想他们家还有什么，对，那个肉里面不是好多款吗？比如说有吊龙是比较嫩嘛，比较香，然后呢它还有一个雪花肉的单价，它的缺点啊，咱们优缺点客观评价，它的缺点是客单价有点贵，那一盘雪花肉好像是50多块钱，但是是属于鲜肉里的极品了，是那种吃起来会带点奶香的那个口，对，就是吊龙、五花趾、雪花这几个肉，我个人是觉得口感上面很突出。它有一个什么来着？他家我好像没看着，有个肥田的是什么？那个我还真有胸口，对，他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胸口啊，我没注意，我没细看。但是因为我之前在别的潮汕牛肉火锅我吃过胸口，对我来讲我有点不行。你看那个胸口，你要是放烤肉里面一烤，哎呀，滋滋冒油的可香了，啊，放火锅里面不行，腻的往哪忍。这就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上这个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想要吃火锅的啊，两个人花个50块钱吃顿潮汕鲜肉火锅，咱不吃那个什么什么那些不好的啊，冻肉啊什么的哈，片儿爆卷肉，咱就吃鲜的牛肉，50块钱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了。但是你需要先在我们的抖音上去团券，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去团券，团两张备着，反正不用也给你退，也不扣钱，也不扣手续费啥的啊。好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今天给大家发的力度比较大的折扣啊，大家可以去抢了。还有一个叫鱼塘小串可火了，我昨天晚上去的，哎妈呀，那人全是人。叫鱼塘小串，现是有一个59袋100的，59.9块带100的代金券，然后是全场通用的。喜欢吃烧烤撸串的，他家有那个小炉子，他为什么叫鱼塘？

0: 小串呢，它是在乐水汇、锦联经典汇再往上北下南左西，再往东走啊，才能看到呢。边上就是鱼塘，就是守着鱼塘边在那儿吃小炉子烤串儿。然后别的还有啥了？没有啥了，还有一些特价菜什么的，然后还有代金券，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然后每周都有那种小炉子烤串啊，可火了，人成老多了。昨天你看，昨天星期四嘛，也不是什么周末哈，也不是什么节假日，嗷嗷人。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抢一个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好，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坊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抖音号啊，刚刚说到的优惠，你们赶紧去抢，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了啊。刚刚说的28抵100的代金券啊，59.9抵100的烧烤代金券啊，您都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抢啦，
1: 真的煮的
0: 啊！周末了哈，哎呀，周末得给大家捋一捋，咱们都有什么不错的、值得推荐的消费的买东西的好地方哈。我一会儿给大家说，先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电话送到房选选机，
0: 嗯，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嗯，好，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想订添加的电热毯3600。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3: 好，
0: 嗯，好嘞，哎，再会，拜拜。
3: 嗯。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各位呢，也商家朋友哈，如果说听到我们广播的商家朋友，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联系，或者是拨打我的招商热线，我们的招商热线啊，1394274049，1394274049。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个港式大叔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去哪个店呢？
1: 汉鑫那儿有一个吧？
0: 汉鑫有的，您离哪儿最近？
1: 应该离那边近。
0: 行，好的，那就给您定了。
1: 那个，我想问一下，今天九和明天九都可以吗？
0: 啊，都可以的，您是第二单六折的折扣，行吗？
1: 只有第一单现在是5折吗？
0: 对的。
1: 好吧，好
0: 看
1: 吧。
0: 来很久没参与我们节目了，已经改了很长时间了。嗯，
1: 也参与了，但是进不来呀。
0: 好，给您
1: 哎，
0: 垫上了啊。嗯，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大江户
0: 嗯，
2: 洗浴。
0: 好，大江户温泉，39，三张票，1周之内有效啊。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拜拜。

0: 好了啊，我们利用一丢丢的时间给大家捋一下，这个周末最近都有什么好吃的可以给大家分享和推荐的。因为见天儿的在家吃吧，然后到周末了，总想改善一下，出去换换口味，吃点家里平时吃不着的。我闺女特别的真实，小孩嘛啊，小孩就还是很真实的啊，她也不会伪装。尤其是我女儿那种，哎呀，就是。哎，怎么办呢？我其实不希望他这样，但他就长成了这样，就傻大姐似的，一天呢就知道哈哈哈哈的，没啥心眼子。反正其实你说也不能赖他，那不就随他妈吗？那基因都在那摆着呢啊。然后呢，然后有一天就说妈妈，我不想在家吃了，我老天天做茄酱，我实在吃够了，我一想茄酱我就够。我说也是啊，平时，哎，你知道老人家做菜的话呢，就是茄子、土豆、豆角子啊，偶尔做个蒜苔，还得捣鼓。哎妈呀，这蒜苔现在比肉都贵呢！完了，就没了。我们家土豆泥儿顶天了，就这几个菜来回换啊，所以给那孩子吃腻味了。到周末呢，就想换换口味，所以给大家也是捋一下，看看周末咱们可以有什么可以吃的。但同时呢，咱也别花太多的钱，是不是啊？当然，这个丰俭由人嘛，看个人条件，对不对？因为你们比我有钱，你们就可以吃得更贵一点的，我也得找一些经济实惠或者是有活动的地儿，好吧？一会儿给大家捋一下啊。然后我其实捋的依据也基本上是属于在我自己的抖音号。里面按照那个去过的这些店给大家挨个捋，各位呢，你也可以先去我们抖音号里面去关注一下，然后呢翻一翻扒拉扒拉主页里发的这些视频啊，挑吧挑吧，哎，选吧选吧，先睹为快。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或者是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

全选选这周，哎，这么说人商家听着该不乐意了啊！就是你可以留待过两天再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就是只有79顶100的代金券了，那有点不划算了，对不对啊？过两天会有大力度的活动，代金券给大家上，所以呢，你们在抖音粉丝群里面等我消息，等它上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在群里面告诉大家的，然后你们就可以下手了。这两天咱先不安排这儿啊，先安排别地儿。首先第一个是你想吃撸串、吃烧烤的，他们家呢炖的有一个，哎，他家明明是烧烤店啊，叫鱼塘小串儿，然后呢，但是他们家的那有一个炖的那个。叫什么？家炖小公鸡儿特别的好吃。家炖小公鸡儿，它是128，应该是一只啊。然后放到那种铁盘里面装着。然后哎，对，这个家炖小公鸡儿，哎呀，它本身是卖多少钱了？本身是卖128吗？我有点恍惚了，好像是。然后你可以用那个59带100的代金券儿，这样的话你。多少钱？那不就便宜了吗？我算算啊，你比如说，如果是128乘以59.9，反正就是完了。不对，那不对，我算错了，不应该那么乘啊！不行了，算不糊涂了，把自己算进去了。你们自个儿算去吧啊！反正就是能用代金券。然后另外它有几个特惠的，好运山熏鸡架是1块钱一个，三文鱼小串9块8，花蟹子1块8，还有一个什么香菇鸡腿肉是10串3块8，这四样是能同享啊。这是一个，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笨鹏鹏啊，笨鹏鹏潮汕火锅，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啊，28带100的鲜肉代金券，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现在去团券，因为，我已经在上一个时段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过了。还有想吃水煮鱼的，如果你是在四百那个离400那边近，你就去麻辣印象啊，他们家的水煮鱼没得说。如果是在田家的朋友，您可以去沸腾小宴，是一个老板啊，开了20多年川菜了，就是那个水煮鱼确实是好吃，你不服不行。然后另外还有呢，比如说想吃贵阳铁板烧的小佛爷家贵阳铁板烧，咱真心话客观讲，确实是好吃啊，这咱真心说，就确实是真挺好吃。你就团个套餐，两个人团68的，你要是4个人团138的，就吃的能挺好。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下饭的，也能做不辣的。但我没在他家吃过不辣的，他辣的，就是辣的挺猛的。但是你能吃辣的，你可以点辣的，因为那个吃起来确实是更过瘾、更爽一些，拌饭吃很棒的啊。抖音上也给大家发了。还有一个是喜家煮串儿香，喜家煮串儿香的话呢，是它的水油城。它不在水油城里面，是水油城西门的斜对面啊，开了一个店，24小时营业的串串香，串特别全，然后是88带100代金券，还有一个是圣罗巴的自助，哎呀，没有了吧？我看看啊，啊，还有哎，圣罗巴放69的。单人餐门票了，你要是想吃自助的，也可以去他家品类，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在几十块钱那里的自助餐里面，就是挺难得的，味道还 OK 的了。就是你不能要求它完美，但是你像那个有河蟹啊，活的河蟹，然后那个大个儿的海螺，然后什么蚬子啊，什么贝类的都有啊，这个就不多说了。然后再跟大家往下捋一下，还有一个啊，辽西大院，这是在东岳。东岳那块儿现在有59块9带100的代金券，这个是菜品券，这是不包括酒水的。还有一个就是，徽丰红皮鸭，这个徽丰红皮鸭的话呢，也叫安徽红皮鸭，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给大家发，大家可以翻一下。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在那个油田体育馆东北门那个地方就能看到了，红色的牌匾就是安徽的鸭子。哇，涨价了，半只红皮鸭现在是30块钱，然后呢，一整只的红皮鸭是60块钱，原来是刚开始是放25来着，估计是实在是够不上了。它那个鸭子一只个头比较大，4斤半的生鸭皮啊。来做出来的，挺好吃的。它会给配料汁儿，就正常我们跟北京烤鸭不是一个味儿，也香，也贼香。然后，但是它加了那个料汁之后，我觉得相对而言会不那么腻得慌，也挺好吃的啊。这个挺好吃的，味道是自成一派。这几个大家都可以哦。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是谁家？是南村烤肉。南村烤肉为什么呢？因为
就是南村烤肉的话呢，它原。

0: 来吧没有套餐，只有一个聊胜于无的代金券啊，就是那个代金券力度的这简直是，哎妈呀，没有多大，没有力度。然后呢，他现在终于挂套餐了，两双人餐是178，四人餐是288。然后呢，他这个单价其实在团购里面比不算便宜，对不对？但是他有一个含金量的好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就是它是酱辣蟹随便吃不限量的。那你比如说，你说我两个人我团个178的套餐，平均一个人啊29，18，一个人是80多块钱呗，对不对？将近90块钱。但是你可以酱辣蟹吃到爽嘛，随便吃，就是你说上10份酱辣蟹，它也照样给你上，都是用海飞蟹活的海飞蟹上来做的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挺不错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吧，给大家捋到这儿，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供大家参考了。这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属于除了红皮鸭是属于小吃类的熟食啊，就是你可以把它买回家来吃啊，花30块钱买半只鸭子。大概得2斤多呗，是吧？然后就吃的挺好的。还有呢，如果说大家你这里没有小店没有快餐哈，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在田家发现的，临海景天那片吧，叫吕家砂锅坛肉，好吃啊。反正可能我是东北人，非常符合我东北人的口。它是哪种呢？它是哈尔滨老道外的那种口，就是砂锅里面有，比如说有杀猪菜砂锅啊，有那个刀鱼砂锅，有什么小白菜、粉丝、羊肉包之类的啊，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砂锅菜。然后呢，还有坛肉啊，还有就是他烙那个小油饼，米饭没啥说的啊，他烙那个小油饼挺好吃的，不油不腻，然后很家常的做法，但是很可口。然后他们家免费的那个小咸菜，有那个什么蒜茄子呀、腊八蒜呐、哎，都挺好吃的啊，就是挺家常、挺可口的一个地儿，属于那种小而美的店吧。反正我们家一家三口是隔一段时间就去一次，隔一段时间就特意去，我们都是特意去一次，就是隔一段时间就去的，隔一段时间就去一次，就特别喜欢吃这一口。关键这个东西不贵呀，一个砂锅，10几块钱，有的好像那小白菜才8块钱吧，一顿饭就是花的很少，但是吃的就很可口的啊。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一个送达房旋新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店下老班长。
0: 好，全单75折的折扣。
2: 哦，好。
0: 好，再会。

0: 我应该把这种就是小而美的店捋一捋，给大家到时候做个什么合集之类的哈，我觉得还挺好的，这样盘点一下。哎，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主播太懒。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哎，订个送到房雪燕熏鸡。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今天明天都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哎，好。
0: 好嘞，再会。别

0: 我什么时候能有勇气做一个难吃饭店合集？但是其实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踩雷了，就是，现在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大部分开门做生意的店的口味做的真的还都行了，就很还挺难遇到那种你说我想找一个贼难吃的那种，还不太好碰呢。哎呀，就好吃都不见得生意好，你就别说做的难吃了，那骂死你！来吧，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想订什么呢？
1: 我想订一个那个老伴只熏鹅。
0: 好的，关东老伴只的熏鹅，去哪个店？
1: 那个双台子。
0: 今天取，明天取。
1: 今天。
0: 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哎，可以。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想订什么？
2: 啊，我想订明天晚上那个刘家烧烤
0: 啊，刘家烤肉，
2: 对对，刘家烤肉，
0: 好，对，也是烧烤。好，给您订好了，全单6.8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好嘞，你像刘家烤肉，它真的就好吃的呀，你客观评价它也是好吃。你说他们家那么老多样，烧烤、烤肉、火锅、土窑坑烤啊。还有辣卤小海鲜儿，但是你说出来这些东西哪样真都挺拿得出手的哈，而且我是如数家珍。你比如说那小炉子烤串儿，是吧？那烤的大肉边一咬都爆汁儿，然后先又上那个熬大的巨无霸大串儿，也贼辣的香，吃起来特别赶口啊。硬说缺点的话，就是吃不了两串就饱了。然后还有那个烤肉，那肉好，他家肉好啊，人家老板是开那个肉品的什么商贸公司的之类的，人有货源优势。然后土窑坑烤那个锡纸鲫鱼，是吧？哎，多好吃啊！土窑坑烤大公鸡。所以，捋捋找找那个不好吃的店。好了，各位啊，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港子大叔招牌烤鹅。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的话呢，在我们盘锦呀，他们家好多店，你知道吗？不是在盘锦好多店，他们家在整个辽宁省好多店，锦州啊、葫芦岛啊，好多地方全都有店呢。咱盘锦现在就已经5家店了，对，你没有听错，是5家店：封闭市场、汉新、康桥、锦兴，现在呢，田家的富田花园。就是金丽园小区的北门又开了一家港子大叔招牌烤鹅，而且啊，就是我昨天去来着，现在又增加新品了。原来他们家呢，主要都是鹅有关系的啊，顶天配点排骨肠啊什么的，猪蹄子之类的，但是还不是主卖的。哎，你说我这磕磕巴巴的，咋当主持人的呢？然后现在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新增加了麻辣鸭货，还增加了那个叫脆皮鸡脖，我给起的名，我都不记得他叫什么名了，但是我就知道他是脆皮的鸡脖子。我给大家简单的捋一下，盘点一下，咱先说活动吧，行不行啊？田家周边的小伙伴，哪怕锦兴的，我认为你都可以去买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新店开业嘛，田家店只有田家店有这个政策啊，到9月8号截止，老汤豆卷是1块钱一卷，金牌烤鹅买一送三，而且烤鹅特价是39.8一斤，然后呢，烤大鹅爪2.8块，大鹅翅3.8块，大鹅胗5.8块，风干鸭脖是3块钱，老汤豆卷1块钱，烤鹅蛋是5.8块，排骨肠是1.8块，里脊肠是6.8块，鹅肝肠15.8块，还有脱脂猪头肉。哎，猪头肉这个价格有点不够便宜啊，这个没意思。然后重要的是什么啊？重要的是他所有的麻辣鸭货是打5折的，对，不管是我们就下酒喝酒的人喜欢吃的鸭翅啊、鸭脚啊、鸭头啊、鸭脖啊，还有鸭肠啊、鸭肚啊，这些还有通通都是给大家打5折的折扣的。你就可以买2块钱买2卷老汤豆卷，然后呢再挑点鸭货5折，鹅咱愿意吃来半个，是吧？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烤鹅蛋给孩子买俩，那个烤鹅蛋 蛋的话，他家啊，他家的产品没有很活。我昨天不是去了吗？鹅是不用说了，一如既往的好吃。但是那个鸭货我来说一下。然后我一吃，哎，我说我觉得你家鸭货少一味料。我真的，哎呦，我觉得我嘴还蛮刁的，吃了这么多年了嘛。我说我在别人家，我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太伤害那啥了。就是不行了，我说不下去了。亲爱朋友别，哎，这就是属于典型的嘴比脑袋快。就是我换一个说法吧，我们家偶尔会买那个金针菇罐装的。超市卖的那个金针菇你们知道吗？红油的那个金针菇，它是不是挺好吃的？你们肯定也觉得好吃。然后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哦哟，里面添加的东西老多了。有一种东西就是你添加到这个鸭货里面那个油啊哈，然后就像那个金针菇里面那个辣味金针菇里那个红油似的，它就会变得格外的香。然后他们家呢，我觉得就缺少这点东西啊，辣度没问题，然后也挺有滋味，但是就缺少那种特有的那种油的那个香气。后来我就跟他们反映，我这人比较真诚，我说我觉得你这个缺一个料。然后他们说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他说那个料我们特意没有加，就是因为来我们家买，因为之前他们家的顾客都是买鹅嘛，很多是给老人给孩子吃。他说我们就不想加那些科技和狠活，就是想让这个吃的东西健健康康的，吃得更安心一些，更健康一些，所以他就没有加那个东西啊。我这么说大家懂了吧？我就言尽于此了啊，不能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那个不行了。然后那个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烤鹅蛋，你给孩子买，因为他都没有科技和狠活嘛，那个烤鹅蛋和大米饭里头，哎，完了那个再点几滴酱油一搅拌，你就吃去吧，干香干香的，可好吃了。然后我昨天吃到了一个让我有点惊喜的新品。我就只能管它叫脆皮鸡脖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啊，就反正是一个风干的鸡脖。然后呢那个鸡脖是甜口的，上面撒了白芝麻，特别好吃。就是皮儿是酥的脆的，然后甜丝丝的，就特别适合女生当零嘴来吃。但是呢有两类人群要注意，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戒糖的人群，你比如说你有你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因为那个挺考验牙的，它需要克嘛，脖子你想到能有多少肉，它主要就是克的，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因为那个挺考验牙的，它需要克嘛，脖子你想到能有多少肉，它主要就是克的那个感觉比较好一些，像当小零食那么吃。这个啊是他家的一个，我觉得我最近吃起来让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好吧。然后它是周边5公里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这个是这几个店都是这个政策啊，消费满58块钱5公里之内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你买半只鹅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嘛。田家店的位置再说一遍，在田家金丽园小区北门东侧商网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它的鸭货5折的活动啊，老汤豆角1块钱的活动到8号9月8号结束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183-42-71-38 183-42-71-38 啊，再说一遍，183-42-71-38

0: 哎呀，我也想吃了。他家的鹅挺有意思，就是你总也不吃吧，慢慢慢慢，你还就是这个淡了。就像你总也不喝奶茶，你知道吧？你就想不起来了，就还好，不想。但是你一旦吃到嘴儿，完了就入坑了，好好吃啊！但是跟奶茶不同，它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都是古法熏制，熏，它有熏的过程，也有烤的过程，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添加剂、防腐剂，都是当天新鲜出炉的啊。晚上要想去的话，下班去提前打电话，因为它有可能到晚上卖的货就不全乎了，好吧？183-4271-3838，这是田家店的电话和微信号，183-4271-3838，港子大师招牌烤鹅。
1: 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梦想。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

0: 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周天有没有周天能吃饭的？现在没有了吗？
0: 有些店是可以的。你告诉我，你
1: 啊，
0: 先
1: 我想在那个万达附近那个火锅、烤肉都可以的。
0: 万达附近的火锅，离那儿比较近的霞光府那片儿呗，
1: 啊。
0: 潮牛是可以的。
1: 哦，潮牛。
0: 嗯，对，这个周日可以，没问题。
1: 哦，潮牛他们家，霞光府附近。
0: 对，在霞光府嘛，潮牛潮汕牛肉火
1: 哦，
0: 锅，
1: 行，
0: 嗯，
1: 就他
0: 行
1: 家
0: 吧，
1: 了，周天。
0: 可以的，可以的，嗯，
1: 潮牛潮汕是
0: 老
1: 吧？
0: 佛爷也，老佛爷离你那儿也还好，嗯，好吧，那就去潮牛
1: 就
0: 了。
1: 是万达附近吧，万达附近
0: 行，
1: 都行。
0: 那就潮牛吧，好吗？
1: 啊，行，
0: 嗯，
1: 好，谢谢
0: 好，万
1: 啊。
0: 达里面有个自助。
1: 啊，那个不用了。
0: 但是，对，只有好了，来吧，我看看啊，霞光府，好，霞光府，好，全单600折，包括酒水的啊，嗯，好嘞，再会了，嗯，真行啊，就是免费试戴嘛，这不是挺好的嘛，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效果呗，这叫正所谓什么真金不怕火炼啊，什么不怕考验来着？不知道了啊，电话记好了，也是微信号13941792256，13941792256，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的20米。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曦，我订
0: 嗯，
2: 的那个刘家
0: 刘
2: 烤肉
0: 家68折没有了耶，
2: 没了，
0: 哦，只剩7、8折了，68折已经被订走了，
2: 也行。
0: 行哈。嗯，
2: 行，
0: 好的好的。
2: 嗯，
0: 最近不要，你全选券没了吧？
2: 嗯，
0: 是吧？
2: 但是我看，
0: 最近不要去啊！现在已经变成79折了，然后过两天吧会放大一点的折扣。嗯
2: 好，
0: 嗯，
2: 反
0: 行。
2: 正
0: 我说我这么告诉人，上家听了得气死。告诉人最近不要去，哈哈哈哈。
2: 等你，
0: 嗯，就等两天再去，等两天放优惠的时候再去，好吧？嗯，
2: 好，
0: 好嘞，再
2: 好
0: 会了
2: 嘞，
0: 啊，拜拜。
3: 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努力算。
0: 好了啊，这里是盘锦站，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大家呢，每周一到周五之间可以打热线参与节目的，周六周日不要打电话，周六周日呢，您就听就行了，因为周六周日我们的节目是录播的。大家还有什么需求，或者是想看一看啊，有什么好吃的呀？然后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里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行了。翻一翻主页就能够看得到了。当然，我更希望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有什么大优惠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告诉大家的。比如今天你们一定要快点去抢28袋100的鲜肉代金券啊！抖音上已经给大家发上去了。那今天就这样喽，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The Sunshine FM。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7: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0: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珍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一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侨批。侨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侨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侨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侨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侨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它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

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南芝的出现，悄悄偏移了情感重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代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它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南芝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南芝沿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不宣。

0: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舒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动后促销你给黄灰膏。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她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谢南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她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他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南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嬷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

0: 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

0: 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三十多岁就辞官回家，八十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1: 溪流汇成海，梦转成山，
0: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他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

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有生之年》。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

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是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0: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越是咬牙硬撑，从不喊累，把委屈往肚子里咽的人，往往把自己过成了。不知道之前大家看没看《妻子的浪漫旅行》，里面的伊能静简直是温暖担当，通透且清醒。有一期是孙杨当导游，总说我累一点没关系，但伊能静却一针见血地说出，让他不要给自己贴上我不累的标签，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自我暗示。宇宙分不清楚你要什么，他会认为这个人喜欢累，那就给你来点考验，来点功课，结果就是你越来越累。在丈夫秦昊生病发烧，害怕扫大家的兴，还想着硬撑身体参加节目的时候，伊能静就会直接挑明，让他以身体为重，不舒服就回酒店休息。相信大家身边也不少这样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习惯性的硬扛，哪怕自己明明很累很不舒服，甚至有人以此作为自己性格特质上的坚韧的证明，优点的象征。

一定非吃不可吗？这种吃苦硬扛式的坚韧真的是对的吗？事实上，越是咬牙硬撑，从不喊累，总把委屈往肚子里咽的人，往往让自己过得越来越苦。坚韧反而变成一种隐秘的自我伤害。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你以为的坚韧可能会让你越活越苦。一个人很坚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特别能吃苦，能扛事儿。这种认知常常出现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言传身教中，被视为一种美德，它并没有错。但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当坚韧被奉为一个人的最高行为准则时，停下来和后退就成了不被允许的事。而这恰恰可能成为一把最隐秘的利刃，在不知不觉中伤害我们。这种伤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把自己置身糟糕的环境中进行非必要的战斗。比如在职场上，你明明已经受够了，每天加班到凌晨，周末也不断被工作消息轰炸，身体频频发出警报，可你还是不断劝说自己要继续，除非身体彻底倒下，否则都能再战。但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在于你够不够坚韧。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做归因偏差，当我们太过强调自身的努力，就容易忽略外部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一个人的表现其实是个人特质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你怎么努力都看不到希望，那不一定是你不行，而很可能是环境本身出了问题。在一个烂环境里不断纠缠，努力硬撑，只会让你越陷越深。而只要你跳出这个圈子，你就会发现有些苦真的没必要吃。二，习惯了吃苦硬扛，也逐渐丧失了快乐的能力。因为硬撑必定伴随着痛苦煎熬，当我们习惯了这种模式后，大脑就会习惯性的开启一种防御机制，解离。它的作用是帮你暂时离开痛苦的情绪，用纯粹的理性去应对眼前的危机。可能你这时表现出来的淡定会被自己和周围人夸赞，心理素质真好，真能扛事儿。但问题是，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脆弱的力量中说过一个很扎心的真相，你无法有选择性的去麻痹。当我们麻痹了那些消极的情感，我们也麻痹了快乐，麻痹了感恩，麻痹了幸福。也就是你切断了痛苦，也切断了快乐。久而久之，你会进入一种高功能虚无的状态，表面上一切照常，生活工作一样没落下，但内心越来越空，越来越感受不到任何喜悦，就像置身于一片荒芜的沙漠。三，被压抑的情绪会转化为身体的创伤。被压抑的想法和情绪，它总会寻找出路的，最终通过梦境啊、口误啊或者躯体化症状啊表现出来。你以为你足够坚韧，把那些委屈、愤怒、悲伤全都压住了，事实上他们并不会凭空消失，只是暂时被封印住而已。等到情绪积累到某一个临界点时，身体就会站出来替他们发声。比如查不出原因的慢性疼痛，动不动就胃痛、拉肚子，或是免疫力突然断崖式下降，感冒反反复复怎么也好不了，这些很可能就是身体在无声的呐喊。我们总以为扛下来就好了，以为坚韧能帮我们克服任何困难，可很多时候它不过是透支生命的能量，来换取一张看起来强大的社会面具。

明明已经累到不行，为什么我们还要吃苦硬扛？原因往往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有些环境会鼓吹能吃苦硬扛的人，比如公司会夸赞那些不断加班内卷的员工，身边家人朋友会赞赏那些不含泪不抱怨的人。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会下意识地藏起自身的疲惫，努力压住情绪，把能扛当成一种优势。但这种硬扛式的坚韧往往是以忽视自己为代价的。有一个朋友就是职场里特别能扛的人，手机24小时待命，晚上12点多呢下班，那是家常便饭，周末答应陪家人也常常失约。有一次她老公哭笑不得地对她说，要是因为知道你在公司上班，我真以为你在外面有人了。后来她对我说，是因为公司狼性文化很重，她很担心自己会被末位淘汰，所以基本不敢放松，有时甚至在家都是抱着电脑睡的。她不是不累，而是不敢停下来。二，从小在家庭里就不被允许含哭含泪。如果你从小就是这样，难过哭泣的时候被嫌烦，表达委屈时候被否定，甚至很小就被要求别给大人添麻烦，那么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你很可能学会一种习惯，把所有的委屈和难过都吞进肚子里，强迫自己以一副坚忍的样子面对世界。即便长大后离开了那个严苛的家庭，每当你想歇一歇的时候，内心那个紧张兮兮的监工就会跳出来。心理学中的客体关系理论把它解释为内化的严苛父母，就是说我们早年与父母或养育者的相处方式会慢慢内化成我们自己对待自己的方式。一遇到事情，那个内在的监工就会用父母当年的口吻告诉你，不要矫情，不要软弱，要去解决问题。于是你渐渐变成了别人眼中那个坚韧懂事的人，却唯独忘了怎么温柔地对待自己。三，很少体验过无条件的爱，把被需要错当成被爱。很多习惯性还会有人爱我吗？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少被无条件的接纳过、支持过，他就很还会有人爱我吗？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少被无条件的接纳过、支持过，他就很容易通过有用来换取关系中的安全感。于是他成了家里那个不用大人操心的孩子，职场里那个什么都能搞定的同事，伴侣朋友眼中那个永远在线的倾听者。这种模式确实能很快换来感激、欣赏和赞扬，但这种连接往往是单向的，你一味的付出，别人一味索取。等到有一天你自己也需要被支持的时候，你发现身边的人早已习惯了你的付出，却不知道如何接住你的脆弱。可你不敢打破这种模式，因为你害怕一旦自己不再有用，那些爱会消失。于是你不敢示弱，只能一个人继续孤独地硬扛着。

0: nothing but nothing. Yeah, I try to tell you something, but I can't speak it out.
1: 在心理学上看，我们常说的这种硬扛式的坚韧，其实更像是一种防御性状态。它背后的驱动力不是力量，而是恐惧，害怕失败，害怕被否定，害怕被抛弃，所以选择一个人吞下所有的委屈和情绪。而真正能帮助我们成长的坚韧，那种韧性，是一种更成熟、更有生命力的状态。心理学上叫做整合性韧性。它的核心是，当你遭遇挫折时，你可以感到疲惫，可以脆弱，可以暂时退后一步，这些情绪都是被允许的。它更像是竹子，当狂风暴雨袭来时，它能允许自己弯曲，在压力消失后再慢慢回弹。那么我们该如何打破硬扛的惯性，学会更高级也更温柔的韧性呢？允许功能性脆弱，让情绪自然流动。一个人最强大的时刻，不只是坚硬如冰，也可以柔软如水。所以当你撑不住的时候，试着停下来，对心里的那个小人说一句，现在很累是正常的，你不需要时刻表现得无懈可击。你可以允许悲伤流进身体，而不是将其封印。你可以哭，可以找人倾诉，甚至可以暂时逃离，这些都是心理系统里健康的泄洪通道。只有当你的痛苦被看见，它才不会在你的身体里横冲直撞，你才能满血复活地去迎接人生的下一个挑战。练习自我关怀，停止严苛对待自己。如果你总是要求自己像战士一样，永远勇敢，永远无坚不摧地解决问题，那你本质上还是在重复那个严苛父母的模式，只不过现在这个监工住在了你的心里。当失败或压力袭来时，试着把那句我必须更努力更坚强换成我现在好难受，我需要做点什么来安抚自己。想一想，如果眼前遇到困难的是你最好的朋友，最爱的亲人，你会怎么安慰他，支持他？那你就把同样安慰的话对自己说一遍。另外，试着把爱自己放进日常的小事里，完成一件事后别急着马上开始下一件，停下来给自己一个肯定，再忙也别忘了好好吃顿饭，穿得舒服一点。别人提出你不想满足的需求，你勇敢地说不。这些事对一向严格要求自己的你来说，可能刚开始会觉得特陌生别扭，但一次次去尝试，直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我关怀方式，那时候你会觉得人生真的会迎来微妙而温暖的变化。建立互赖模式，不用什么事儿都自己扛。当你又觉得我必须坚强的时候，不妨先问自己一句，身边真的没有一个可以试着依赖的人吗？你可以觉得依赖别人很陌生，甚至有点可怕，但就从最小的事儿开始试试。请别人帮你取个快递，陪你吃顿饭，或者直接承认一句，我今天心情不好。慢慢的，当你积累起足够的安全感，就可以试着袒露更多的脆弱，让别人真正走进你的心里。到那时，你会慢慢放下我必须一个人扛住全世界的幻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真实而轻松的连接感。更全面的归因，别替糟糕的环境背锅。当你感到压力巨大时，不要急着全怪自己，试着站远一点，看清楚哪些是环境的问题。你可以问自己，这件事儿有多少是我真正能改变的，又有多少其实超出了我一个人的能力范围。如果是职场问题，过度内卷，规则不清，隐性施压，那真的不必再无限的自责，有些地方不值得你用尽全力去证明自己，适当掉头是智慧，不是逃兵。如果是一段关系，你总感觉被忽视被消耗，那不一定是你太敏感，很可能是这段关系本身它就不健康。如果是现实条件，比如经济低迷，好工作难找，那也不代表你不够努力，你只是在一个本就不容易的局面里艰难前行。当你把所有的问题都揽在身上，你就会不断地逼自己再强一点，但你忽略了一件事，有些压力本就不该由你一个人承担。更全面的归因，只是让你卸下不该背负的包袱，从而把自身宝贵的能量留给自己真正能改变的地方。

妻子的浪漫旅行里，伊能静还有一句话让我挺有感触。我觉得你要相信，你要有配得感，你啥也不做，人家也会爱你。累了就休息，困了就睡觉，饿了就吃饭，不开心就说出来，扛不住就请人帮忙。很多事情到最后道理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将视角从他人转向温柔地对待自己。你的存在本身就值得被无条件偏爱。当你允许自己可以不强大，遇事不用硬扛，恰恰才是真正走向坚韧而有力量的开始。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

0: 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

0: 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一个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定丁 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3: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5: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4: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6: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8: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7: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9: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

0: 建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3: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2: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2: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5: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7: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了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8: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8: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

0: 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动手，
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 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

0: 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来啦，我是安阳姐姐。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有你最喜欢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的声音呢。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声音旅行。

0: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幻想过拥有神奇的宝贝呢？老爷爷意外得到了三件宝贝，可是居然都没能发挥作用，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来听安阳姐姐讲的故事《三件宝贝》。从前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因为年纪大了，不能耕田来过日子了，只能每天靠着去山里拾点柴，然后拿到街上换点钱，以微薄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天呐，老爷爷又去山里拾柴了，他拾着拾着觉得特别的累，碰见了一条小溪，潺潺的流水声特别好听，于是老爷爷就躺在小溪边打算休息一会儿。可是啊，休息休息着他就睡着了，在梦中他听见有一个人跟他说话，在呼唤他：老爷爷，老爷爷，我要送你一个宝贝。老爷爷说：
1: 什么呀？什么宝贝呀？
0: 我要送你一头小毛驴。
1: 老爷爷说：这小毛驴算什么宝贝呀？
0: 这时候有个声音说：小毛驴是宝贝呀，你只要和小毛驴说，毛驴拉金子，它就会拉出金子来。这时候老爷爷忽然醒了，他发现呢，在他的身边真站着一头小毛驴，他就把小毛驴牵回了家。他走回家的路有一条街，街上有一个酒馆的老板看见老爷爷牵着一头小毛驴，就说：
1: 哎呀，老爷爷你辛苦了，要不要来我们店里休息一下呀，喝点水解解渴吧。
0: 老爷爷一想，也行，于是他就把这头小毛驴拴在了店门口的柱子上，然后对店老板说：
1: 老板，你可千万不能对我的毛驴说毛驴拉金子，我先去喝水，你帮我照看一下。
0: 然后老爷爷就去店里喝水了。老板想：那我为什么不能和毛驴说这句话呀？
1: 嘿，我非要说。
0: 于是呢，他就对着毛驴说：
1: 毛驴拉金子。
0: 天哪，这毛驴真的拉出了一个金子，这店长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个时候呢，他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坏念头，他要找到一头和这头毛驴一模一样的驴，偷偷地换了过来。于是呀，普通的毛驴就在这儿了。老爷爷喝完水出来，牵着驴子就回家了。回到家，他赶紧叫来老奶奶说：
1: 老婆子，我今天得了一件宝贝，你只要跟他说毛驴拉金子，他就会拉金子的。
0: 于是他们就说：
1: 毛驴拉金子，毛驴拉金子。
0: 可是谁知道啊，等了半天，这毛驴也拉不出金子来。第二天，老爷爷又去山里拾柴，他又在小溪边睡着了。睡着之后呢，又有一个声音跟他说。

0: 扫帚作为宝贝送给你。老爷爷说，
1: 哎，一把扫帚算什么宝贝呀？
0: 你只要说扫帚扫财，你要说扫帚扫财宝，扫帚就会扫出很多的财宝来。老爷爷这时候又醒了，看见身边真的有一把扫帚，就拿着扫帚回家了。在路上，他又碰到了这个酒馆的老板。老板一看还是这位老爷爷，拿着一把扫帚，就心想，
1: 哎呀，这扫帚不会也是个宝贝吧？
0: 然后这店老板就对老爷爷说，
1: 哎呀，老爷爷，你快到我店里来休息，喝一口水吧，我帮你看着扫帚。
0: 老爷爷说，
1: 你可千万别跟扫帚说，扫帚扫财宝啊。
0: 店主一听，
1: 哈啊，知道了知道了，你快进去吧。
0: 店主人明白了，一定要对照着说，扫帚扫财宝。他马上就说，
1: 扫帚扫财宝。
0: 结果呀，出现了好多的财宝啊。他赶紧找了一把和这个扫帚一模一样的普通扫帚放在那里。老爷爷呀，又拿着普通的扫帚回家了。他回家之后和老奶奶说，
1: 这是我得的一件宝贝，
0: 可是他们对着扫帚说了半天，根本也没出现什么财宝。这时候老爷爷老奶奶都有点失望了。第三天，老爷爷又去山里拾柴，他又在小溪边睡着了。睡着之后，他又听见有个声音对他说，老爷爷老爷爷，我送你一件宝贝，我送你一把尺子，你对尺子说，尺子来量布，就会有绫罗绸缎出来的。老爷爷醒了，身边真的有一把尺子，他拿着尺子就往家走，又路过了这个酒馆，然后酒馆的老板跟他说，
1: 哎呀，老爷爷，你快进来休息一会儿吧，你都口渴了。
0: 老爷爷把尺子往柜台上一放，说，
1: 那你帮我看好呀，千万不要说尺子来量布。
0: 这个狡猾的店老板马上啊就说，
1: 尺子来量布，
0: 瞬间呢，出来好多的绫罗绸缎。老板又拿了一把普通的尺子和这尺子调换了一下，老爷爷拿着普通的尺子回家了。回到家里，他又和老奶奶说，
1: 哎，我拿回了一件宝贝。
0: 可是两个人对尺子说了半天，根本就没有回应，哪有什么绫罗绸缎呢？第四天，老爷爷又去山里拾柴了，又听见这个声音和他说话。老爷爷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描述了一遍。这个声音说，
1: 好，我有办法。
0: 于是给他一个大南瓜。老爷爷说，那我该说什么呢？
1: 你就说，来人呐，来人呐。
0: 于是老爷爷抱着大南瓜回家去了，路上又碰见这个酒馆老板。老爷爷就和老板说，
1: 你可千万不要和南瓜说来人呐，来人呐。
0: 然后老爷爷就进去喝水了。这时候啊，酒馆的老板就对着大南瓜说，
1: 来人呐，来人呐。
0: 哎呦，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大群人，拿着棒子对着老板就是一顿打，打得老板嗷嗷直叫，
1: 哦，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求求你饶了我吧。
0: 老爷爷说，
1: 你快把我的宝贝都还给我吧。这时候，酒馆的老板只能把老爷爷的三件宝贝都还给他了。于是，老爷爷骑着神奇的小毛驴，拿着尺子和扫帚，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OK， 朋友们，我们乘着时光机来到了欧洲的南部，要来看看披萨的故乡哦。那我们先来访问一下这位先生好吗？先生，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披萨的故乡吗？什么？这里是西班牙？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检察姐姐，是专门保护小朋友的检察官。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免遭坏人侵害。坏人怎么伤害我们的身体呢？他们可能会打我们，还有可能触摸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那什么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呢？隐私部位是我们不能让别人随意看见和触碰的身体部位，就是被小背心和小裤衩遮住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隐私部位。小朋友的隐私部位只有爸爸妈妈给你们洗澡时，以及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医生时，才允许别人看和触碰。如果爸爸妈妈不在场，别人脱你们的衣服看和触摸你们的隐私部位，他就是坏人，你们要勇敢地说不。如果别人脱下衣服让你们看和触摸他身体的隐私部位，他也是坏人，你们要勇敢地说不。如果有人让你看图画、看录像，上面有人脱光衣服露出他们的隐私部位，他们也是坏人，你们也要勇敢地说不。你们的身体是自己的，除了爸爸妈妈，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地亲你、摸你。如果别人触碰、抚摸你的身体，只要让你感到不舒服、害怕或疼痛，你都要勇敢地拒绝。坏人可能会吓唬你们，也可能会给你们零花钱、玩具和糖果，让你们不要告诉爸爸妈妈。遇到坏人，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帮坏人保守秘密，要马上远离坏人，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警察叔叔还有检察官姐姐，我们会化身超人保护你们的。还有刑法对小朋友是有专门保护的，如果有人触摸我们的私密部位或者侵犯我们的身体，构成犯罪，是要被抓进监狱坐牢的。保护小朋友的身体不容侵犯，我们责无旁贷。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2: 水为什么能灭火？
3: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4: 追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3: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5: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6: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7: 地球行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8: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是怎么形成的？
9: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阿燕姐姐要给大家聊一聊可爱的动物，说说昆虫萤火虫吧。萤火虫啊，它会在夜晚的时候呢发出光亮。它怎么那么神奇呢？它为什么会发光呢？萤火虫啊，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的光有黄的，有绿的，有橙红的，亮度也不相同。如果我们把萤火虫放到小玻璃瓶里呀，就可以仔细观察它们发光的特点了。原来呀，它们发光的部位是在腹部的最后两节，这两节在白天是灰白色，在黑夜才能发出光亮。光是通过透明的表皮细胞发出的，表皮下面呢是一些能发光的细胞，发光细胞的下面是另一些能反射光线的细胞，可以看到其中充满着小颗粒，称为线粒体。线粒体能把身体所吸收的养分氧化，合成某种含有能量的物质。发光细胞里含有很多的线粒体，说明它们能够制造比较多的含有能量的物质。发光细胞还含有两种特别的成分，一种叫荧光素，一种叫荧光酶。荧光素和含能量的物质结合，在有氧气的时候，受到荧光酶的催化作用，使化学能转化为光能，于是就产生光亮了。萤火虫常常一闪一闪地发光，是因为它能控制对发光细胞的氧气供应的缘故。萤火虫发光的颜色不同，是由于它们所含的荧光素和荧光酶各不相同。萤火虫的发光有着引诱异性和使同类聚集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住在小瓶子里的萤火虫可以引诱在较远处的萤火虫向小

面的时间呢，我们聊一聊可爱的小蜜蜂。小蜜蜂特别厉害，它们知道在什么地方采蜜。人工养殖的蜜蜂啊，大多住在木箱子里，而野蜜蜂呢，住在墙洞、树洞里。虽然它们身体小，却能够飞到几千米以外的地方去采集百花的甜汁来酿造蜂蜜。它们是怎么知道哪里有花蜜的呢？蜜蜂是一种过集体生活的昆虫，在一群蜜蜂当中呀，有一只蜂王和许多的工蜂以及少数的雄蜂。工蜂在蜂群当中算是最勤劳的啦，它担负着采蜜、侦查、守卫、清理蜂箱和饲喂小蜜蜂等等工作。在春暖花开、天气温暖的季节，一些做侦查工作的小蜜蜂就飞到箱外去寻找蜜源啦。当侦察蜂在外面找到蜜源，它就吸上一点花蜜和花粉，很快地飞回来。回到蜂群之后呀，它就不停地跳起舞来。这种舞可不是表示欢乐呀，其实这种舞蹈是小蜜蜂用来表示蜜源的远近和方向的。蜜蜂舞蹈一般有圆形舞和八字舞两种。如果说呀，找到的蜜源呢离蜂巢不太远，它就表演圆形舞；如果说蜜源离得比较远呢，就表演八字舞。还有在跳舞的时候啊，如果头是向着上面，那么蜜源就是在对着太阳的方向；如果要是头向下的话呢，就是蜜源在背着太阳的方向。在蜂箱里的蜜蜂啊，得到侦察蜂带来了好消息，有的很快就飞出箱外了，按照它所指引的方向飞去。这些外出的蜜蜂吃饱花蜜飞回来以后，也同样向同伴们跳起舞来，动员大家都去采蜜。这样呢，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小蜜蜂就奔向蜜源进行大量的采集工作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3: 中国古代有一个朝代叫唐代，它是中国历史上古诗最丰富的朝代，因此有唐诗宋词之说。那么创作于唐代的诗就是唐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孟浩然的《春晓》，小朋友们请跟我一起读《春晓》。作者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讲，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不知不觉已经睡到了天亮，四周可以听到小鸟在唱歌。昨天晚上又是下雨又是刮风，不知道有多少花被打落了。说到花，问题来了，你们说一年四季都不会凋谢的花是什么花？

春晓，作者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现在我们再来读最后一遍。春晓，作者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今天的世界名曲也是有关于春天的，是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的其中一部。这首乐曲描绘了春临大地，众鸟欢唱，春风扑面，河流奔腾的画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乐曲。它创作于300年前，

被评为人类伟大的艺术资产，它非常经典，每个小孩子都应该听一下。它就像一幅美丽而又宏大的风景画。

绝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检察姐姐，是专门保护小朋友的检察官。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免遭坏人侵害。坏人怎么伤害我们的身体呢？他们可能会打我们，还有可能触摸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那什么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呢？隐私部位是我们不能让别人随意看见和触碰的身体部位，就是被小背心和小裤衩遮住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隐私部位。小朋友的隐私部位只有爸爸妈妈给你们洗澡时，以及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医生时，才允许别人看和触碰。如果爸爸妈妈不在场，别人脱你们的衣服看和触摸你们的隐私部位，他就是坏人，你们要勇敢地说不。如果别人脱下衣服让你们看和触摸他身体的隐私部位，他也是坏人，你们要勇敢地说不。如果有人让你看图

像，上面有人脱光衣服，露出他们的隐私部位，他们也是坏人。你们也要勇敢地说不。你们的身体是自己的，除了爸爸妈妈，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地亲你摸你。如果别人触碰抚摸你的身体，只要让你感到不舒服、害怕或疼痛，你都要勇敢地拒绝。坏人可能会吓唬你们，也可能会给你们零花钱、玩具和糖果，让你们不要告诉爸爸妈妈。遇到坏人，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帮坏人保守秘密，要马上远离坏人，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警察叔叔还有检察官姐姐，我们会化身超人保护你们的。还有刑法对小朋友是有专门保护的，如果有人触摸我们的私密部位或者侵犯我们的身体，构成犯罪是要被抓进监狱坐牢的。保护小朋友的身体不容侵犯，我们责无旁贷。

0: 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而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今天的节目呀，也是同样非常的精彩。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呢，叫于子熙，他将为我们带来朗诵《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新学年开始了，修身课上，沈阳东关模范的魏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为家父而读书，为名利而读书，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有人干脆这样回答，有位同学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魏校长注意到了，他打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点名让那位同学回答。那位同学站了起来，清晰而坚定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如果有人在问你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呢，可能小朋友们现在心中有了一个坚定的答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听一个故事吧，有请胡书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美丽的小公鸡。

真美丽，大红冠，紫花外衣，油亮脖子，黄金脚，要是漂亮我第一。有一天小

准阿姨便对准阿姨说：“准阿姨，瞧瞧我的小红帽，瞧瞧我的花花衣，谁也不能跟我比。”准阿姨说：“小公鸡，别夸口，树林里走一走，看看谁美谁最丑。”小公鸡不服气，拍拍翅膀往前走，看见蜜蜂在采蜜。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服务扣钱一步，攻坚提速一分，吴家镇政企联动，奋力夺取三季度黄金期主动权。连日来，我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文艺活动，把红色演出送到百姓家门口，让爱国主义教育润物无声，直抵人心。我县聚焦一老一小用心服务，托起夕阳红，用爱呵护浇灌朝阳苗，让老年人安享晚年，让青少年茁壮成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三季度是全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期。时下，吴家镇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帮助域内重点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政企同心，掀起大干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攻坚热潮。在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争分夺秒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风味食品订单。作为域内老牌食品加工企业，金氏食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主动求变，上马了新的生产线，并研发了多款新品，旨在销售旺季抢占更大市场份额。然而，新产线急需大量熟练工人，一度成为企业的烦恼。了解这一情况后，吴家镇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通过镇村联动发布招聘信息、组织专场对接会等方式，仅用1周时间便帮助企业解决了关键岗位的人口短缺，不仅稳住了企业生产的基本盘，更助推新生产线迅速达产达效。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王鹏：
2: 第一，在产能规划上，我们坚持以销定产，满负荷运转。第二，在品质管控上，越是赶进度，越要守底线。第三，在供应链保障上，我们提前锁定了核心原料。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全员奋战，圆满完成三季度的各项生产经营目标。
0: 在盘锦兴盛石油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储灌区与装卸区作业井然有序。作为吴家镇石油化工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在三季度面临市场波动的考验。为保障企业供应链稳定，吴家镇积极协调上级部门，为企业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形成企业诉求收集处置反馈的闭环机制。特别是针对企业提出的融资需求，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精准解决企业流动资金周转问题。在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加持下，企业不仅稳住了生产经营，更在优化产品周转效率上实现了新突破。盘锦兴盛石油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赵学森：
3: 今年上半年我们企业的发展态势还是比较平稳的，储存量保持在10000吨左右，政府对我们企业的帮助力度很大，在惠企政策的宣传、汽柴油的销售以及安全生产方面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下半年我们企业一将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确保取得好的效益。
0: 工业稳则经济稳，企业兴则百业兴。今日

0: 食品的生产线繁忙有序，兴盛石油的储运线高效运转，是吴家镇工业经济承压奋进、逆势上扬的生动注脚。今年上半年，吴家镇通过做实做优企业服务保障，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直达，高效化解了企业在用工、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难题。依托石油化工、新材料等产业基础，全镇规上工业总产值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年产50万吨特种超细纳米二氧化钛等重点项目也在加速推进。站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节点上，吴家镇正以拼的意识、抢的心态、实的作风，全力稳固工业经济基本盘，朝着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冲刺。
1: 记者张诗涵、邢野、吴小曼报道。铭记烽火历史，传承红色精神。连日来，我县各地以文艺之名致敬历史、缅怀先烈，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活动。一场场带着泥土味、淋漓情的演出，把爱国主义的种子播撒进街头巷尾、村头院落。在县城口袋公园，演出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选段《松花江上》中拉开序幕。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将现场观众带回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随后，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红灯记》选段《血债要用血来偿》韵味十足，把军民同心抗敌的故事唱进观众心里。配乐师朗诵《从烽火到朝阳》，民族的丰碑字字千钧，回望来路，致敬英魂。红歌连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长城谣、南泥湾，一曲接一曲。舞蹈热血颂，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刚劲有力。电吹管连奏，祝福祖国，我的祖国，旋律悠扬。整场演出没有华丽的舞台，却句句动情，曲曲走心。尾声时分，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在公园上空久久回荡。观众马军花：
2: 一首首红歌，一篇篇诗朗诵，把我们带回了烽火连天的岁月，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普通群众，我们更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抗战精神，珍惜当下的和平美好生活。
1: 盘山县文艺志愿者王雪辉：
3: 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惠民活动，深挖盘山本土红色资源，打磨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有情怀的文艺作品，让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奋勇争先的时代新风在盘山大地生生不息、蔚然成风。
1: 山岭村是我县重要的基层红色教育阵地，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精神，当地精心编排演出节目，精彩纷呈，层层递进，饱含浓厚的家国情怀与红色底蕴。大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祝福祖国。演员们精神饱满，热情昂扬，深情抒发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祖国的衷心热爱与赤诚感恩。舞蹈《母亲是中华》《幸福山歌》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华儿女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歌伴舞《幸福中国一起走》《中华全家福》旋律昂扬，歌声铿锵，饱含对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美好赞颂。整场演出层层递进，精彩纷呈，让现场群众在沉浸式观赏中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深刻感悟今日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进一步厚植了家国情怀，凝聚起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沙岭镇沙岭村村民向凌：
4: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红色演出，哎，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振奋。这些红色节目啊，通俗易懂，感染力很强，把革命年代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作为普通的村民，我们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今后我们会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
1: 文化惠民不是高高在上的送戏，而是让群众从看客变主角。在东郭街道，当地夕阳红乐队的乐手们精神抖擞登台，地道战主题曲与中国人民

0: 解放军进行曲的旋律接踵响起，台下观众不约而同打起拍子，掌声一浪高过一浪。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红星照我去战斗点燃豪情，快板铭记抗战史奋进新征程竹板清脆词句铿锵，朝鲜族村舞蹈队的风月奏起来彩裙旋转古典轻盈，14个由辖区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的节目，把峥嵘岁月与美好生活揉进了旋律里，文化站里热气腾腾。观众席间，几位挂着勋章的退伍老兵格外引人注目。76岁的叶长宝说：“从战火纷飞到岁月静好，如今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心里满满都是幸福。”东郭街道居民叶长宝。
1: 一首首红色歌曲听得我心潮澎湃，回望艰苦的抗战岁月，我们不能忘记先烈的奉献，这样的接地气的红色活动也激励我们珍爱和平奋勇前进。
0: 一场场演出唱的是老歌，讲的是身边事，传递的却是最朴素的道理，和平来之不易，幸福更需珍惜。当红色旋律一次次在村头巷尾响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种子正悄悄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2: 记者邢野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盘山县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坚持服务为本、活动为载体，持续开展系列关爱行动，用心用情守护夕阳红，呵护朝阳苗，让老年人安享晚年，让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太平街道太富养老院，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志愿者们送来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一首首经典老歌响起，平日里静谧的养老院顿时暖意融融。演出结束后，同学们走进老人房间，细心整理床铺，擦拭窗台桌椅，围坐在老人身边，耐心倾听他们讲述年轻时的故事，详细了解日常起居所需，点滴行动传递温情，细致关怀浸润心田。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富养老院院长助理裴帅：
3: 大学生志愿者的到来为养老院增添了许多朝气，老人们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孩子们贴心周到，陪着聊天，表演节目丰富了大家的日常文化生活，期待常态化开展敬老活动，让院内老人常常感受到温情陪伴。
2: 守护孩子平安成长同样是一项暖心工程。日前，一场专为青少年组织的消防研学活动在县消防救援大队温情展开，孩子们整齐列队，满怀好奇走进营区，消防员耐心细致地带领大家参观消防车辆和救援装备，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设备功能，结合日常生活常见隐患，消防员生动普及防火逃生常识，寓教于乐，融学于趣，把安全理念送到孩子身边。一老连着夕阳，一小记着朝阳。近年来，盘山县统筹资源，多方联动，持续丰富关爱服务载体，广泛开展敬老慰问、安全研学、公益陪伴等文明实践活动，既为老年群体送去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也为青少年筑牢安全防线，涵养美好品德。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推动敬老爱幼文明风尚在县域落地生根。下一步，盘山县将持续深耕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常态化关爱机制，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活动形式，精准对接老年群体和少年儿童实际需求，加快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更有温度的民生举措绘就宜居和美盘山的温暖画卷。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散步的你，转角相遇，这一晃好多年不见。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小将裴元庆，陕木官桥树林里头，车轮响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男女亲兵往左右一分，推出几辆车来，不是马拉的，是人力推的，车帘撩着，看得真切。他一看啊，头辆车上正是母亲老娘在车上坐着，往后一看，妹子彩霞，再往后看，俩嫂子都来了。哎呀，裴元庆心说怎么事，怎么白天做梦，这不可能。

0: 们在山马关呢，在家待着，怎么跑到瓦岗山来了？但又一琢磨，他不能是做梦。正在迟愣之时，车到近前，老夫人从车上下来了，俩老妈在前面搀着扶着，老太太到了近前，儿啊，你不认识为娘了吗？一看真的不是做梦，母亲！撩衣服跪倒在地，腾腾腾往前跪爬，搂住双腿，娘啊，您怎么在这儿？这怎么回事？彩霞从车上也下来了，他的俩嫂子也下来了，先哭吧。老太太看了看，儿啊，你还蒙在鼓里呀、啊、方才为娘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儿。我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们上当受骗了，让瓦岗山上的人用一封假信套用你爹的笔迹把我们骗来了。现在呢，怎么说呢，你姐姐也已许配给魔王千岁拜堂成亲了。
1: 啊，
0: 怎么能有这种荒唐的事儿？怎么回事？彩霞过来了，哎，兄弟，姐姐对不起你，时也命也运也，我以身相许，我跟魔王成了亲了，咱们一家人都到了瓦岗山了，兄弟投降了吧。魔王千岁有爱将之癖，有道的明君，瓦岗山俱是英雄豪杰呀，没有坏人。他们爱惜人才，故此才采用这种手段。其目的，周济在一家人团聚，不被张大斌陷害呀，就是这么回事。裴元庆不服，就是。卑鄙可耻，哎，还有点不服气儿。徐茂公过来了，无量天尊，三公子，你还有什么不服的？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是爱心，一切从这儿出发，所以我们才采用各种手段，不这样你一家人就不能投靠瓦岗山，我们就不能成为一家人。前者我问你，你眼睛受了伤了吧？受了伤了，张大斌不但不同情，还揍你40军棍，虽然没打到40，打得你皮开肉绽，好悬没把你们父子给逼死。你们找军医给治伤，他下令把军医全都赶走，活活要把你疼死，活活要把你烂死，有这事儿吧？随营之中也有我们的人，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了如指掌啊。你还记得你哥哥上靠山屯请了个吴先生啊？是不是吴先生给你治好的？
1: 对呀、啊、
0: 你知道吴先生是谁吗？吴先生就没有那么个先生，那是我们瓦岗山的人化妆改扮的，救你不死。你看这吴先生就不在这儿呢，魏大爷在后边出来了。嗯，三公子还认识老夫吗？哎呦，你看是吴先生，你是魏征是也，魏百策，奉军师大帅所差，化妆改扮，扮成走方的郎中，专为将军治病。啊！裴元庆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徐茂公接着说：“三将军，你现在的处境好得了吗？隋炀帝是个无道的昏君，六短之君呐，他是个混蛋呐。”你为他卖命，你犯得上吗？徐茂公 把这个话呀方方面面全说透了。您别忘了这句话，话是开心锁，咔吧就能打开。一开始裴元庆抵触情绪极高，认为这个瓦岗山流氓，你们做这个事儿卑鄙，使用假信骗人，什么东西。后来这么一听啊，有原因，尤其现在生米做熟饭了，换句粗话说，姐姐跟人家睡了觉了，如果不这么干，父亲哥哥都活不了。看来时也命也运也，就得逆来顺受啊。尤其娘在这儿呢，娘又掉眼泪，姐姐也哭，三公子这心才软下来。也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看来瓦岗山这些人还真就真不错，保不齐将来就能成其大事啊。徐军师说的不假呀，那过去呢刘邦怎么样，刘备怎么样，你要看他的出身什么也不是，人家不也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吗？想到这儿，这才撩衣跪倒，军师恕裴元庆不才，我非常努顿，方才先生所言拨云见日，我心里头清楚了，元庆愿意投降归顺。哎呀，大伙一听热烈鼓掌啊，欢迎裴三将军，欢迎裴三公子啊。为什么？人才，你这人才难得呀，谁不知道裴元庆小伙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这瓦岗山上要有了他，彪虎生翼啊。所以军兵也好，当官的也好，当头领的也好，没有不高兴的。裴元庆也非常激动，投降了。裴元庆跟大家一商量，我现在不能在这儿待着，我爹我哥还在军营之中，还让张德斌给捆着呢，一旦走漏消息，他们都活不了啊。军师大帅，我还得回去。徐军师点点头，是啊，你不回去也得让你回去，这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只管放心，咱们还得将计就计。这么办吧，你还回去见着张德斌，你说你打着胜仗了，暂时先把他骗过，把你父兄救下来，今夜晚间四更天，我们瓦岗军四路派将，你在中间开花，配合我们是大败孙军，应该这么办。遵令。这主意太好了，不过军师，我光说我打了胜仗了不好使啊，张德斌这小子比贼的还贼呀、啊、我起码得有点表示啊，说我打胜仗了，我得带回点什么去，你说吧，带什么？起码我得抓个俘虏啊，抓住一个人回去了，交给张德斌，我说我打胜仗了，你看走马活擒某人某人，把他的嘴就给他封上了，空嘴说白话不好使。好，你说吧，你带谁？这么多人之中你随便挑。这我可失礼了，哎呀，为了咱们的大事你不必客气，那我可挑了。哎， 叫谁当俘虏呢？就是就他吧，一指谁呀、啊？空锤大将齐国远。齐国远一听，哎，我的哎，哎，我这小白脸是诚心报复，这是。前者我使那大纸锤，让他给捅肉了，里头装的白灰，把他眼睛给他呛了，好悬没把他呛瞎了。他肯定怀恨在心，这么多人都不挑，非挑我不可，大概这是报复啊。老齐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哎呦，军师，换旁人吧，这就我是个无能之辈，就把我逮去了，也无足轻重，挑那有能耐的吧。你是不是有顾虑？有点儿，我怕三公子报复，哎，这玩意儿再借口把我整死这，岂有此理！三公子，你是这个意思吗？裴元庆也乐了。齐将军，过去咱是两国的仇敌，打仗没好手，那是你拿白灰把我呛了，倘若我一锤把你砸死，那也没办法，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我挑你去别的意思是一点儿都没有，你放心就得了。真的？那我就放心了，我相信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不能骗我这大草包。行了，为了咱们瓦岗山，我跟你去，不过我一个人人单势孤，就是也帮不上什么大忙，再挑一个行不？抓俩俘虏，行啊，多了不行了，你再挑一个。我老李啊，你过来吧，把李如辉给叫过来了。李如辉说：“齐国远，你缺德透了，临死抓个垫背的啊！你非带着我干什么？”因为他俩形影不离，大伙全都乐了。最后拍板带他俩，他俩还有点犹豫。元帅把脸往下一沉，军令如山。这是把他俩往上一担，一边一个，这俩人可受了罪了。本来那坨就大，这一坠是呲牙咧嘴。就这样，裴元庆把双锤在掌中一提，娘啊，姐姐，嫂子，回头见。明天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魔王千岁，军师大帅，咱们后会了。走了，走了，人们都担心呐。徐军师拉住秦琼，哥两个仔细地做了部署，谁打东面，谁打西面，谁进攻正面，谁进攻后头，啪啪啪是分兵派将，瓦岗山能打的人挑出5000名，偷偷的运动，埋伏在隋营的周围。哎，这咱不必细说，单说三公子放马回到军营，在辕门外下马。大伙儿一看，呀，三将军回来了，三将军回来了，呀呀呀，来把他们整起来。嚯，抓俩大个，吓得把哭通，人家还管那个呀，把这两位摔得嘎了一声，心说倒了霉喽。哎，这玩意可别成真的，可就坏了。带着他们赶奔中军保障，这亏的都假。裴元庆一边往里走，一边想词儿，进了中军大帐。西宫果帐二路元帅张德斌在这等着。张德斌心里一万个不痛快。当兵的跑回来禀报，是裴三公子追下去了，马那么快我们跟不上，转两圈找不着了，只好回来复命。张德斌一琢磨，跑了，裴元庆怕我杀他，他跑了，不能，不能啊！

0: 爹他哥哥在这儿呢，正做人质呢，难道说他不顾他们了，他自己逃生了？要真那样，我可不客气，不客气，我先把他们一家子宰了再说。他心中正犯急，等啊等啊等啊，哎，裴元庆回来了，一瞅乐乐呵呵的，末将交令。免了，元庆啊，这么长时候你上哪去了？回大帅，两军阵前开战之时，我遇见了对面的匪头程咬金，小将就打算把他立马活擒，无奈这程咬金十分的尖角，他败下去了，我在后面是紧紧追赶啊。后来呢，后来我住了他们的埋伏了，他们把我引到荒山野岭，那个地点我叫不出叫什么名来，寺外设下伏兵，打算把我生擒活拿，是我闯重围，力杀四方，把他们给打败了。不但给打败了，还生擒了两个俘虏，现在带回营中。哦，哈哈哈哈，这一说你真打了胜仗，正是。俘虏在什么地方？就在外面，带进来，带，给看看。刀斧手推推拥拥，把齐国元李如辉推进来，带，带，带。两个人到了里边是立而不跪。张德斌本来想找裴元庆去查，心想这回我可找着借口了，把他给铲除。一看。没办法了，人家打胜仗了，当着满营众将打胜仗也得杀呀，人家还抓来俘虏了，没词儿啊。张德斌一琢磨，看来杀裴元庆真不容易，慢慢再找借口吧，这回过去了，下次再说。好，既然抓住两名俘虏，留也无用，来呀，推出去把他们俩给我杀了。齐国元李如辉就吓了一跳，完了，没料到这手，先把脑袋丢了。裴元庆一听赶紧说话，大帅且慢，杀不得。哦，什么原因？大帅请讲。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酒囊饭袋，不然的话我抓得住他们？这么办，先把他们留那么一两天，小将不才，不出三天我要扫平瓦岗山，我要扫平瓦岗山，到了那时咱们奏凯班师还朝之时，拿他们俩的人头祭大旗，你看这有多好，就当狗似的养他们两天，他跑得了吗？
1: 对，
0: 说的也有道理，裴元庆啊，我就把他们交给你了，交到你的先锋营，要跑了，要有差错，我绝不饶恕。明白？把那个裴仁基、裴元龙、裴元虎放了，说话得算数啊，人家也没犯罪，把一二仨给放了，这个事儿就算过去啊。裴元庆回到先锋营休息，摘盔卸甲，老头裴仁基俩儿子都跟进来了。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到里边就问，孩儿啊，为父之说见不着了，你真回来了，怎么回事？
1: 来人，外面布下双岗，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进帐，明白？明白？
0: 这都是人家的自己人呢、密布卡哨，封锁消息。裴元庆压低声音：“爹，哥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你娘在瓦岗山，都在。”

0: 爹呀、啊，我那火我大了，我简直是想不通。后来徐军师再三讲解，人家说的句句在理呀、啊。看来咱们谁也别弄了，这一切都有天定啊，都有天定。尤其现在咱们算结了皇亲了，我姐姐已经许配给魔王程咬金，将来老程有了天下，我姐姐就是皇后，咱们都是皇亲国戚。这且不说，就说眼实的吧，咱们在张德斌手底还好得了吗？迟早有一天得把咱爷几个逼死。爹呀、啊，投降吧。好嘞，就这么办了。儿，你打算怎么行动？今天四更天，瓦岗军四外攻打隋朝的联营，你我中间开花，我亲手把张德斌干掉，好吧？这是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父，这是我俩哥哥，爹哥哥，这就是瓦岗的两名大将齐国远、李如辉，给咱帮忙来的，彼此见过，设酒款待，研究具体步骤，把些著名的头领、能干的心腹人偷着全找来了，把事情一五一十做了交代，众人异口同声干。三公子，你放心吧，干老徒弟我等是万死不辞。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家父子在先锋营召开紧急会议，骨干亲信都参加了。裴元庆当面说明，做了部署，大家是同心协力啊，异口同声都恨透了这个张德斌，跟着他没好，就这么的都做了交代。书说简短，三更天之后，裴元庆出了帐房，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这天儿才好呢，心里头也挺舒畅，也非常激动，赶紧回到帐篷，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的戎装做好了准备。哥哥、父亲、齐国远、李如辉，所有的骨干全准备好了，一个个是佩剑悬刀。将军，该动手了吧？听我的信号。他带着齐国远、李如辉，带了两员大将，一共是五个人，五匹马，十名亲兵，赶奔元帅张德斌那儿去，说有紧急的事情。其他的人分头行动啊。裴元庆心里是十分激动，把马一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中军营，站岗的一看，谁？我。哪位？先锋大人。哟，裴三公子，是您呐，有事儿。我见大帅有急事商议，当兵的哪敢多问啊？是是，您请，您请，您请。放马他们进去。当兵的，你就少说话，多干活。哪句话说错了，还得有人追究，管他干嘛呀？就这么的来到中军保障，下马。裴三公子提着双锤，怒目圆睁，腾腾腾进了中军大帐，到里面一看呢，没人。帅案上公事一大桌，令旗令箭，看看人哪去了，再看看水杯的水还热乎着，就知道张大兵肯定没走远，上茅房了，是上哪儿去了？等了一会儿没有。裴三公子心里犯疑， 转身又出来问外头站岗的大帅呢。
2: 大帅刚才还在这儿呢，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就在这时突然就听见刺来的个炮响成一个，咚咚咚咚咚咚，起腾啪啪啪啪，冲啊杀！瓦岗军已经发起进攻了，裴老将军中间开花已经交了手了。裴元清挺着急啊，都干起来，我还没抓着这个头呢。吩咐一声寻找，四外一找还真猜着了，在厕所里头把他给拎出来了。这两天这张德斌呢大肠干燥，十来天不变一回，为什么呢？他上火呀，他老杀不了裴元庆，这隐患消除不了，是左右为难。前两天接着宇文化及一封密信，宇文化及还问这事儿呢，怎么样，这么些天了没有回信儿，你干得如何呀，你怎么那么饭桶呢？他更上火了，蹲在这茅房里头啊，在这想对策呢。没想到裴元庆他们赶到了，一把薅着脖领子把他列出。等张大斌出来一看，哎呦，四外灯球火把亮，子又松就开了锅了，冲啊杀啊起来，我拼了拼了冲啊。就知军中有变，再一看裴元庆那样，那脸都是青的，眼眉都是绿的，就知道坏了。三公子你要干什么？三公子，谁是你三？我是你祖。跪呀、啊跪。张德斌，哼哼，你想到今天了吗？哎，想到没想到？
2: 你害我害得太惨点了，你呀，
0: 你小子不是个人呢，你心术不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想着有今天了吗？实话我告诉你，我业已投靠了瓦岗山，福保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今天晚上大破隋营啊，要你的命。
3: 我的妈呀，
0: 磕头雅塞鸡千岁你。你看这个人往往这样，平时有势力嘴撇着，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哎，那英雄的不得了。一旦有事，这种人最惜命，一点骨头都没有，软坐一摊呢，声泪俱下。三公子啊呀，三公子不怨我也不怨我，我不是分辨呢，这不怪我，这都是老贼宇文化及叫我干的，不信他还给我来了密信了，这都是他交代的。三将军请想，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何苦害你呢？即使你把我扔进荷花池也没把我怎么地，同殿称臣，我能下棋毒手吗？这都是宇文化及叫我这么干。呸，他叫你这么干的你就这么干吗？他叫你死你死吗？你们俩是狼狈为奸，他是狼你是个狈呀、他掐着点你就抱刀，像你这种人枉赔人皮呀、我被害还不是叫你给害的吗？其心何其毒也。说着话抡起锤子，背着的啊啪，一锤把脑袋削碎了。齐国远怕他不死，拉出刀来咔咔又是几刀，把他碎尸万段，然后扔脑袋搁下来，碎了还得有点影子，拎着把令旗令箭拿着飞身上马，配合瓦岗军天不亮解决战斗。十万大

乌合之众，那军队你看凑大帮挺吓人，主帅没了，先锋都投降了，谁还卖命？谁家没有老的小的？干嘛？一部分逃散，一部分逃不了的，跪地上举手投降。这仗打的是干净利落呀。张德斌来可没少带东西，枪刀器皿、锣鼓帐房、军需用度，就军队那军需品堆积如山呢。瓦岗山的人就拉这东西，离了拉拉拉了一个月，才把这东西拉进了。咱这么说，打了这么漂亮一个大胜仗，能不高兴？又收下裴家父子，又铲除了张德斌。哎呀，山内山外是一片沸腾，附近村庄镇店老百姓也来给祝贺了。老程连日来饿的舔着大肚子里里外外直转，哎呀，真行啊！看来我这魔王还能保得住，还能多做几天，也背不住将来能成其大事，一统天下呀。人人都这么高兴，热烈祝贺。那么裴家父子从这天开始死心塌地保混世魔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都委以重用。哎呀，单雄信一琢磨，我这能耐比人家裴元庆差得多，干脆我让位得了。再三恳请，把都先锋一职就让于裴三公子。裴元庆就算做了瓦岗山的前部正印先行官，单五爷做了他的副手，两人同时领兵，皆大欢喜呀。创业的时候都是这样，他有一个目标，这目标是推倒大隋。他说心呢不想别的，就即使想也是次要的，就怕打成了天下，不打仗了，达到目的了，该分心了。给他官大了，给他官小了，我要想得到的没得到了，种种不满了，开始闹内部意见了。现在主要的矛盾打倒大隋，目标一致，所以别的是什么争权夺势的事儿，你都是次要的，几乎没有。就这么的是同心同德，要老这样就没书可说了。半年之后，光阴如箭，日月蹉跎，突然警报传来，靠山王杨林卷土重来，率领30万精兵围困瓦岗山，而且在外边讨敌骂阵。你看头一回杨林来，老程把帽子摘了，不想干了。那刚占瓦岗山心没底，一听说杨林带着40万大兵，他害怕。这次杨林领30万军队来的，不害怕了。程咬金马上召开会议，二哥、三哥、元庆，大家都说说，应当怎样退敌？可老匹夫啊，他也不死，还脸皮真厚，又回来了。他回来干嘛来了？这回大破杨林，把杨林要扑了趴下，大隋朝的擎天柱就没了。嘿嘿，你我还就不在这儿待着了，马上进兵长驱直入，是直奔长安城，把这京城给他拿下来。现在老程是振振有词，大家经过一研究，让秦琼出马。因为秦琼呢毕竟跟杨林相处多年了，老熟人了。就这么的，大帅秦琼带着5虎8彪上将，军兵5000，在金鸡岭下排兵布阵。简短结束，往对面一看，7分5色，号带飘摇，袖旗之下正是靠山王杨林。一瞅这杨林

呢，精神不减，这老头倍儿精神。银盔素甲白袍，掌中是一对青龙棒。杨林一看对面来的是秦琼，冷笑了两声，秦琼啊，又见面了。秦琼这个人善良，大枪挂上，马往前蹄，在马上一抱拳，王爷半载未见，您老可挺好啊，挺好，挺好啊！你认为把我气死了？不可能，我没把你们扫平，我没把你们消灭，我死不瞑目啊！秦琼，没想到老夫又回来了，你别忘了这句话。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好吧，老王爷，既然来了就想开兵建仗，你说今天咱这个仗怎样个打法，您说吧，你画出道来我们就走。秦琼，老夫早想好了，像普普通通那样的打没有意思，老夫在麒麟山摆下一座一字长蛇阵，咱们以阵赌输赢。秦琼啊，你们瓦岗山的人要能破得了我的一字长蛇阵，你来看，老朽不活着就在你们的面前是横剑自刎，我没脸活着，我死在你的面前，你看我说话算数。如果你们破不了我的一字长蛇阵，秦琼你当如何？这妈呀，这话我不能说。你那阵在哪儿呢？我没看见呢，我得领人去观阵，看完之后再做决定，一言为定。今天我不为打仗，把话跟你说清，叫你去观阵，请吧，王爷稍后。秦琼去马回来了，得跟军师商议商议。这么一商议，徐茂公说好，带着五虎八彪上将，领着500人跟杨林去观阵。有人不放心还说呢，老王爷，你不是计策吧？咱可都是君子，你把我们骗进麒麟山，想把我们消灭，你可不仗义。本王以人格担保，我一生不会做那种事情。打咱就打出个样来，暗箭伤人，用那种卑劣的手段，本王一辈子都干不出，用不着，我以人格担保。杨林就这时候正人君子，你别看保了大隋了，保大隋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各为其主嘛。就这么的到了麒麟山，麒麟山离瓦岗山25里，山都连着，不过名不一样。进了麒麟山一看，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呢。等进了镇一看，东西南北四个镇门，天然的四座山口，中间这度非常大，山方圆不到100里也差不多少，每个山头上都是旗号鲜明，里面是布满了军队。徐三爷一算计啊，杨林说带兵30万差不多少，这里边肯定得有30万人都埋伏到这儿。来到麒麟山正中央一片平地，有一座帅台，帅台高了下3丈3，正中央有个大旗杆，也不知从哪儿选的这么好的木头，底座有这么粗，3个人抱不过来，是笔管挑直，高耸入云，有软梯子可以登到顶上。再看旗杆的头上，快到头了，吊着个大雕斗，
这标斗啊，足有一间房的大小，那上头也有20平方米，有盖儿，有窗户。往上一看啊，明白了，上头7分5色，5色的灯笼。看完了，杨林问：“怎么样？看清了吧？”我这个人办事光明磊落，我跟秦琼说的清楚，我再重申一遍，你们破了大阵我不活着，起码我退归篱下，我再也不保大隋了，你们谁有能力打谁，那破不了我的阵怎么办？三爷一想，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不能说软和话啊，您心里的害怕嘴不能那么说。大帅，我看这样吧，我们代表魔王千岁，如果破不了王爷的一字长蛇阵，我等愿倒戈投降，服输认罪，解散瓦岗山，该给我们定什么罪定什么罪，好，一言为定，啪啪啪打赌3击掌。就这么的，秦琼、徐茂公率领众将回归瓦岗山，见着魔王得汇报啊，跟老程一说，老程犯难了，我对大阵一窍不通啊，二哥三哥，既然你们都把话说绝了，咱就得破阵，那怎么个破法？徐茂公说，咱这是自己人说起来，贫道观看，此阵阵中套阵，阵里有阵，虚实并用，奥妙无穷，不是一般的。据我所知，这个杨林想当初就靠着这座大阵平南陈，灭北齐，一统天下，这是他的拿手活啊。今天经过他的改动，又在麒麟山摆下大阵，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阵是极难打的，我看咱们山上的人没有一个能破得了这个阵的。那咋办呢？三哥，那你吹什么牛啊，破不了，你说那硬话干什么？哎，千岁清想，在那个关头我能说松话吗？不能啊，心里没底，咱也得那么说。但是我想，没有破不了的大阵，咱们破不了，因为忘了还有旁人。谁？我提一个人可破此阵。大家都问谁？你说说。非老兄弟罗成不可。咱们贾柳楼磕头的老兄弟，你们都忘了啊？罗成现在北平府。人家对大阵相当有研究，非他莫属啊！我的意思，抓紧时间请老兄弟罗成前来给帮忙。对呀，哎呦呦呦呦呦，我把老兄弟都忘了都，那咱自己的人呢？你说他能来吗？非来不可。这事儿就得二哥呀，还你们是亲戚，亲姑表弟兄。烦劳你写封信吧，说出咱的难处，无论如何请老兄弟出头帮忙，来一趟瓦岗山。行，交给我了。秦琼当天晚上非常恳切地写了封信，然后让众人看过，认为这封信写的没问题了，封起来交给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位是专干这活，办事能力极强，会办外交的事儿，嘴茬子也行，也聪明。你这除他们之外换旁人不好办事儿，耽误事儿。王谢二人领命，化妆改扮，带着书信，就他们俩2匹马，带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奔北平。咱不管这道多远，从河南到河北北平府啊，那北平府就是现在的北京，多远呢？但是心急马快，露宿风餐，咱不必细讲。这一天来到北平府，进了城了，先找。

0: 个小店住下，隐瞒身份呢，谁知道是干什么的。就这么住下之后，打听到王府，两个人没敢进，站到北平王府外头一看，气象森严啊，王爷府门前的站岗的一对挨着一对的。哎呀，等了三天呢，不知道我们两个是吉凶祸福。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王伯党谢英登打听到王府，两个人没敢进，站到北平王府外头一看，气象森严啊，王爷府门前的站岗的一对挨着一对的。哎呀，等了三天呢，哎，这天巧了，早上起来他俩就在这等着，再看队伍出来了，里头出来个漂亮的小伙，一身便装，挎着宝剑，拿着马鞭子，有人牵过闪电白龙军，后边跟着一大帮王文。王伯党谢英登一看，老兄弟，老兄弟，可盼着见着他。王伯党赶紧紧走几步，压低声音，少保千岁，少保千岁，不敢叫老兄弟，怕旁人听见怎么回事，怎么还老兄弟呢，引起怀疑了。罗成刚然认证要上啊，一听人哟，一开始愣住了，仔细一看，好嘛，王伯党谢英登磕头的俩哥哥，他心就一防热，怎么他们来了，这么老远上这儿干嘛来，我正惦记瓦岗山的事儿呢，正好打听打听。来人了哟，今天我不上教军场了，张公瑾、白显道在，在，你们两个人代替我，敢奔教军场演练军队，不得有误。明白，明白。不要等我，走吧。把旁人全打发走了。罗成正好穿着便装，大步流星来到胡同口，王伯党谢英登等着。老兄弟，挺好呗，挺好。二位哥哥，你们怎么来？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来求你来。哦，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望海楼，到望海楼。咱们说过，望海楼是一座大茶楼，在北平府最阔气不过。罗成常来，到了望海楼，谁不知道，给找了单间雅座，最隐秘的地方，要的点心，要的水，告诉包的饭，一会儿给送到这儿来，这谈话方便。罗成把门关闭了，就剩哥仨，罗成这才说话，二位哥哥，多年不见，弟想坏你们了，街上行礼不便呢，二位哥哥请上，小弟大礼参拜，跪下就磕头。老兄弟，行行行，老兄弟起来。哥俩按条大拇指罢了。罗成什么身份？少保千岁，北平王罗毅之子啊，北平王衰唐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坐镇燕云十六州啊，他大权独揽啊，多高的身份，海外天子，封疆大吏，您的儿子就罗成那么大能耐，没忘瓦岗山的弟兄，还磕头，主要觉得心里他十分受感动。兄弟，起来起来起来。罗成一看，只好起来吧，挨着他们坐下，先给他们倒上茶。哥哥，大家都挺好，托你兄弟的福啊，都挺好啊。我听说四哥做了混世魔王了，哎呦，你们折腾的可够大的，现在全国都

震动。虽然我远在北平，发生的事情我也有耳闻呐、啊。听说你们屡败隋兵，势力越来越大，还收了裴家父子，一点不假，一点不假，顺利极了。哈哈哈哈。嗯，老兄呢，来求你了。哦，说，什么事情？凡是我能办到的，你先看看这封信。这是你表兄给你写的。哦，我成了眼睛还得湿润啊，想秦琼。哥哥来信了，颤抖着双手分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仔细观看，看了三遍明白了，把信折叠起来揣到怀里头。你们的意思想请我出头，非你不可呀。老杨林摆下一字长蛇阵，我们都外行啊，破不了，但已经打赌击掌了，说话不能不算数。后来大家一言就非你呀、啊、你是内行啊，老兄弟，无论如何你得跟我们去一趟，没你我们就完了。好吧，二位哥哥，我是一万个乐意去，我想你们，我他妈能累生双翅跟你们在一起干活，无奈我身份所限，我爹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离不开我呀。你说我无缘无故就跟你们走了，我得有个交代。这样吧，我想个主意，你们先别着急。破阵有期限吗？没有，没讲日子。哦，没讲，那早一天晚一天也没关系。这样吧，你们住到哪儿了？住到东莞里一个起火的小店。起火小店。这么办，你们今天呢休息休息啊，该玩玩该乐乐，好好缓缓乏。明天一早你们就结账，出了东关十里地有个地方叫毛家店。哎，知道知道，我们来前路过那里，你们就到毛家店，在那个路口或者是打店或找个地方等着我，显眼的地方。明天吧，咱不见不散。我能去我也告诉你们一声，我不能去也告诉你们。别去，你非去不可呀。那我就等信儿了。书说简短，王伯当、谢英登一再恳请离开我反对大隋，我们爷儿俩好各为其主，非干起来不可。哎，怎么办呢？到掌灯的时候一琢磨，还得求我娘去。什么事情重大关头都是我娘给我做主。罗成打定主意到内宅找娘。怎么找娘呢？您别忘了这句话，多咱都是慈母严父，当爹的比较严厉，娘都善良，儿女有什么脾气话都跟娘说。当然个别的情况例外，也有当娘的是母老虎的，跟爹说不敢跟娘说。

0: 有悖您的事儿，您先看看这封信，别让我爹知道啊。罗成在那站岗放哨，其他的人赶出去，老太太识文断字，看完这封信汗出了。儿啊，你怎么跟响马勾在一块儿？你表哥也是响马，何止是响马，还是头儿呢。瓦岗山的元帅就是他呀，您没听我爹说吗？
1: 那倒没听说过。
0: 叫你去帮着破官军啊，对付老杨林。
2: 娘啊，
0: 没办法，隋炀帝什么东西，保他干什么？迟早有一天他得垮台，我们打算扶保民主，重整乾坤，再整理这个世界。大丈夫生在乱世之中，理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那么看眼前，是我爹官儿也挺大，我也是少保千岁，坐镇一方，要什么有什么。那毕竟寄人篱下呀，当狗似的叫人家使唤，人家高兴了咱们什么都有，人家一不高兴咱什么都没了。
2: 娘啊，你得支持孩儿。
0: 哎呀，怎么出这种事儿？
2: 你的意思得去，
0: 我不去不行啊，我哥哥他们都等着我呢。你看那老太太有法治老头，夫妻嘛，知道他的脾气秉性，老夫妻感情十分好。老太太一看呢，又把压箱底的绝招拿出来了，头发撕乱，衣服也撕了，三环首饰也撇了，趴到床上是放声大哭，犯病了。自从呢秦琼发配的时候犯过一回病，打那老没犯，这回又犯了。事隔多年，丫鬟婆子害怕请王爷，老王罗毅一听夫人病了，什么也干不下去了，老伴儿把公事放在一旁，伤越大把罗毅急得直冒汗。后来觉着差不多了，王妃止住悲声，
1: 王爷，我做了个梦。
0: 哦，做梦了，梦见什么了？
1: 梦见真武大帝来了。
0: 胡说胡说，真武大帝到咱家干什么？
1: 哎，王爷，你听我说呀，十年前呢，我就许下个心愿，我没跟你讲，我许的什么愿呢？我说如果我还能活十年，我跟王爷的身体还这么硬实，我一定赶奔泰安神州前去降香，我前去还愿。我许的是心愿，事隔十年，你我夫妻还这么硬朗，咱日子过得还这么好，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昨天偶得一梦，真武大帝十分生气，说我说话不算数，许愿不还愿，要惩罚咱们呢。你说这个怎么办？这样真武大帝惩罚了咱们，咱还有个好吗？
0: 罗毅不信这个，罗毅呀，但没办法，拗不过夫人。哎呀，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愿岂能是胡许的？这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不信也倒罢了，既然许了愿，咱就得还愿呢。人嘛，都得讲个信用，何况对神佛呀？那你说怎么办？
1: 我打算跟你告个假，赶奔泰安神州前去还愿。不还了愿，我这心我不好受，佛爷就得降罪呀。这可怎么办？
0: 不行，夫人。现在刀兵四起，

0: 寺外十分不安静。你到泰安神州多远呢？一旦有点闪失，这可怎么办呢？
1: 那我要不能去，那你就替我去一趟。咱是夫妻，我去你去都是一样的，你去一趟。
0: 哎，夫人，我这公务有多忙啊，我坐镇燕云十六州，现在北国蠢蠢欲动，随时都可能发生战争，我怎么能离得开呢？我要离开，一旦出了事，我怎么向朝廷交代？这岂有此理。
1: 你也不能去，你还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
0: 那就在府里烧点香。
1: 哪行啊，我许的愿是赶奔泰安神州，必须亲自到那会儿去还愿。
0: 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老了老了，真给我找事儿。那哎，我看这样吧，让罗成去一趟吧，他是你儿，代替你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神佛也就不能怪罪了。王妃一听正好，要的就是这句话。哎，但是还假装不乐意。
1: 不行不行啊，你说外面那么乱，让我儿去，一旦出点事儿可怎么办
0: 呢？哎，不会不会不会，叫他去吧。罗成满身武艺，他怕什么呢？跟你我全都不同，这个你只管放心。你说你再不让他去，谁能去呀？叫外人去也不是咱家的人呢，神佛岂不还得降罪？
1: 说的也是。那好吧，王爷，那就叫罗成代替咱们夫妻去吧。
0: 哎哎，对对对对，去啊，把少保叫来。罗成一进屋就知道怎么回事，大功告成了，假装不知道。爹爹娘，把儿换来，不知有何分派。罗成啊，你娘许些心愿，要赶奔泰安神州前去还愿，为父去不了，你娘那么大的年纪也不便出门，为父打算派你去一趟，代替你娘和我前去降香，你可愿意？罗成这个乐恨不能蹦多高，
1: 但假装呢还觉着这事挺奇怪。这
0: 好吧，爹，您公务那么忙，我走了。哎，这你不必管，还有杜文忠、张公瑾等人也可以做我的左右帮手，你尽管放心去吧。
1: 哎，那我什么时候走？
0: 夫人说话，
1: 明天就走，越快越好，快点去，快些回来。儿遵命。
0: 这事儿办成了，王爷蒙到鼓里，他一无所知啊。等王爷走了之后，罗成乐了，娘，我谢谢您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儿啊，你不要太欢喜了，到两军阵前千万别暴露身份，千万别暴露，一旦传到北平府，传到你爹的耳朵里头，他非宰了你不可呀。你就去给你表哥帮忙，也得暗中帮忙，不能公开出头露面。
0: 娘您放心，我您还不清楚，我不糊涂，我能给自己家里的找事儿吗？指定办的是天衣无缝，而且娘您放心，破了阵我马上就回来。
1: 好吧，老天保佑你，佛也保佑你，一路平安。
0: 娘，我不辞行了，我现在就得走啊，有人还等着我呢。简短结束，罗成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带着四个仆人，罗邦、罗底儿、罗心、罗锤，上了闪电白龙驹，五钩神飞亮银枪，一对银装双锏，足够的路费，起身离北平，先到毛家店，到路口一看呢，王八党谢英灯探头锁脑正等着呢。哥哥，哎呦！

0: 我们就知道你非来不可。兄弟相聚，简短说出经过。王伯党歇营灯一瓶，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兄弟你不能看我们的，哈哈笑。这么的，咱起身吧。操的一块起身奔瓦岗山，走着走着，罗成灵机一动：“二位哥哥，我看这么办，这么办，咱们操的一块走，多有不便。万一遇上熟人认出来，麻烦了。你们二位先走，回瓦岗山见魔王，见我表兄和军师，就说我已经出发了，我尽快赶到河南瓦岗山。”您不是说那个金鸡岭吗？咱不在金鸡岭不见不散，怎么样？行行行行，你想的周到，要不就诸多不便，我们先行一步了，你可随后就到，错不了。王伯党先应灯放马先回瓦岗送信儿。单说罗成，告诉这四个人，我做的事儿守口如瓶，谁要是不经过我说出去，扒了你们的皮。您放心得了，我们跟您是一事，您叫我们干什么干什么，不能说的，打死也不能说。哎，那行。就这么的，罗成单独起身，这一天到了河南管辖地界，进了河南省了。一打听，离着瓦岗山不太远了，一算计还有一天的路程，如果连夜赶到那儿也不是不可以，太乏了，犯不上，不如找个地方住下，哎，休息一晚上，睡足了，第二天白天到，那多好。就这么的，让罗邦前去打辩。罗邦去不多时回来了，少保，前头有一个大镇子，叫兴隆店。哎呦呦呦，兴隆店挺热闹的，买卖铺户有的是，有一座大殿叫兴隆老殿，阔气极了。我都打了招呼，房子都安排好了，咱就住在兴隆老店吧。头前带路，进了兴隆老店，掌柜的伙计一看，叫这漂亮小伙发金见秀，配着宝剑，面赛美玉一般，俩眼倍儿亮，骑着那马膘满肉肥，带着仆人，入套沉甸甸的，还带着家伙，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哪敢小瞧啊，笑脸相迎，欢迎少爷，欢迎少爷，你里边请，里边请，不知道身份就叫少爷吧。马匹接过，罗成交代要包下这座兴隆老店。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

0: 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刘永福的谋士给他出个主意，要想渡过难关，非得去找简经华、简成功父子给帮忙。刘永福深知难呐，但是现在再难也得攻克，不就没办法渡过难关呢？因此同意了。他还同意滕文远提出来的，派个重要人物让他儿子刘成良陪着去。那管怎么说呀，是主帅之子、少帅的身份呢，那说话比较有分量，也说明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刘永福立刻派人叫他儿子刘成良前来报道。等的时间不大，就见刘成良气喘吁吁，拎着马鞭从外头大步流星走进帅厅。爹，您叫我。成良啊，先把汗擦擦，喝口水。哎，刘成良今年也38了，大儿子嘛。成良不明白，风是风，火是火，我爹把我传来有什么事呢？这些日子他也闹心，粮食不够用啊，炮台上的军兵颇有怨言，天天喝稀的，尿泡尿肚子空了，怎么守炮台？这还没打仗，这打仗的时候粮食一断绝了怎么办？喝西北风啊！但是听就得做动员工作，也慢说当兵的，当官的也是一样，勒紧裤腰带呀。他这一进来，刘永福就看出来儿子黑瘦黑瘦的，三根脖筋挑着脑袋。哎呀，当爹的全明白，也不必说别的了。再看程良蹲蹲喝了几口水，把脸擦擦。爹，您说吧，什么事？孩子，炮台我另派人把守，你倒出身子来办一件特殊的事情。什么事？让你跟文远将军你们两人去一趟18盘大普林，去见简氏父子。我不说你也清楚，简氏父子简成功、简经华都是当地的大土匪，管他们借粮、借枪支弹药，你全权代表我进行处理。凡是我们能接受的我们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不接受，你看着办吧，不必为父详细交代你了。总之千难万难，这个事也要办成。现在彰化县城即刻等着粮食和火药啊，那是前线呢、啊。如果你们晚到一天，办不成一天，就要受多大的损失，你们想一想啊。成良啊，为父倒不开身子，你代表我去一趟吧。不用刘永福详细说，刘成良那也40来岁的人了，什么不明白？爹，您放心吧，这事交给孩儿了，您就不用操心。这一次赶奔18盘，无论如何投拱地，我也得把事情办成。好孩子，我100个相信。跟文远将军马上你们就起身。是，两个人归着归着，带了2名护兵，一共是4个人，带着刘永福亲笔书信，4个人起身了，快马加鞭赶奔台中18盘呢。两个人不说话，谁心里都清楚，现在前线就等这些东西呢，刻不容缓呢，早到手早解决问题，晚到手不定是什么后果。可快到18盘了，滕文远才说话：“少帅啊，看见没？前面就是18盘。”哎呀，刘成良打凉棚往对面一看，好险要的山呐、啊！

0: 就这个地方真是易守难攻，得天独厚啊。这十八盘这寨子都在什么地方？密林掩盖，根本看不见。他们再往前走，左一沟右一岔，这道路越走越难，这地方真是易守而难攻。滕文远就说，少帅啊，你不了解本地的风俗，你也不懂得黑话，到时候你别言语，该说话时候你说，不该说的你听我的，好吧，我听您的。滕文远那本地的地理通啊，果然他们放慢了速度，正往前走着，突然对面响起一声信号枪来，站住，人都站住了。枪响过后，再看丛林的四面八方，石喇子后头蹦出来四五十号，有端着弩弓盒子的，有张弓搭箭的，有端着快枪的，手里拿着镖梭、大刀、长矛，过来扇子面行，把他们四个人就给包围了。滕文远甩镫下马，身上没带着兵器，少帅刘成良也赶紧从马上下来，后面那俩人也下来了，把手一摊，那意思我们手里没有武器，表示友好。滕文远往前走了一步，冲这些人一抱拳，各位老大辛苦辛苦，在下滕文远叩拜各位老大，请老大把南天门打开，我们要步步高升。这就贴土匪话的边儿，不见你寸步难行。这几十人当中有个头领是个矮胖子，长得黢黑，耳朵上还戴着耳环，一看高山族，但是说汉语说的相当流利，手里拎着把鬼头刀，腰里的别着一支钢枪。这人听了听，点点头，你叫滕文远，哪儿来的？台南来的，奉我家主帅刘永福大帅所差，来拜会镇山二王。见我们当家的有什么事吗？哦，想请当家的拉兄弟一把，步步高升。这又是土匪的话。就见那小土匪头把嘴一撇，财神来了吗？近在咫尺。喜神来了吗？就在眼前。贵神来了吗？已经在门外恭候。哎呀，他是对答如流啊。少帅刘成良在旁边听着，这都哪路的话呀？什么财神喜神？哎，哦，土匪话，我别言语听着。说完了之后，哎，这胖子脸上见和缓了，拎着刀过来了。我说，你们都什么人啊？我介绍一下，这是刘永福大帅的贵子，刘成良刘少帅特来拜见二王。好吧，对不起啊，我们山里都有山里的规矩，请四位委屈委屈。好嘞，滕文远全懂，示意少帅刘成良把身子背过去，眼睛一闭，人家把进山罩拿出来了，进山罩这黑布的口袋往脑袋上一扣，好，顿时与世隔绝，什么也看不见，这黑布好几层哭啦给扣上了。然后左右两旁有人扶着，马有人给牵着，左拐右拐就进了十八盘，高一脚浅一脚，走的是蒙登转向，感情这人有眼睛啊，走着怎么都行，这玩意儿要看不见呢，实在是太难受了。哎呀，走啊走啊，刘成良走的是满身大汗，还不到这转到哪儿来了，足能有两个时辰，听见有问话的声，呀，我老大回来了，回来了。这几个是干嘛的？嗨，要见咱们镇山王。哦，刘成良一听进了土匪窝了，听见有人说话了， 就听这小头目黑胖子说话了：“你们先坐下等着吧。”有人给搬了木凳，刘成良他们套着个黑口就坐下了。对不起几位啊，委屈委屈，我们到里头通报一声，我们的镇山王见与不见还在两说着，好吗？啊，好好，你辛苦，你辛苦。滕文远是点头哈腰，求人家来了。又等了能有一个时辰，这四个人闷的也不敢动，要把这个面罩脑袋这套摘了，恐怕冒犯人家的山规，就得忍着。哎，听见外的脚步声音，哎，把这套都给摘了。哎呦，这一摘了，这个痛快劲就甭提了。刘成良放眼一看，是一个木头建筑的大屋子，地下原木头轱辘搭的马架子，往四外看都有窗户。这走到哪儿来？深山老林呐、啊！往外看，除了树林，就是转圈的盘山道，别的看不见。就见这个黑胖子乐呵呵的一抱拳：“滕先生、少帅，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我们大头有话，请你们到里边说话。”“多谢多谢。”“哦，真不错，允许见面的。这玩意儿比西天取经还难呢。”四个人整理衣服，鱼贯而行，出了这大马架子，步入盘山道，左转右转，又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眼前是一处院落，您别说，真没想到这大山里头还有这么平坦的地方，院子十分宽大。但走进了一看，这院中间一条甬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桥。为什么说呀？院的两边全是大池子，里都是水，你不从桥上过，你过不去。这座桥就是脚下的甬路。再往两旁看，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手中提刀握剑，是凝眉怒目而视，简直进了森罗殿了。谁也不言语，从这甬路上穿过到了前厅，从穿堂门过去了，到了二道院。二道院没这么大，但是非常严谨宽阔，正面一拉溜五间石头建筑的房屋。你别看石头建筑宽大坚固，与其说石头房子，还不如说是坚固的堡垒。等来到门前，那黑胖子把手一横：“哎，站住，请稍后片刻。”又到里送气儿去，转身出来，把手一招，头进去，其他二位留到外头。那俩保镖拦到外头了。滕文远、刘成良迈步走进石头房子，这就是大厅。往对面一看，高台上虎皮全交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刘成良没见面的时候心里头盘算，山大王那长得一定是青脸红发，满脸大胡子，横眉立目，袒胸露怀，撇叉拉嘴，肯定都这样活。结果他一看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虎皮交椅上坐着个漂亮小伙儿，充其量二十五六岁，白净净的面皮，宽脑门，尖下颌，一对大眼，两道利剑眉，哎，两只眼睛是非常机警，头上散发披肩梳的溜光水滑，身上是穿绸果缎，闪闪发光，下身穿的月白缎蹲裆滚裤，扎着腿带，穿着一双千层底双皮脸的便鞋，袖头高挽，手里边端着鼻烟壶，文质彬彬，面沉似水，正往下看着他们。往两旁看，站着二三十名彪形大汉， 些人跟想象的差不多，一个个怒目而视，是鸦雀无声，手里都握着短枪和鬼头刀，往墙上看，兽皮、弓箭、盾牌，充满了火药味儿。滕文远一看，认识，这是简家父子的儿子简京华。一看老头不在，少当家的在这儿呢。滕文远紧走几步，躬身施礼：“哎呦，头领，头领一向可好，三星高照，小人滕文远拜见头领。”一躬扫地。刘成良没言语，也跟着一躬扫地。就见这个年轻人站起来了，把手一摆：“免！哎呀，在下吃罪不起，看座。”真给了面了，把粗木大凳子搬来，让两个人坐下了。就见简京华左右打量多时，这才说话：“哪位是滕文远滕先生？”“俺在下我就是。”“那这位就是少帅刘成良了。”“哎，正是。请问滕先生，你我素无往来呀，你怎么能认识我呢？”“哎呀，头领啊，您的大名轰雷贯耳，您的尊荣我见过呀。您不认识我，我认识您呐，这有什么奇怪的？”“哦，原来如此。那么请问二位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吗？”“啊，我们少帅此番来，代表我们大帅，也就是他父亲，给二位头领送了一封亲笔书信，请头领过目。”说着，刘成良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递，有下人接过来，转呈给简京华。简京华撇着个嘴，漫不经心的先闻了点鼻烟儿。“而且，这位啊，毛病还不少。”然后慢慢腾腾把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那么一遍，看完了把信往桌上一摔，半天没言语。滕文远、刘成良也不好答话，等着。又等了半天，这简京华才说话：“我觉着挺奇怪，我跟刘永福素无往来，兵匪之间水火不同炉，你说怎么无缘无故张这么大的嘴呀？先借粮，又借火药和枪支。这事儿我真没想到啊，你们是不是有点显得过分了？就没想到我们爷们儿能不能答应啊？这往返徒劳，这是何苦啊？打扰我休息呀！来啊，送客。”这是拒绝了。滕文远一笑：“你讲究这种人得会来事儿，要叫人一句话没词儿了，那还叫什么外交官呢？”滕文远一笑：“报万当兄，头领，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我们绝没有强求的意思。不过话咱得说清楚，是我们大帅跟头领之间没有往来，一回生两回熟啊，那么从现在开始，这不就有了往来了吗？以后不就是朋友吗？不知头领这信看全没看全，那么后边说的清清楚楚，只要借给我们这些东西，将来我们大帅许诺台中可以独立，您的财产绝受到保护，这不也算报答了大头领吗？怎么能说我们平白无故的就狮子大张口呢？头领啊，现在大敌当前呢，小日本的虎视眈眈，想要吞并台湾岛。头领， 真要是东洋人占据台湾之后，允许不允许你还占据十八盘，允许不允许你在台中独立，那可就两说着了。
1: 是
0: 历年来不管谁占据台湾，对你们父子，对待你们老简家，谁不敢动，但东洋人可例外，小日本可不听邪呀、尤其他是外来人呢，外国人他能允许不能允许，为你自身的考虑，我希望头领网开一面，拉兄弟一把，只要我们渡过难关，往后我们大帅不会亏待各位头领的。头领您好好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是这么个理儿？算你能白活，说的嘛也有几分道理，但是蒋借蒋还再借不难，今天在我这拿去东西我可不能白扔，那刘永福也没说什么时候还给我们呢，我可带利走啊、借你们俩得还仨，懂吗？头领您放心，加倍奉还，不行恐口无凭。那头领您说该怎么办呢？哈哈哈哈，这不少帅来了吗？好办，借东西我开面儿，

来有一天我非找他们算账不可。来呀，筹措最后的粮食送到前线。言还未尽，就听外边脚步的声音，有人咚咚咚跑进来了。大帅，大帅不好了，张化失手啊！刘永福眼前一黑，跌坐到椅子上。那吴鹏年现在何处？壮烈牺牲了。阿火呢？阿火也壮烈牺牲了，全军覆没。这家晴天一个霹雳，刘永福俩眼一黑，人事不省。等两旁急救过来，刘永福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报信的是谁？正是他手下的心腹爱将老将军徐让。徐让是副总指挥，他回来这还错得了吗？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守张化，守八卦山，条件十分艰苦，正好在前线跟日军反复拉锯，天天交战，最后把弹药几乎打没了，粮食没了，怎么办呢？啃菜叶子吃树叶，又坚持了两天。吴鹏年两眼望穿呐，一看台南迟迟不送给养，就知道完了，大帅肯定也遇上困难了。怎么办呢？这没粮食没吃的怎么守？军心浮动啊。正好这时候日本兵又进攻八卦山和张化，吴鹏年把裤腰带勒紧了，跳出战壕，吩咐士兵跟鬼子拼了。大伙一看走投无路，只好拼命了，就这样又投入战斗。最后这一天的激战就甭提了，日本的援兵开来了，第三旅团、第四旅团纷纷赶到，增加了援兵三四千人。你说让义军怎么抵挡啊？在粮食没有、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又坚持了一整天。最后，吴鹏年杀了条血路，冲下八卦山，跟徐让两军会合。哎，这才知道，在守张化的过程中，那个张礼成阿火是壮烈牺牲死了，张化丢了，八卦山丢了，本来两军会合完全平安，可以退回台南，但是走了不远，有人报告说八卦山还有200多名弟兄杀不出来，问怎么办，是管是不管？吴鹏年一听，焉有不管之理啊！告诉徐让，你先领着弟兄们往下撤，我回去救援。总指挥不行了，到处都是日军呢，你回去羊入虎群呢，是有去无回啊。总指挥算了吧，打仗没有不死人的，这些弟兄们心里他也清清楚楚，不怪咱们呢。总指挥你不能回去。废话！吴鹏年当时听完就急眼了，弟兄们图什么呢？爬冰雾雪跟随我这么些日子了，我怎么忍心把他们丢弃不管呢？你先行一步，我说什么也得救他们。吴鹏年秣马厉兵，带了50多个人二闯八卦山，哪能闯得上去？结果被日军是团团包围啊。到了这阵，吴鹏年反倒镇定下来了，干什么？总之活不成了。人怕什么？怕就是死，死要不怕，没有可怕的事。偷眼看看天，透过硝烟，天是那样的蓝，往远处看，远处的山景是那样的美，他心呢，这阵是无比的舒服，不怕死了，卸掉千斤担了，找块石头，他往那儿一坐，一伸手捡起一杆钢枪来。这条枪他认识，是从日本军人手里头俘获来的，一直在自己的身边。

哗啦一看，还有一粒子弹。哼，心说这粒子弹给我自己留的，宁死我不能当俘虏啊！弟兄们，你们冲出去吧！总指挥，你别管我，这是命令，冲！底下人没有办法，擦着眼泪冲啊！能冲就出去。那日本兵跟蝗虫一样，漫山遍野全都满了都。他们冲出去不到半里地，全都壮烈牺牲。日本兵往上摸摸摸摸摸，眼看快到山顶上了。突然有个指挥官透过望远镜一看，还有个活的在那坐着呢。有汉奸认出来了，吴鹏年。那人是吴鹏年，是黑旗军的总指挥。日本人马上报告能久亲王，能久亲王亲自指挥啊，这家杀红了眼睛了。能久亲王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他就是吴鹏年。对，我曾经悬过赏，抓住吴鹏年，赏银元1000块，官升3级，美女2名，始终没把他抓住。哎，这回他跑不了了，抓活的，抓活的。能久亲王心说，这小子最好能把他劝降，要给皇军使用，没当啊。又一想不行，这种人冥顽不化，绝不可能投降，逮着他之后把他五马分尸，或者泼上汽油把他给烧死。他心里想着，一步一步往前走，没想到吴鹏年在石头上坐着，透过硝烟看清了。哎呦，我说这家伙是谁呀？一瞅小个不高，蹬着锃亮的大马靴，身上的衣服金线盘花，胸前挂着左一堆牌子，右一堆牌子，又挂着军功绶带，肯定是个大官，他不认得能久亲王，肯定是日本的罪魁祸首。我这颗子弹给他准备的。因此吴鹏年举起钢枪来对准了能久亲王，一搂机的啪就是一枪。吴鹏年咱说过，打靶的时候百发百中，打左眼不打你的右眼。别看是个书生，下过苦功，这一枪打个正着，一下子把能久亲王的脑瓜盖给接下去了。能久亲王正走着，嘣，脑瓜盖飞了，用手一摸，脑瓜盖没了，那活什么劲儿，扑通死在山坡上。日本兵一阵大乱，啊，亲王殿下，天皇的亲戚，最高统帅死在八卦山腰。吴鹏年嘎哈大笑，我死得其所，痛快痛快，拉过佩剑来，噗，是自刎而亡。他死后，日本鬼子把他人脑袋割下来了，到寺外展览，做了说明。但是日本人对吴鹏年也暗挑大拇指，这个年轻人是中国人的代表，不好惹透了。他的尸身经过若干年之后，有人把骨灰送到大陆，掩埋到他的祖籍家乡广东。吴鹏年就这么死的。那么徐让呢，推到半道上听说了，放声痛哭，本来也想殉职抹脖子，又一想我还带着这么多的百姓和弟兄呢，我向大帅得说个明白，然后我再死也不迟啊。就这样退回台南见刘永福，禀报了以往的经过。刘永福是放声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刘成良劝他爹，爹呀，节哀，爹呀，您讲话了，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吴鹏年死得其所，够个烈士，够个英雄，够咱们的表率，哭解决什么问题？咱们还得坚守台南，

0: 子说的对，把他们跟日本鬼子拼了。
1: 他马上领人视察防线，现在就剩孤城台南了，这样再丢了，日本人就整个占领了台湾，其他的地方无险可守，无兵可调了，这进行最后一搏呀。他们视察之后发现前头有条大河叫曾文溪，天险曾文溪呀，这河必须得守住，河要再丢了，台南也就算完。在这布防人马，然后退守台南。老头子把外衣也脱了，身不离枪，腰悬着宝剑，视察炮台，看看还有多少弹药。日本兵来了，一股脑全打出去，没有了，也抹脖子。小吴彭年也只好如此了。哎，正在这时候，军兵进来禀报，报大帅，有人求见。
0: 谁？
1: 他说了，是向您请罪来了。他是十八盘来的，叫简京华。
0: 谁？
1: 就是过去咱说那个土匪简京华。
0: 黑妖，
1: 他来的太是时候，
0: 刀斧手，准备
1: 一会儿叫他进来，马上把他捆绑起来，绑在高杆之上，乱箭分身。这个小子把我坑透了，要不是他把我坑一下子，
0: 吴总指挥也不至于死，
1: 张化甫也不能丢啊！这个丧心病狂的东西，
0: 让他进来。扎实，
1: 下边就准备了。刘成良看看滕文远，滕文远看看刘成良，俩人赶紧过来。大帅息怒，
0: 爹，不行，
1: 别准备，别准备，
0: 爹，
1: 使不得，使不得，
0: 怎么？你还想吃里扒外吗？
1: 爹，您骂我什么都行，请您头脑冷静冷静。刚才报师的怎么说的？人家请罪来了，那么请罪就知道自己错了，肯定有诸多的原因。我们不了解十八盘的情况。你得允许人家讲话呀，你管单方面的恨人家，误了这事误了那事，人家主动登门了，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我们不要把路走绝了，在关键的时候有人来投，这是好事啊。爹呀，您怎么能意气用事呢？滕文远也说，大帅啊，且喜雷霆之怒啊，肯定他有特殊的原因，既然人家主动请罪来了，大帅，咱们心胸得宽阔一些呀。难过谁不难过呀？好吧，听你们劝，
0: 请。
1: 但这屋里啊，气氛依然紧张。刘永福啊，气还没平下去。直哼哼，儿子担心，
2: 爹冷静，
1: 爹千万冷静。我知道。正这时候，就见简京华从外边进来了，扑通就跪下了。大帅在上，
0: 简京华向您请罪来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您随便吧。
1: 往那一跪，是放声大哭。这哭这玩意儿真解决问题，能把人的火气给哭没。刘永福本来心血难平，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叫大伙劝得强压怒火。今儿一看这个简京华哭成这个样，心就软起来了。他没说话，刘成良过来了，
3: 头领快起来，请起，请起，快起来，你怎么哭成这样，遇上什么麻烦了？
0: 言难尽呐！
1: 滕文远也过来了，递过毛巾来，
3: 头领擦擦脸，擦擦，
1: 止住悲声，到这就算到家了，别提那不愉快的事好吗？你要是不想投奔我们，你也不能来，来了这就是

0: 是假，先稳稳心神，有话跟我们说清楚。
1: 多谢多谢，
0: 我没脸说了啊。这有个李丹，请大帅先过目。
1: 李丹，
0: 刘永福拿过来一看，呀，上头开列着呢，头一项粮食，粮食送来了500车。500车粮食，下边弹药送来108箱，手雷送来1000颗，兵弓箭等等等等若干，给刘永福送来的。刘永福正在苦难的时候，正需要这些东西，学烈送炭。刘永福一见这个，那气儿全没了。刘永福把李丹放下，赶紧迈步过来，拉住他的手。我金华老弟啊，你先别哭行不行？我且问你，你这李丹上开的东西在哪儿？都在辕门外头，赶紧派人接受吧。这日本鬼子没抢去的，我如数都带来了，快派人接管接管去。乘车的粮食拉进来了，当兵的乐得直蹦，哎呀呀呀，透过这口袋都闻着粮食香了，这回能吃顿饱饭了。那边还说呢，净喝稀的，天天尿尿，肚子里什么都没有，这回解决问题了，这回解决问题了。您说他过去犯多大的错误，甚至有多大的罪，就这一手也能够将功补过。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韩章正好遇上花蝴蝶，江冲、江永志。上文书咱们说了，江冲这个小子拜了两位名师，一位叫八不登空。

草上飞仙，千万里，一个叫伸手得来乐天成。传授他武艺，他不学好，专门是采花盗柳，尖刀歇阴。就拿这次在信阳州，他做了多少案子，手段残忍，都是先奸后杀，把人家的金银财宝还抢去。像这种财货贼也是不多见的。他可没有想到在这遇上了吴蜀弟兄。今天晚上他刚做完案子回来，心满意足。他看一个大个子拎刀把他拦住了。怎么叫贼人胆虚呢？所以把他吓了一跳。花蝴蝶看罢多时，手中压刀就问：哎，我说你是谁呀？韩章一听，差不多，我是谁？我告诉你，你先报个名，你是谁？你是不是花蝴蝶？我跟着你不是一次了。不错，正是你家大爷，鼠辈，你还敢拿我不成？那是自然。那行啊，报名再战，你先亮个腕儿吧。韩章也没隐瞒，我乃彻地鼠，韩章师爷。一句话把花蝴蝶吓得吸了口冷气。吴蜀弟兄，娘哎，他不在松江府，怎么跑到信阳州来？真该这倒霉。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要说花蝴蝶不怕吴蜀弟兄，那叫吹着闹。这小子发现不好，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哎呦，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韩二爷，二爷您一向可好？小可理过去了。二爷，咱这么办行不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韩章一听，甭走了，走哪儿去？二爷想到这儿，从树上肉就蹦起来，别动。把这两口子好像没吓趴下，一手下来个大个子，拎着明晃晃的刀。他们俩当时傻了，女的动不了地方，男的行，转身就要跑，哪跑得了？韩章就好像老鹰抓兔子一样，肉就到了眼前了，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松，啪，扑通，把这男的就踢倒了，然后掐脖子给拎回来了。这一男一女一看遇上对手了，赶紧跪在地下磕头哑腮，鸡千岁米，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别吵吵，别吵吵，吵出财了你们。我问你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种地的，种地的。这小孩哪来的？他问，说不说实话？哎，韩章说的是。把刀一翻个，拿那刀背儿照着男的这后背上打了那么一下，那刀是钢的，咔，好像没把腰梁骨给打折了，这男的疼的装鬼叫。哎，我说今儿我打死你，怎么回事？我们偷来的。偷来的？怎么偷的？拍花拍的。都在哪儿拍的？那可记不清了，谁知都哪儿的，反而都这附近。韩章就问，不是那姑娘那是哪儿的？那姑娘我还记得，可能是靠山屯的，她正洗衣服让我们给整来了。韩章一听对上茬了，正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哎呀，答应人家了，真给人家办到了。我问你们，你们把这孩子都骗去，往哪儿送？卖呗，就是为了卖俩钱花。卖给谁？
卖给

0: 襄阳王赵觉。
1: 哦，襄阳王，
0: 韩章可知道，襄阳王赵觉呀，是当今皇上四弟仁宗的亲叔叔。
1: 他怎么要小孩啊？
0: 莫名其妙。我问你们，赵觉要这男女干什么？
2: 那我不知道，就听说是啊，他要童男童女，也不怎么练那个长生不老药，说也不怎么的练完丹了，他吃了呢就能不死，这我们就不清楚了。他手下有个人，这人叫三手真人刘道通，是个老道。这我们都是听这老道的，一个男孩子，能给我们50两银子，女孩子还贵呢，给80两银子。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俩钱儿，就出来骗这些孩子。
0: 哦，嘿嘿，我说你们两个人懂得这犯法不？怎么不懂的？他不就是为钱混蛋？没钱你们就做这么缺德的事儿吗？哎，难道你们家就没有孩子吗？谁家没有子女？你们损阴丧德，缺了八辈就得了。按理说，我应当把你们俩剐了，但是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就得把你们送交官府严惩。我再问你们，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发傻？你们给使唤什么药了？
2: 对，这怎么回事？有拍花药给使上了，所以他也不会说话，也不言语。
0: 药在哪儿？
2: 药在我身上，
0: 拿出来。
2: 哎哎哎，这男的和这女的俩人兜里都有，拿出来10了包药，往韩章手里一递，韩二爷接过来一看，有药面还有膏药。
0: 这膏药跟别的膏药也不一样，都折着半圆形的，不太大，都像一枚钱那么大。我这怎么使唤？
2: 那药面啊，拿水能冲了，这根据条件，比如说那孩子找水喝，哎，我们就给他和到水里，他只要一喝了，神志不清，哎，看哪儿哪儿都是水，看哪儿哪儿都是狼虫虎豹，唯有跟着我们走才平安无事，所以我们一打口哨他就跟着，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他这个膏药呢也是这个作用，但是比这药面来得快，只要往脑门子上一贴，当时他就得跟着我们走。他这几个脑袋上都贴这膏药呢，这膏药叫什么名儿？这药面叫什么我们也不清楚，都是三手真人刘道通供给我们的。
0: 哎呀，你们可损透了。身上还有没有？
2: 没了，一包都没了。
0: 韩章不相信，又搜了搜，等搜完了，二爷拿绳子当场讲儿拿货。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韩章一看呢，妥了，怪不得神志不清呢，跟那对狗夫妻说的一样，伸手把四个膏药给接下来。这一接不要紧，四个孩子扑通扑通都坐地下了，时间不大都清醒过来，哇一声哭开了。可这些孩子都不太小了，都是10岁往上15岁往下的。韩章就劝跟他们解释清楚，几个孩子才不哭了，都要回家。韩章说，你们放心，我一定送你们回家啊，你们呢就受了他们俩的陷害了。起来跟着走，让这对狗夫妻跟着走。上哪儿去呢？到靠山屯。韩章跟别人不熟啊，就跟那庄志和跟他熟悉，在书部重聚，到了靠山屯了。一见庄志和，庄志和一看，哟，正是外甥女儿乔姐，乐坏了。姐姐，孩子回来了，让人家给救了。

0: 把五鼠弟兄给救了。
1: 喜讯传遍全村，男女老少涌上街头，全到庄志和家里要瞻仰瞻仰韩二爷的风采，看看五鼠弟兄，整个就呼扬动了。到了第二天，十里八村的人全都来了。就这么的，那仨孩子是谁家的也查明白了，分别给送去。樊章一看了了个心愿呢，说这么办吧，把那拍花婆还是那丈夫送交官府。庄志和一看呢，二爷您别费这心了，送不了官府了。为什么？乡亲们太恨了，这个一拳那个一脚，这个一口那个一锥子，还要拿剪子绞的，把这二位早弄死了。嘿，樊章一看死死了吧，他这种人嘛，命人挖俩坑把他埋了。但是韩章心里头就知道这个事儿，襄阳王不是好东西。后来他修造冲霄楼同网阵，勾串宁夏国起兵造反，钦差大人严查散西巡，查办荆襄九郡，群雄聚会，大破冲霄楼，那是后文书了。咱们单说现在，韩章办完了事儿，起身跟庄志和告辞，大家挽留啊。韩二爷说不，我没时间在这待着，实不相瞒，我还要捉拿花蝴蝶。大伙一听可乐坏了，这花蝴蝶是本地最大的威胁，比这拍花的还厉害，要能给他抓住，真给本地出了害了。韩章就问，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花蝴蝶住在什么地方，大伙有没有什么线索？
2: 老百姓说这可不知道。
1: 有人就提，韩二爷咱这么办行不行，哪儿人多呀，他背不住在哪儿待着，明天是个好日子，花蝴蝶就背不住去啊。韩章说你提提怎么回事。明天呢，有一个小寡妇姓王，要到白衣庵落法为尼，要出家，我们大伙都想去看热闹去，您说这个日子的话，花蝴蝶能去不？哦，韩二爷一想这个事儿不一定，要按说寡妇落法为尼，这事儿可挺吸引人，花蝴蝶要是背不住去啊，哎，反正我也没事儿，我也去看看热闹。从老百姓的嘴中他得知有个女人叫王氏，年轻守寡，要立志守节，在白衣庵落法为尼，这件事儿可挺新鲜，惊动了四乡八镇，人们都想去看看热闹。韩章一想，可能的话，花蝴蝶也背不住能去，万一把他遇上，就当场把他抓获。韩二爷打定主意，早早的休息，第二天起身，有几个人陪着赶奔白衣庵。在这个路上一看呢，这人很多很多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推车的，抬着轿子的，男女老少拥挤不动啊，都想看看这个新鲜。您别看在封建年代，真正说一个年轻的女人把头发剃了出家，这玩意儿还是新鲜事儿。不足20里的路程，时间不大就来到了。远远观看，在山坡下头有一座小庙，庙不大呀，香火可挺盛，据说这块有两个主持的僧人，都是尼姑，一个叫月杰，一个叫月禅，岁数都不大，

这阵儿呢，那个王氏还没来，人们就站到庙前在这等候。韩二爷也挤到人群之中，放眼往四外观看。当然了，他不是想看这个王氏，而是寻找花蝴蝶。但是看了半天，没见着。

边跟着一辆车，看这车上坐着有几名妇女，哭哭啼啼，好像送殡的一样。不用问，这轿里边坐的一定是那个王氏。这阵人们全都拥过去了，轿子都没法抬了，有人就喊：乡亲们，把道路让一让，你们躲一躲呀，我们好过去。就这么的缓缓往前走，来到白衣庵的庙前，有人到庙里给送了信儿了。就见山门大开，里边出家的两个僧人也出来了，越结越缠，身上穿着法衣，外边披着袈裟，手里头也举着香，到这块迎接王氏。这会儿韩章啊就挤到前边去了，离着这两个出家人不远，因此看得很真切。就见小轿落地，后面那辆车上的妇女都下来，把轿帘卷起，把王氏搀出来。韩章一看，这王氏岁数真不大，最多也就20岁，长得还不错呢，穿着一身孝服，满头青丝发，可能这两天也净哭了，眼泡多少有点发肿，也不知那些妇女劝了些什么。王氏频频点头，跨过轿杆往庙门而来，越结越缠，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们不必难过，这入了佛果，成为三宝弟子无上的光荣，死后能深登极乐世界，那有多好呢？你们何必悲痛呢？赶紧往里请，往里请。说着话，越结越缠，搀着王氏往里走。就在这一刹那，韩章冷不丁抬头这么一看，花蝴蝶。花蝴蝶这小子在韩章对面的人群里头，离着韩二爷不到4-5丈远。这回韩章可看准了，就见这小子扎金见袖，背后背着那把刀，他可没看着韩章，光拔着脖子敲着脚瞅这个王氏。就见这个王氏要进山门的时候，花蝴蝶挤出人群来到庙门旁边，冲着那俩出家人越结越缠微微点了点头。与此同时，这两个出家人也冲着花蝴蝶点了点头。这些奇怪的现象都被韩章看到眼里，韩二爷这才注意，发现这两个出家人绝不是好东西。明目上出家，穿着和尚的衣服，但是举止行为不像出家人那样。他发现这两个女人脸上都轻轻擦着一层粉，再一细看，那僧衣里面带着赤金的兜兜链。韩章一想，这是出家人吗？出家人有抹粉的吗？明白了，这里边必有文章，看着没，王氏出家出于善心，可是他上了这两个出家人的当了，背不住他们跟花蝴蝶有什么勾搭连环的事情。花蝴蝶这个小子是花中魔鬼，骰中的魔王，今夜晚间背不住对这个王氏有什么不利的行为。韩章又一想，最好把晚上抓花蝴蝶，这事人太多呀，拉出刀来一喊，老百姓这一乱，不定得死伤多少人，那我就缺了得了。所以韩章呢，这心气的噔噔噔噔噔直跳，两个手心急得竟是汗，但是他把自己稳住了，

睛盯着花蝴蝶，最后看见这小子一头扎入人群没影了。韩章也没跟别人说，在庙外等了一会儿，一看你车你轿都走了，王氏可没跟着走，不用问是住到这庙上了。韩章一想，我先回去休息一白天，晚上咱们再说。咱们书说简短，就在当夜的晚间，韩章背插单刀，挎好了毒药镖的镖囊，是夜探白衣庵。他来的时候不足二更天，等趴到后窗户这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着，一瞅这屋香烟缭绕，正中央供的是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往下面一看呢，有拜殿，那个王氏正在那跪着，俩眼闭着，嘴里是念念有词，不知说什么。两个出家人越结越缠，一边一个。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并没其他的人。二爷一想，大概花蝴蝶还没来，我听听他们背后说什么。等了好半天，才听见这月杰说话：“阿弥陀佛。”哎，我说施主啊，你就不用在这祷告了啊，等过几天咱们挑个好日子，给你再净法，把这头发一剃，你跟我们一样就成了佛门弟子了。该吃呢你就吃，该喝呢就喝，别那么愁眉不展的。我们不是告诉你了吗，深入三宝，这是极乐世界。王氏说话了：“二位师父，我说过不要等什么三天五天的了，今天这日子就不错，我要求师父赶紧给我落法。”有，你看你这人性子怪着急的，那能你说了算吗？我们得查查黄历，找个好日子，哪能说你说落法今儿个就落法呢？啊，快起来快起来。他们这么一说呀，王氏就起来了，就见月禅一转身奔里屋，时间不大，把桌子板凳搬出来了。干什么？要吃饭。那桌子上摆的是烧鸡扒鸭子，挺好吃的，还拿了两壶酒。王氏也是一愣：“师父，出家人吃斋念佛呀，你们怎么还动荤呢？”呀，你看施主你说的，出家人他就不是人呐，哎，出家人他就不馋呐。你看对外界，我们吃斋念佛不动荤相，食指掏着净吃好的啊。你是不清楚，尝了你跟我们一样，来喝几盅。王氏一听有点不对劲儿，这哪像出家人说的话呀，因此就拒绝不吃。但是越接越馋，不管这套，两个人喝着酒吃着肉，一边喝着一边说：“王氏啊，你这模样长得可怪可惜的，你说你真把头发给剃了，哎，多难呢、啊、哎，多漂亮一个美人啊，你为什么非出家呢？拿我们师兄弟来说，现在就后悔得不得了，有朝一日把这头发扬起来，我们还还俗呢，谁没事在这儿受这清苦？”王氏一听后悔了，为什么呢？这不是出家的善地，恨自己的爹娘怎么给找这么个地方，丈夫是个短命鬼，死了以后自己在家里守寡，因为立志要求佛，老人同意，你们倒给我找个好地方，怎么给我送到白衣庵来了？你们说这两个出家人道德高深，今儿一听他们说的话呀，什么道德高深呢、啊、都不如普通的老百姓啊。

0: 但是王氏老实，心里有数，嘴说不出，因此低头不语。这两个出家人越说还越下道，拿酒一盖脸儿，阿弥陀佛，王氏啊，实话跟你说吧，不给你剃头有不剃头的原因啊。我们这儿有个朋友，这朋友小伙子长得才漂亮，三天两头上我们这儿来追欢取乐，可好呢。今儿个他非来不可，咱们三个人呢跟他好好的玩一玩乐一乐。你没看摆上酒宴吗？一方面是招待你，一方面等着我们那好朋友。哟，二位师父，你们说的是真是假？要真是这样，我告辞了。
1: 王氏转身要走，还没等他拉开门，就听着门嘎吱一开，花蝴蝶在外边进来了。这小子又换了一套新衣服，手里摇着哨，嘴角咧咧着，俩眼眯缝着，美人儿，上哪儿去？今天陪伴大爷吧。啊，我惦记你可不是一天了，光的当当反手把门插死了。王氏一见，之吓得浑身力抖，颜色更变，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就靠到这神案上了。可越接越缠，一看呢，哟，花大爷您可来了。这个女子有点想不通，您呐好好劝劝他。
2: 没关系，把他交给我。
0: 花蝴蝶说着过去，一把把这王氏的手腕子给抓住了，拽到桌子前边，就满了一杯酒。
2: 我告诉你，别他娘的给脸不要脸，你打听打听，我花蝴蝶杀人不眨眼。
0: 我瞅你不错，今儿跟你取个乐子，你要乐意，我夜战三美，往后咱们经常接触，要钱有钱，要好东西有好东西。如果要给脸不要脸，他妈的我宰了你。这花蝴蝶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但是呢他遇上王氏了。你别看岁数不大，王氏真是正人。一看他这样，王氏可急眼了，你撒手。说着话把酒壶抄起来了，照花蝴蝶那脑袋揉就一酒壶。花蝴蝶赶紧往旁边一甩头，酒壶打空，啪落在地下摔坏了。这家花蝴蝶可急眼了，我宰了你。说着话把刀就拽出来。韩章呢在外头看得清楚，韩二爷一看到了紧急关头了，自己不能不露面了。韩二爷随手就拽出一只镖来，在外头喊了一声，呆，花蝴蝶哪里都怕，死就是一镖。
1: 咱们说过，韩章的毒药镖煞是厉害，分量还足，
0: 韩章打这玩意打的劲儿还大，那镖尖上还有毒药啊，打上就活不了。但是今儿个呢隔着个窗户，虽然是窗户纸，这玩意对视线对瞄准都有妨碍，所以这一镖一进来稍微打着歪一点，正打到花蝴蝶这帽子上头，啪一声钉在南墙上，这只镖落在地上。
1: 尽管如此，把花蝴蝶也吓坏了。
0: 啊！这小子往下一低头，咚一脚，把桌子蹬翻了，屋里灯也灭了。越劫越缠吓得嗷嗷直叫唤，两个人趴地下了，那王氏也吓坏了。就在这时候，韩章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高声喊喝。

0: 花蝴蝶而还不出来送死，你家二爷在此。花蝴蝶一听又是韩章，心说我真倒霉啊，冤魂缠腿，怎么老遇上无数弟兄啊？事到现在美梦全破灭了，这小子羞恼成怒，亮出单刀一脚把门蹬开，他没敢出去，怕韩章拿镖打他。怎么办呢？这小子够损的，他一伸手把月结给提了起来了。韩二爷蹦到院里借灯光往屋一看，喊了一声呆，韩章到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和养生资讯呢，是关于手机和免疫力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如今呢，社交、工作、购物、娱乐，手机呢好像已经

0: 全方位地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它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每天少用15分钟的手机是能够改善免疫、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少用手机哈，能够去改善免疫力的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整个的健康和免疫的功能的，并且呢，减轻那种孤独和抑郁的程度。那么这项研究呢，它是纳入了50名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参与者，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免疫功能、睡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卷的调查。那么研究者呢，就把这些参与者呢随机分配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没有变化哈，依然是正常的来使用手机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减少组，每天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15分钟，而第三组呢就是减少加活动组。每天使用的时间减少15分钟，而且利用减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最后呢，研究就发现了，减少组的参与者呢，在免疫功能、睡眠和抑郁方面呢，都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免疫功能平均提高了15%，睡眠的质量呢，提高了50%，而抑郁的症状降低了30%。而研究人员呢也发现了哈，只有减少组他们真正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时间，而且呢实际减少的时间是40分钟，正常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10分钟，那么减少加活动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25分钟。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已经表明了，当人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生活是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改善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一些心理的健康。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显示了，长时间的话我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那么身心健康都是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增加了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因为面对手机屏幕呢，我们眨眼的频率是会下降的，容易会引发像视疲劳、视物模糊，还有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屏幕过亮，那么瞳孔就会缩小了，它会引起的就是晶状体的变凸，那么近视的度数自然而然也就加深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加速眼袋的产生。用眼过度呢，眼周的肌肉是很容易疲劳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还有筋膜松弛，那么脂肪下坠啊，突出而形成的就是眼袋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关节变僵。那么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哈是需要长时间的外展的，而整个手掌呢是持续在发力的，容易引起的就是手腕劳损，诱发的是腱鞘炎，出现了手指和手腕酸痛和痉挛的这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变差了。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哈，很习惯看手机，那么注意力呢就不在食物上，会摄入更多的能量，那么胃肠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变差的。如厕的时候我们在看手机，会干扰我们大脑指挥啊，导致排便困难，引发痔疮。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颈椎压力变大了。脖子呢是有一个略向前倾的一个胜利的弧度的，那我们总低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哈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1: 小轩轩，来来来，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个体哈，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哈，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 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矿物元素之一，它的作用很广泛。如果说您的血钠值呢在小于了一个正常值的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了一些像嗜睡呀、精神萎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低钠的症状，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了一些生命的危险。而且呢也已经有研究发现了，长期低钠饮食和高钠饮食的人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是很高的，所以适量的来摄入盐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的。所以哈，限盐并不

0: 不等于无盐，这完全是两个理论，也是两个观点。过度的限盐呢是不可取的，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哈才是最关键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吃盐的问题啊，给大家来画一个健康知识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盐对于高血压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它当中所含的钠的含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钠盐相对于正常盐含钠量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适合肾功能正常的人群。而第三个呢，就是长期限盐血压控制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减少降压药的用量。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谨防生活当中的隐形盐，您可以通过一些烹饪方法的技巧哈来处理掉，比如说呢咱们炒菜的时候最后来放盐等等，来帮助限盐。而第五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呢是不能够简单限盐的，过度限盐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几种蔬菜呢，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肉还要高的，所以说痛风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而在众多的高嘌呤的食物当中呢，海鲜啊、牛肉和动物内脏等等哈，都是高尿酸人群首要的一个躲避的目标了。甚至有人呢会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其实啊，有一些蔬菜呢，他们是隐藏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发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尿酸患者呢宜素不宜荤吗？而除了饮食，我们日常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这样啊，我们先来揪出蔬菜当中的嘌呤大王，像是猪肉、牛羊肉还有鸡肉哈、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呢是很中等的，那么每100克当中呢大概含有了100到150毫克的嘌呤。而以下这些看似很健康的蔬菜，但是嘌呤的含量呢是远远要高于肉食的，所以说痛风的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芦笋，那么芦笋呢是那种高纤维的，富含了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一个首选菜，但是它其实就是名副其实。

就含有了307毫克以上。另外呢，像是黄豆、绿豆、黑豆和红小豆等等常见的干豆类呢，以及水量比较少的腐竹和豆皮等等，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而除此之外呢，有两类蔬菜啊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出，所以是建议痛风患者一定要焯水之后咱们再来烹饪食用。第一类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花菜呀、西兰花等等，它们会抑制尿酸的排出的，造成它们在体内的堆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草酸的蔬菜，比如说像是菠菜、茭白、韭菜、苋菜和竹笋等等。那么摄入了过多的草酸，会和尿酸争夺排泄的机会，甚至呢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痛风是需要忌口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却经常掉进这个坑里。首先呢，就是把动物蛋白等同于高嘌呤的食物。动物蛋白呢，是富含了必需的氨基酸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了，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认为所有的荤菜哈嘌呤都高，那么对于动物蛋白呢也是敬而远之。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限量摄入的是猪肉、牛羊肉等等一般的肉类。那么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是牛奶和蛋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误区，就是喝汤比吃肉好。那么嘌呤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是溶在了汤里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肉汤啊、菌菇汤啊，嘌呤的含量都是极高的。那我们烹饪之前呢，是可以先把食物切成小块来焯水，以减少食物当中的嘌呤。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无需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一些痛风患者呢，认为痛风饮食只要是少吃那些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痛风和长期的高热量饮食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体重指数和高尿酸血症呢，也是成了一种正相关的一个比例了。而对于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我们除了要限制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外呢，更应该控制的就是每天总能量的摄入。而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可以在原来哈每天摄入能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减少10%到15%，每个月的体重呢减少0.5到1公斤左右，逐渐的让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而在此期间呢，切记哈就是减重过快，反而呢会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茶水和咖啡呢是有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来管好越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食物，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呢，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哈，像是低嘌呤的食物和中嘌呤的食物，还有高嘌呤的食物到底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再来说一说低嘌呤的食物哈，主食包括了大米、小米和玉米。那么蛋奶类呢，包括了鸡蛋、鸭蛋和牛奶。而蔬菜类呢，像是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而水果类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子、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么中嘌呤的食物呢，坚果类哈，包括了像腰果、杏仁、栗子。豆类呢，还有豆制品呢，像是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和豆浆。而蔬菜类呢，像是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
那么干货类呢，像是银耳、蘑菇和海。

0: 带。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就。
0: 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哈，就是像动物内脏啊，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哈，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轻做什
0: 么。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啊，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哈。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酮。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哈，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2: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是让夜晚加餐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再次警示了这个背后的健康代价，它很有可能呢是拉高了糖尿病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吃宵夜到底是怎么样扰乱我们的血糖的，并且呢跟各位来聊几招降低深夜进食的危害。

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放纵深夜吃东西的欲望哈，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呢，远远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因为人在进食之后呢，体内最大的变化就是血糖和胰岛素了。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PER 的这个蛋白，而夜宵对于生物钟产生影响的关键呢，就在于这种蛋白上。简单来说，胰岛素对于生物钟呢是有调节作用的，不在生物钟原本设定的三餐时间吃饭，

0: 会反向影响生物钟的节奏，造成了身体昼夜节律的改变，并且呢是由此引发了很多种的不良结果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同样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太晚吃饭的话呢，会增加患有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两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啊、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安。睡前两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2到3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2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啊，还有鸡蛋呐、啊、煎啊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呀、鸡蛋呐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啊、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3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会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还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锶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
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间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间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间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呈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成立一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也可以来买那种专门的工具哈，或者说用牙刷呢轻轻的来刷一刷我们的舌面，注意呢刷舌头的时候不要过久或者是过猛，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牙线是必不可少的，尽量哈让牙线呢来清洁牙齿所有的区域，包括了牙龈的边缘，一定要用那种轻柔的摩擦的动作，把牙线呢滑入到牙龈和牙齿之间的空隙，让牙线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来摩擦牙齿的一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蔡达峰率队来辽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2: 许昆林到阜新市调研防沙治沙工作；
1: 持续深耕细分赛道，辽宁企业用小零件成就大制造；
2: 开海后各地秋捕的渔船陆续归航，海货满仓，辽宁渔船木改钢效果得到中央媒体关注；
1: 朝阳金泰股份在北交所上市。
2: 更多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智博会，记者带您看看这些更聪明的机器人。
1: 本台记者董宝奇报道。8月31号到9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来辽开展执法检查。在辽期间，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并先后赴沈阳、鞍山、丹东，深入职业院校、企业等实地检查，与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一线技术工人、师生等互动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2: 执法检查组指出，近年来辽宁深入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实施产教融合，推进兴辽未来工匠培育工程，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取得显著成效。执法检查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做好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贯彻实施法律的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切实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运用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法治力量破解难题，改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完善配套法规。

0: 政策制度，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全面有效的保障。有多措并举增强监督工作实效，坚持依法监督，严格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扎实开展检查，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督促和推动法律得到全面执行。
1: 执法检查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执法检查组成员楼阳生、谷小玉、李威、孙泽洲、陆新地、马英参加执法检查。省级沈阳市领导于国安、许光文、楚天运、范继英、鞍钢集团董事长谭成旭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3号到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阜新市调研防沙治沙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担使命，久久为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科学治沙水平，高质量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彰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新中国科学治沙从这里开启。许昆林乘车前往彰武县彰古台镇，沿途查看植被覆盖、松林生长状况。在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他详细了解新中国第一个防沙治沙科研机构的奋斗历程和彰武70年治沙成果，赞佩科技工作者不畏艰辛，接续奋斗，探索总结出灌木综合治沙法，开创张自松引种治沙先河，创造我国沙地造林奇迹。许昆林来到彰古台固沙造林实验林场，实地查看彰武松等苗木，了解环境适应性和推广应用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入研究，强化品种选育、退化林草修复、沙区林下种养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示范推广，积极培育乡土人才，为科学治沙提供坚实支撑。
0: 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成功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许昆林来到二乡镇北甸子村，通过无人机实时画面查看林带建设管控情况，要求依托三北工程科学规划，持续加强阻沙林带建设。他亲切看望老护林员李东奎和马背110干警，高度评价一代代治沙人矢志不移，永不退缩，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许昆林指出，要大力弘扬彰武治沙精神，动员组织全民参与，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建设绿色家园。
1: 在彰武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许昆林实地了解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他走进沙化土地蒿流养蚕试验示范项目区，查看固沙成效，向技术人员仔细询问经济收益途径，随后来到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查看依托生态资源开发的文旅业态场景，了解联村共建企业运营模式的具体做法。许昆林强调，要推动防沙治沙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做好沙产业文章，积极发展林草产业，全产业链壮大林下经济，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0: 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是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任务，是稳固辽宁全面振兴生态基石的关键之举。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树牢一盘棋思想，坚持科学治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走深走实、绿富同兴的新路子，努力创造防沙治沙新奇迹。要合力攻坚重点治理任务，强化联防联治，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加快建设辽宁千里阻沙带，统筹推进林草生态、沙化耕地、小流域、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持续提升治效巩固成果，坚持以水定律，科学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优良品种和治理模式，加强监测评估，建立完善后期管护长效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要协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统筹谋划高效节水灌溉，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创新思路举措，有效调动各类主体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实现生态保护和产业富民双向赋能可持续发展。
1: 调研期间，许昆林还来到阜新泰山石膏建材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中控室和生产线，了解规模化消纳利用工业固体废物情况，鼓励企业坚定走循环经济之路，深入挖掘当地资源，开发更多优质产品。在奥瑞斯智能科技阜新有限公司，他走进智能无人系统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研发销售情况，与产学研合作团队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和高校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强化联合攻关，不断拓展产品线，丰富应用场景。许昆林强调，阜新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和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精准招商优质项目，培优育强，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壮大接续产业、新兴产业，持续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
0: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大国重器也是从毫厘之间起步。百米高的风机，复杂精密的大科学装置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基础零部件。今天记者走进辽宁企业，看他们如何沿着细分赛道持续深耕，用小零件成就大制造。
1: 在百米高空的风电机组中，主轴承支撑着巨大叶片平稳转动，轴承内部有几百个精密滚动体。在大连瀚海轴承的恒温洁净车间里，一枚枚滚动体正在生产，投入使用后，他们将共同承受巨大载荷。公司技术部长沈庆峰告诉记者，任何一个滚动体出现尺寸偏差，都可能影响整套轴承的稳定运行。
2: 如果有一个会特别大，那在这种状态下，这一个大的滚动它就会优先受力，然后产生应力集中，进而产生形变，那么它的运转就不会很流畅。主轴的滚子我们稳定控制在3微米以内。
1: 3微米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为了让成百上千个产品保持同样精度，瀚海轴承建成了高精密滚动体智能制造生产线。AI 和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管控生产过程，保证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公司总经理邱俊：
3: 滚动体的话，在整个行业里大概占10%左右，几乎把整个的行业里做风电轴承的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了。
1: 小零件看似不起眼，却关乎产业链韧性，其承载的分量很大。大连瀚海轴承的发展证明，对小事的极致专注，恰恰是成就大突破的关键。而在沈阳晨光福泰波纹管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加工的是另一种小零件——金属波纹管。它主要应用在大科学装置的管路系统中，要经受超低温、超高真空等极端环境考验，是保障整套系统稳定运行的柔性关节。沈阳晨光福泰波纹管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秦然：
4: 核心作用是补偿装置冷热形变，隔离设备振动。我们在波峰波距上面的误差其实是达到毫米级的，然后在整体的垂直度上面，我们会保持在0.5之下。
1: 坚持做好一件小事，考验的是能不能耐住寂寞，持续深耕好细分领域。晨光福泰的前身是1965年成立的沈阳弹性元件厂，几十年来，企业始终专注波纹管这条细分赛道，并不断向更高端的应用场景延伸。公司董事长王小军：
5: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配套，更是在做国产化替代。在国家重大工程中，比如一些核电站、大科学装置、航空航天等国之重器配套上，我们的核心部件打破了国外垄断。
1: 持续创新让企业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过去部分依赖进口的产品如今已经实现国产化替代，同等性能标准下采购成本可降低30%-50%。在此基础上，企业还与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围绕新的需求开展联合研发。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0: 搜索研究员葛瑞。
1: 有那么一家公司愿意去投入全力来做这么一件科研工作，对我们项目发展肯定是非常好的。对辽宁来说，应该是寻找更多这种类型的企业，来符合一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
0: 一丁一卯关乎全局，一念一行定义未来。制造业由大向强，既需要大国重器不断突破，也需要更多企业沉下心来，把一个个小零件做精做专，做到极致。当更多这样的小突破沿着产业链不断汇聚，托起的将是更稳固的产业基础。我们期待更多小企业绽放大光彩，共同点亮辽宁制造波澜壮阔的星辰大海。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综合报道，这两天在我省沿海渔港码头，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航，秋日里最让人期待的海味如约而至。9月2号晚，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张坚渔港，开海第一网捕捞皮皮虾的作业渔船已经满载归港。刚捕捞的皮皮虾个个肉质饱满，活力十足。船主王兴：
4: 打的不少，挺好的。咱们县里管得挺严的，所以说就是说九一开海之后的话，海里边海货肯定是多。
3: 在营口，今年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二号上午十点，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船主田基伟：
5: 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钢船装的渔货物也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3: 在大连、丹东、盘锦、锦州等地的渔港码头，开渔后的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附近的居民和商户纷纷到前来购买海鲜，品尝来自大海的鲜味。
6: 买了不少海鲜，
7: 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一口鲜。
8: 一点那种才上来的，拿的废蟹挺好的，产量也好，个头也好。吉林的啦，哈尔滨的啦，长春的啦，外地的不少的老客户都来了。
0: 本台消息，近期辽宁开海得到中央媒体广泛关注。新华社解码辽宁专栏推出报道，辽宁大力推进渔船木改钢。关注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辽宁多个沿海城市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出海开展捕捞作业。截至2026年7月，辽宁已启动更新改造渔船超1700艘。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关注今年辽宁渔船出海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营口盖州市，首批回港的渔船几乎看不到老旧渔船，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马力更强的钢制渔船。
3: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希明报道，9月3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召开全体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社会体制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工作重点，紧盯群众关切和社会治理关键环节，把改革成果体现到筑牢安全屏障、促进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上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系统观念，注重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科学处理当前与长远、结果与效果、数量与质量、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确保改革举措务实管用、行稳致远。
0: 本台记者陈林报道，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副省长王立波率辽宁代表团参会参展。辽宁团由42家优质中小企业、78项产品组成，重点围绕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攻关和国产替代成果。
3: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昨天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红山文化特色主题古国牛河梁及开行福利彩票全国上市发行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玉出席并致辞。十四五期间，全省参与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达1742家，累计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724家，慈善组织达288家，年均接受捐赠规模超10亿元。
0: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铁岭专场。十五五期间，铁岭市锚定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 GDP 突破千亿元的总目标，明确建设都市圈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能源产业转型发展示范、现代农业及农产品精深加工、快乐文化多元体验、节点型现代物流陆港五个基地战略定位，预计到2035年，主要经济指标较2020年翻一番。铁岭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宝东：
9: 围绕总的目标和战略定位，设定了五大类、27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4个领域的重点任务，谋划了近500个重大项目，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集中，切实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
0: 未来五年，铁岭将立足黑土禀赋，做强农业链条，玉米产业链产值冲刺170亿元，生猪全产业链突破150亿元，生物质至绿醇联产蛋白项目落地，重塑能源结构，依托全省首统绿氢，打造集风电、制氢、储氢、绿色甲醇合成于一体的零碳循环示范工程。同时借力沈阳都市圈辐射，做优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点。
3: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会在9月23号到25号在沈阳举办。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将举办主体活动、主题活动、系列配套活动和主题展览，预计将会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知名跨国公司、经济促进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展参会。本届辽洽会还将举办辽宁到蒙古国、辽宁到韩国、辽宁到欧美、辽宁到中亚等4场国际交流活动，以及辽宁江苏产业合作、辽企出海产供链对接等经贸活动，并且配套举行270多项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活动。
0: 本台记者牛聪报道。日前，朝阳金达泰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举行上市敲钟仪式，成为朝阳市首家上市民营企业，也是今年以来我省第4家上市公司。金泰股份主要从事海绵泰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国产大飞机及舰船制造等国家重点工程。其核心产品小力度海绵泰是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3: 在2026沈阳智博会上，更多会感知、能思考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牛聪一起去现场看看。
10: 这届智博会设置的具身智能展区里，我们看到在 AI 大模型的加持下，这些机器人已经可以实现感知环境和自主决策，变得更加聪明。这个正在打太极的人形机器人，仅需要1周的训练，就能让它成为球场上的最佳射手，或者是工厂里的分拣能手。
3: 大连天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客户经理李雅茹：
11: 我们想要让机器人进行一些零件的抓取，然后插放，比如说一些精密装配啊，还有比如说一些高温，然后还有粉尘的这种场景下，把人工的这种健康的危害降低到最低。
3: 在工业机器人展区，大连起源的随动向生 AGV 技术得到了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的青睐，双方计划为铁路机车塔定制托举输送装备，解决载体设备搬运送入位工位的技术难题。公司技术人员张文静：
12: 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国内的一些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的一些配套，我们使用 AI 的算法呢，让我们的激光雷达能够更精准的定位。
3: 更聪明的机器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为老牌制造业打开了质改数转的新思路。神谷集团资深主任制造师马长浩：
13: 看到有一个自动化打磨的一个设备，我就想我们的叶轮结构比较复杂，是人工去打磨，但我看这个机器人，我在想它能不能通过它这个机械臂模仿人类这样的一个动作去自动化的打磨。
3: 从展台展示走向生产车间，一批更聪明的机器加速落地，助力装备制造企业补齐生产短板，释放转型活力。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即将打响，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发回报道。
2: 还是同样的车站，还是熟悉的车次，还是熟悉的对手。大连队和延边队在上一轮的对话当中呢，是1-1握手言和。面对实力不俗的老对手，大连队全队上下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力争胜，抢占晋级先机。
1: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3: 延边队是一个传统球队，这支球队的这作风非常硬朗。我也希望我们这波小伙子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1: 在延吉，当地火出圈的明泰鱼拉拉队也早早等候，并用极具感染力的形式欢迎大连队。延边拉拉队队员尹胜和：
4: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比较经典也比较出圈的明泰鱼舞，希望大连和延边的选手都能在东北超这个赛场上赛出自己的好成绩。延边队加油，大连队也加油。
1: 根据东北超淘汰赛阶段赛程安排，半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其中大连队与延边队的半决赛对阵时间为9月5号，延边队主场对阵大连队，9月12号大连队主场迎战延边队。
5: 本台记者傅山丹、陈林报道。今年暑期以来，经辽宁口岸出入境旅客近43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5%。全省各口岸全面启动暑期专项勤务模式，全力保障旅客一站式高效通关。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铁岭、抚顺、阜新14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东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5: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兵、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洪美。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

0: 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

0: 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 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

0: 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8: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

0: 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始了，八招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0: 左手一支箭，右手一支烟，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见，就你这个是飞鸽还是白山呢？坐着不更冷吗？
1: 大妹子有研究啊，啊，哥这老古董车你都看出来了。咱们这中国文化那可真是博大精深。哎，你看就对了这个词儿，你单看后面，他应该接着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但是事实上，他后面跟着的很有可能是对话的核心部分。你比如说，哎，对了，你欠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前段时间呢，孩子们发烧感冒比较严重，这不一朋友嘛，家里边女儿发烧了，于是呢，两口子带着孩子去医院去了。医生就说呀，打针吧，打针好得快。孩子一听就哭了，那后边排队的病号哈，这挺老多的。然后女儿啊就看着后边排队的病号，这当爸爸的呀就强行把这姑娘按在那位30多岁的男医生的面前，赶紧扎针。这时候闺女啊就回头看看她爸爸还有那个男医生，哭着就说了，
2: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说某个单位啊组织体检嘛，结果啊男性人员全部心率过速。哎，这怎么回事？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啊。这负责体检的护士也不敢怠慢呢，赶紧向领导汇报，院领导十分重视，马上组织人员必须复检。结果啊，这护士长是目光如炬，很快发现了问题。他呢是将先前负责体检的护士叫到一边，严肃地对他说，你胸前的扣子一定要扣紧了。后来再检查的话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不正常的了、啊、必须扣子要扣好。坐高铁出公差，对面一个帅哥，就什么样的帅哥呢，就是那种啊一看就想要去搭讪的帅哥。于是啊这姑娘实在是想要去搭讪嘛，对吧，完了呢就走过去了，想找一个话题。还没开口呢，帅哥先说话了，说，女士你有口香糖吗？这姑娘说，有啊。紧接着小伙子又说，姑娘你能不能你先嚼一颗口香糖。不是怎么的，就是气质就这么大味儿吗？气质。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姑娘啊、哦。有一个主播大半夜在路上被一个大汉打劫了，大汉捂住他嘴巴，就把他拖到巷子里边要动粗。老子看你直播很久了，今天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走。紧接着主播挣脱大喊，大哥，我男的。大哥当时一皱眉，思索片刻，又非常欢喜地说，嗯，那才刺激，哎呀。

0: 话说有一天呢，老师对孩子说，你是不是和班花谈恋爱呢？啊，你知不知道她是我女儿，明天叫你爸来学校一趟。老师我错了，你千万别让我爸来。哎呀，老师我错了，不行不行不行，必须让你爸来一趟。你爸是王局吧？其实老师就想问问他，如果说他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你们俩的亲事儿就定了吧。那赶紧的叫妈妈。话说呀，在学校里边去食堂打饭，有一个一直叫不出名的一个菜，我就用手一指，我说阿姨啊，那是什么菜？阿姨，隔着透明的窗户，那个胖胖的打菜的阿姨用穿透玻璃的声音回答说，
1: 辣鸡，你要吗？辣鸡。
0: 不是，咱就不能加个子字，辣子鸡也是那回事啊。辣鸡啊，就跟腊肉一样的干巴鸡。老师有天跟小明说，小明，昨天布置的作文写了吗？
2: 写呢，老师，题目就叫故乡的土。
0: 哟，题目还别说，弄得还不错，来给大家念念。
2: 嘿嘿，昨天我回到故乡，发现故乡的人

0: 话这有一个女孩啊，跟闺蜜出去逛街回来之后，就想跟男友开个玩笑啊，在门口就开始敲门，当当当，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结果屋里边没人搭理，紧接着又开始娇滴滴的说：“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男友还是没开门。这个时候，旁边那个门，一个猥琐大叔把门打开了。有一天呢，女朋友问大旺：“
1: 你是不是烦我？”
0: 大旺当时笑嘻嘻就说：“哎，我怎么能烦你呢？我就是烦全世界，我也不能烦你呀、啊，亲爱的。”这时候女友说了：“
1: 你彪彪彪的，你不说我就是你全世界吗？我。”
0: 哎呀，你这是吧？哎呀，所以说跟你女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不要把话说太满。那全世界，嗯，还全宇宙呢。说呀，以为遇到心动的人会说好多甜言蜜语，可是你看这真碰上了，这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呢啊。而且导致这个姑娘她哭着就对我说：“说
1: 大哥，您说句话啊，您到底是劫财还是劫色呀？”
0: 这个神父说了啊，你是否愿意爱他，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新娘回答：“
1: 我愿意。”
0: 神父接着说了：“你是否愿意爱他，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新娘回答：“
1: 我愿意。”
0: 神父接着说了：“你是否愿意想吃薯条时自己另外点一份，而不是坚称自己不想要，接着以尝一根为名吃掉他一半的薯条？”新娘这个时候表示沉默，然后紧接着突然说了一句：“
1: 我问一下子，就这誓词谁写的？”
0: 新郎旁边着急了：“少废话，快说是。”

0: 媳妇跟老公说啊，
1: 老公，我看了一件衣服，哎，2000块钱左右。
0: 哦，知道了啊。
1: 老公，最近天冷了，你给我买辆车呗，二手的也行，最好是自动挡的，我上下班这不就方便了吗？
0: 你疯了？那咱家离你上班的超市不到500米啊，你跟我说要买车？
1: 哼，我就知道你不疼我，你不爱我，我都冻感冒了，我也没说买新车呀，我说买二手的。
0: 到最后啊，老公还是决定给他买了那件2000多块钱的衣服，这场争吵终于结束了。咋好像是个套呢？有一天呢，同事跟领导说，领导，我不舒服，我上午我请个假呀。领导说，要紧不？不用打针的话，那吃点药，咱搁公司坚持坚持。哎呀，领导，那当然得打针了，那估计得一上午呢。你可别忽悠我啊，我告诉你，下午你来了，我还要看你真眼儿啊。